0: 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那么最后再次不厌其烦地提示大家啊，汛期到了，雷阵雨天气频发啊，朋友们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8:04，各位好，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开车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意外，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1: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因为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的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即将开通运营。6月24号，北京市交通委顺利通过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评审，预计将于6月30号正式开通 ，A、B 口同步开放。与此同时，周边六

0: 部门目前针对渣土物料运输的移撒，整体都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思路？日常主要开展哪些常态化的执法工作呢？咱们来听陈晨来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2: 今年以来呢，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按照这个全市在治理泄露移撒方面的部署，严格精准落实科学依法职务的要求，深化全市的 0.1 微克行动，紧盯呢建筑垃圾的产生、运输、消纳全链条，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同时呢压实压紧各方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完善呢长效治理机制，以首善标准呢推动首都生态环境保护再上新台阶。主要呢有下面这么几个措施。
1: 嗯，
2: 一是开展每周行动日执法行动，我们是联合交通执法、公安交管、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每周牵头开展工地的措施夜间执法，形成跨部门的监管合力和执法震慑，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啊持续进行的工作。今年呢已经开展了157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二呢是依托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服务系统等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呢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擅改不严等违规行为，锁定车辆的行驶轨迹，倒查源头工地，从根源上治理道路移撒的这个问题。三是呢通过城管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加大呢法律法规的宣讲力度，用真实的案例呢做好警示教育，联动施工工地啊、运输企业协会啊，让这个普法宣传更精准，覆盖面更广，切实提升施工企业和运输驾驶员的守法意识。今年呢截至目前，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查处建筑施工类违法行为1915起，其中施工现场类呢是668起，建筑垃圾类是545起，渣土运输及泄露移撒类是702起，以严格规范守护这个首都的蓝天白云。
1: 嗯，还是对于这个垃圾呀、移撒呀等等进行了这个系统的管理和这个执法哈。那关于从今年啊5月15号开始，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城管执法局等多个部门联合

0: 面呢，很容易造成多车的连环事故。超载的车辆的移撒会进一步加重事故的后果。第二个呢，就是严重损坏咱们的道路设施。尖锐的渣土碎石经过长时间碾压路面，特别容易造成路面的坑槽以及破损。那么泥沙呢，容易堵住咱们的雨水口，特别是在现在汛期的时候，容易引发路面的积水、浸泡路基等情况。同时呢，渣土、油污会腐蚀路面结构，不仅影响这个路况品质，也大幅增加了咱们管养的成本。第三呢，是容易造成大面积的交通拥堵。那么一旦出现大面积的路面移撒，那就需要临时的封路、清扫处置，特别是在咱们的早晚高峰期间，容易形成长距离的缓行、拥堵等情况。那么还有部分车辆把渣土移撒在应急车道上，直接占用生命通道，严重阻碍应急救援的车辆通行。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是容易产生咱们的这个流动的扬尘污染。散落的渣土呢，这个车辆一过就会反复起尘，那么形成移动的污染源，不仅影响咱们的市容环境，也不利于大气环境的治理工作。
1: 你看，我这有位听众叫你气血，这个朋友说，刚刚在北五环上京城高速出京方向，就看到路面匝道上有很多这个沙子移撒在路面上。就在刚刚北五环上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开车在路上你最怕遇到什么意外，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
2: 国华首饰店庆了，既省钱。
3: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2: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查处违法行为是564起，那么聚焦道路运输主干道、高速口、检查站、进京卡口等移撒高发点位以及在施工地，开展区域性的集中夜查三轮次，查处违法行为158起，那么比较有力地打击了道路移撒违法乱象。那么以五环路为例，2025年5月，这个从机器清扫、人工清扫以及人工捡拾的垃圾日均量为14.7吨，较治理前的日均28.8吨下降了49%。那么在四五元闭环执法。

避免发生这个前端管住后端末端失守的情况发生。那第三呢，是严守运输一线，全程的高压管控。我们是聚焦这个环路、高速、国省干线的重点路段，开展昼夜巡查，机动执法与蹲点执法相结合，严格落实一车六查，重点核查车辆密闭上盖、车身冲洗、号牌完整是否私自加高改装、超限超载、 GPS 是否在线等情况。同时呢，也是依托智慧抓拍设备精准取证，形成了完整的溯源查处追责的闭环。

0: 制定防尘方案，不靠扇盖，用场地硬化、施法作业、雾抛降尘、喷淋系统这四大硬核招数控尘。同时呢，根据施工的进度，灵活调整土方运输的车次和作业时段，尽量缩短土方在工地的停留时间，从存储和运输两个环节把污染扬尘降到最低。
1: 嗯，你看有不少朋友也说到了这个最害怕，开心宝贝张超说，我就是最害怕渣土车的雨洒。另外清亮说，北清快速路确实有些路面上的雨洒，提醒大家注意。还有呢，这位叫环九的朋友说，莲石西路西向东衙门口去往西北五环方向的匝道路面也有石子儿，开车的朋友要多加小心。
2: 刚才您介绍的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两端一线的其中一端。
1: 嗯
2: 啊，咱们从这个工地的源头来进行管控啊。我注意到观察到，比如说啊，在道路上开车就会看到，哎，这个路口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巨大的一个大棚，
1: 嗯，
2: 那是不是就证明这地方其实是一工地？
0: 对
2: 啊，那大棚其实也是起到这个扇盖工地的这个扬尘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扬尘完了防止那个这个噪音扰民
2: 啊。哦，以前好像像建这种很少，这最近几年好像
0: 对
2: 才有的，
0: 最近几年，而且那个
2: 这也属于黑科技了吧？
0: 对。而且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1: 哦，
0: 对，
2: 就那大棚拆了，到下一工地也行，
0: 对，可以重复使用，
1: 这么环保，
2: 高级高级啊！
1: 但是路面上呢，咱们也是希望这渣土车司机能够遵纪守法，因为你要离开了这个工地以后，在路面上呢，对于大家的影响就比较多了。你看，也有不少朋友说，有些甚至看到那个车牌尾号不清，然后扇盖呢做的不严。那在交通执法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很多典型案例啊。那么也想请这个交通执法总队的杨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违法行为啊有没有什么共性的问题，咱们有没有什么案例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3: 好的，主持人，这边呢也跟大家啊这个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前期呢，我们这个执法人员啊也是根据相关线索，在对西城区某工地这个开展突击检查时，对现场检查了13台这个作业车辆，其中8台存在违法行为，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啊，4台车没有道路运输资格证件，这个4台车卫星定位长期离线，动态监管失效。那么经核查，相关企业在配套提供运输服务过程中，没有严格审验这个承运车辆的营运资质，未常态化检查卫星定位设备的运行状态，那么内部管理是缺位的。那么施工总包单位呢，对进场运输的车辆呢也是疏于监管，运输企业对自有车辆动态监控管理流于形式，施工、供货、运输三方源头管理责任呢均没有压实。那么针对上述情况呢，总队一是对车辆所属企业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二是约谈工地负责人，要求建立进场车辆前置核验制度，三是针对供货企业配套运输管理失职、道路运输企业车辆动态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移交行业主管部门这个开展深度的溯源核查。还有一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呢，是企业上报线索，总队借助非现场执法手段查获这个路面污染的案件。

0: 货车所载涂料意外洒落，造成路面的大面积流淌涂料，顺着这个路面四处的漫流，形成了大面积的湿滑粘稠区域，非常的危险。那么我们执法人员通过这个溯源车辆通行轨迹、现场勘验等手段，迅速摸排锁定了涉事车辆以及车主。经调查，这个是属于货车装载措施不到位，车辆行经匝道以后受这个离心惯性的作用，桶装涂料发生倾倒散落，最终酿成了路面污染的情况。那么总队一是对当事人车辆装载这个物拖行地面掉落以洒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的行为，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二是以案释法，细致宣讲货物以洒相关法律法规，直观剖析装载物掉落路面以洒的危险后果，警示当事人绷紧安全运输红线，督导完善货物装载防护措施。
1: 嗯，
0: 那么从我们这个执法检查中也发现了这个违法行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共性问题。一是我们这个有的行业这个人员包括我们的驾驶员、我们的管理人员，对这个以洒这个认识不到位，认为道路以洒只是小额。

0: 比卫星定位，还有就是后半夜选择这个偏僻的路段这个运输，通过各种方式我们逃避这个路面执法和视频的非现场检查。第三类问题啊，就是这个源头装载的管控啊还是有不到位的地方，这个一些施工单位啊把这个制度留在了纸上，对进出厂的车辆管理不到位，对违规装载和运输啊这个听之任之视而不见，没有履行我们管理的责任。
1: 因为大货车啊确实可能是所有这个开车在路上的交通这个参与者最害怕或者说是最在意的，他们稍微有些什么动作可能对于整个交通环境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像您说的那些比如说执法犯法，那真的是如果可以从他们出发之前或者在沿途就能发现他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进行制止，那真的是大快人心啊，对吧。
2: 今天咱们说的话题就是开车在路上你最怕遇到什么意外啊。进入半点新时段，马上回来。
3: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1: 看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新增的事故路段，南三环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十里河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东四环双新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京通快速双桥进城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桥西向东方向，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呢，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全线车多，六里桥南有事故加剧后方拥堵，西四环在五个松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事故，目前队尾在丰北桥，莲花池西路莲花桥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南沙窝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莲市东路青塔桥西向东有事故后方拥堵，所以整个西部地区环路联络线受到事故影响，西部地区呢是交通压力相对比较集中的。而目前机场高速发来监控路况，机场高速五元桥到三元桥进城方向车多，路况信专线6528，九九九九，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8:3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开车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意外？大家一说到这个大货车啊，还是有很多朋友都感同身受。你看这个6757说，顺平路到枯柳树环岛路段，每天呢也都能够见到散落的石子儿，还有一些建筑垃圾。未受全户说呢，前期在富士路，这个路上掉的

0: 这个道路交通这个遗洒行为有那些的特点是吧？那么在治理啊泄漏遗洒这方面，咱们这次也是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了，咱们也请城管执法局的陈晨来给大家说一下，多部门是怎么做好这个配合的。
1: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开展泄漏遗洒的治理工作中啊，城管执法部门呢与本市的相关职能部门啊建立了联合的这个配合机制，比如刚才介绍的每周行动日执法行动，凡发现违法行为呢，除了批评教育依法查处以外呢，还会运用好联合惩戒的机制，综合运用啊行政许可、评级评优、行业准入、信用评价、行刑衔接等手段，有效地制约了违法行为。本月呢一次联合夜查中啊，我们在圆明园西路看到一辆十字路口等红灯，这辆渣土车呢属于这个未封闭敞篷状态，车辆停稳后，我们绕着车啊走了一圈，发现这辆车啊漏洞百出。首先呢，司机用纸板挡住了车头的车牌号，后面的放大号呢也磨损不轻，这辆车啊等于在监控摄像头底下啊就完全隐身了。车门标注的车厢栏板高度为 1.5 米，经现场测量呢实为 2.1 米，涉嫌啊提升装载擅自改装加高。除此之外呢，车辆的四周还附着了不少的砂石，显然是从工地驶出前啊没有经过冲洗。上面发现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多个执法部门的职责，联合检查组啊当场取证固定证据。后续呢，三部门呢将依据各定职责对车辆驾驶人员分别立案处罚。与此同时，城管执法部门也启动了全链条溯源倒查机制，追溯车辆驶出的工地，对建筑垃圾产生、运输、消纳全环节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责。另外呢，我们还依托京津冀执法协作机制，加大跨区域非法运输倾倒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针对一些违规建筑垃圾的行为，联动京津冀地区的执法部门开展调查，促进啊区域共治，助力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
2: 你看他一隐身啊，就总觉得他要干坏事儿。
0: 这一拿硬纸壳儿挡车牌号，他就是刚才说的知法犯法。
2: 对，你怎么一听的就觉得说这肯定不想
0: 要偷偷摸摸？
2: 对，偷偷摸摸。
0: 你看，原来我们也采访过啊，这个或者就是咱们红绿灯节目也报道过、拍着过啊，什么样的呢？就是这车往路边一停，驾驶员下来左右看看，上下的
2: 有没有那个，
0: 哗嚓就把东西就卸这儿了。
2: 哦，
0: 卸道路有这样的，见着过这样的，
2: 太讨厌了。
0: 对，原来确实也采访过一些这大货车司机，比如说有一些确实是封闭不是很严的那车，你问这司机也确实是，比如有点什么洒汤漏水的，他感受不到，
2: 啊、
0: 是吧？
2: 太大了，
0: 这可能就有点意外的那种，但也有这种主动的，知法犯法的，
2: 对，主动的特别吓人。你看老向说的这个，我也遇到过，说曾经有遇到过晚上开车，
0: 他基本上都是晚上
2: 闯红灯，跑起来特别快。你看这个张超说见到过闯红灯遮挡号牌闯红灯的，还有朋友说组队形成车队组队闯红灯的，西蒙说希望能够加大管理力度，感觉大车啊他们是不是不怕罚，怕，只不过他们可能你看刚才咱们说了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逃避检查，隐身就是要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啊。
0: 但是这个管他怕不怕罚，我觉得罚只是一个手段嘛，
2: 当然
0: 对吧？那么执法部门在普法教育和源头预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咱们也请交通执法总队杨旭给大家说说。
3: 这个本次这个专项治理啊，特别要突出这个宣传引导，我们是在坚持

是。那么针对本次溯源排查十家运输企业以及96家涉事工地，我们逐一开展了溯源核查与上门督导，重点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这个车辆出厂冲洗、密闭扇盖核验、驾驶员常态化安全教育、运输台账规范登记等刚性的管理制度，点对点对企业管理漏洞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协助这个整改，推动企业主动扛起安全生产和合规运输的主体责任。那么同步啊，我们还多维开展这个宣传普法，营造咱们全民共治的浓厚氛围，构建上下线上线下一体的这个常态化的普法宣传体系，多渠道普及渣土运输合规要求与道路依法治理成效。那么线上呢，我们是依托了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等市级主流媒体以及咱们官方的新闻媒体矩阵，常态化推送法治解读、治理动态、执法案例55次。那么官方公众号发布专项推文36篇，线下我们也专门制作了专项宣传短片2部，张贴发放宣传资料1100余份，依托全市550块高速可变情报板滚动投放以撒治理宣传标。

0: 火车进入四环主路快速行驶，当年的红领巾桥，这个还有好多这些，他说了一些路段吧。今天我们和大家都聚焦一下，和大家共同聚焦道路交通大火车遗洒的行为啊。好多朋友反映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是吧？
1: 咱们的这个雷电黄色预警取消了以后，还以为没雨了呢。现在你看大望桥，咱们的监控探头能看得见，东边下雨了。
0: 你看乐柔说前门开始下雨了，菜市口也开始下了。V 开头的朋友说大望路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对，而且呢，现在好像这个雨虽然不大啊，但是确实是早高峰的时候下了点雨点儿，大家开车一点多点小心。另外，东五环刚才有朋友说有拥堵，但我没有看到什么事故报告。如果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可以随时说啊。
0: 哎，更多路况帮您搜索一下。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机场高速监控中心发来路况，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城方向有两辆车的事故，其他的新增事故路段：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南三环杨桥东向西、东三环十里河桥南向北、东四环双新桥北向南、京通快速双桥进城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桥西西向东方向、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求救求救。
2: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好，拿出一分钟，咱们希望大家更多的感受绿色出行，了解奇妙的一分钟。那在6月27号，也就是前两天吧，位于内蒙古窝兰察布这个叫布察哈尔右翼后旗，有一个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举办了一场特别有趣的骑行活动，叫做套马趣味骑行活动。
0: 这个时候是我那个 BGM 是不是得变成
1: 套马
0: 的
1: 汉子。有300多名各地骑友呢，齐聚这片号称地球上最像火星的火山草原。这里大概离北京啊300多公里，如果你要开车4个小时就能到，是离北京最近的草原火山群。那刚才咱们说这个套马骑行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法呢？
0: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一般咱们传统草原套马啊，本来是蒙古族骑马追猎马的民俗竞技，那这一次呢做了一些趣味的改编，全程呢不用真马了，用这个骑行的新玩法跟这个套马做了一个结合。现场呢随机抽取几名骑手作为草原骏马，
0: 就是骑自行车是吧？
1: 对，比如说把你抽中了，你就属于草原，对，草原骏马，你要穿专属的马甲提前领跑，你得先往前跑，人家套你。各路车手呢一路追击，你只要超过本组第2名的骏马就算套马成功，还可以跟骏马选手一起瓜分奖金池。
0: 全程34公里，平缓观光环线，沿途穿行30座休眠火山、黑岩草甸，风车牛羊是尽收眼底。赛事呢分竞速男女组和休闲的亲子组，并不极限冲刺，更看重骑行的乐趣。所有完赛的骑友呢都能够拿到专属的火山奖牌，赛道全程配有补给医疗保障。不少从咱北京赶过去的这车友都说呀，一边追骏马闯关，一边穿梭一年火山的地貌，这种融合草原民俗与骑行的新鲜玩法，是普通绕圈赛完全体验不到那种快乐。
1: 对，骑行它也是一种交通工具嘛，也是一种旅游的方式。那更多骑行的趣闻可以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就在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的一路畅通。
0: 得嘞，
1: 咱们说回到开车在路上啊，回到我们的平时日常通勤的生活当中，开车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今天咱们聚焦的就是这个大货车道路遗洒的问题，请来了3个嘉宾，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开车在路上你最怕遇到什么意外？那么除了在执法过程当中啊，除了这个人盯车巡，咱们执法部门还有没有更加高效的执法手段？请城管执法局的陈晨来给大家说说。
5: 目前呢，全市施工项目啊都安装了这个监控探头，城管执法部门呢可以全天候的远程查看工地的实时施工情况。 一旦

0: 发现裸露的土方未上盖、施工扬尘、夜施扰民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呢可以采取线上抓拍取证，再精准上门督促整改。对于一直合规的施工工地呢，执法人员不会随意的上门检查，最大程度的保证项目呢正常施工。这种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人性化执法方式，让越来越多的施工单位啊主动做好合规管理，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守法的经营的红利。
1: 嗯，有没有那种屡教不改的？
0: 有。
2: 是是，那屡教不改咱们能怎么地他们吧，
1: 就经常去是吧？
2: 对，那要这样他是不是得、更严格一些，
1: 得严格处罚一些，我觉得。
2: 你看这还有朋友在提醒啊，老向说，亦庄地区京东总部附近夜间常有渣土车随意闯红灯，在亦庄啊，京东总部，查叔说每天晚上10点以后查查东四环吧，各种大货车开得有点快，容易并线，各种并线内侧车道行驶，还装特别亮的牌照灯，晃眼影响行车安全。今天大家有什么线索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告诉我们。一只小猫说，广渠路、辅路、双桥、高碑店也经常是组着队的闯啊，广渠路、辅路、双桥、高碑店这个路段啊。
1: 最后呢，是交通委的公路管理部门在治理道路雨洒方面啊，下一步还有哪些打算，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咱们来请公路管理处的万影给大家说说。
3: 要治理咱们的道路雨洒呢，刚才这个大家也都说了，还是需要抓源头，提效能，见长效。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会同咱们全市的各行业部门、属地政府以及道路的管养单位等多个部门，通过压实全链条责任、科技赋能、社会共治三个方面协同共治，实现道路雨洒这个常态长效的治理。一方面呢是压实全链条的六方责任，实现协同发力。那此次专项治理呢，我们针对薄弱环节同步压实了六方责任，比如说施工和运输企业的主体责任，道路产权单位的管理责任，养护保洁单位的看护责任，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以及执法部门的溯源打击责任，以及各区属地的监管责任。那么通过全链条的责任落地，从工地出土、车辆运输末端到末端处置，每一个环节都盯到位、管到位，有效降低道路雨洒事件的发生。第二方面呢是强化科技赋能，提高治理的精准度，持续提升道路雨洒科技化的治理水平，弥补人工巡查存在的时段、路段的盲区。我们也是计划重点在雨洒的高发路段加密智能监控的布设，及能够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用科技手段管住死角、堵住漏洞，大幅提升呢治理效能，及时消除路面的安全隐患。第三个方面呢，还是深化社会共治，建立咱们长效的治理机制。想要守护咱们的道路环境呢，不能是单打独斗，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维护。刚才好多听众朋友提供了很多的线索。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在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曝光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是畅通了市民的监督渠道。我们现在的京路拍、群众举报道路雨洒小程序也在部分区域进行试行，
2: 叫京路拍，
3: 京路拍，
2: 北京的京，路面的路，拍摄的拍啊，
3: 也是鼓励咱们市民呢广泛参与的重要的举措。
1: 是一个小程序是吧？
3: 微信小程序，
1: 微信小程序，
3: 京路拍，总之呢，我们想通过这个部门严格。

0: 咱们百姓也可以路上碰到大货车的违法行为，包括渣土的移撒，也可以用这个精路拍小程序为咱们执法部门提供线索。
1: 对，所以大家看到什么也可以随手举报啊！你看，真的很多朋友都在我们今天的平台里面也都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屡教不改的 WRH 说，那些屡教不改的不是都有记录吗？得让他们接。

0: 五这个朋友说，丰台区红泰庄附近白天呢到鱼沟的搅拌车大量都遮挡号牌。五二运动说，丰台区西六环长青路上大货车有翻牌器，还有挂巨量的灯牌，闯红灯车队更多。说听说啊，车队老板给报销违章的费用，
1: 嚯，
0: 所以很
1: 那这咱们从源头上抓一抓吧。
0: 今天不都在城管执法对吧？咱们在这交通委在这交通执法，咱们都在跑不掉。
1: 你看小董同学就问，想知道遮挡号牌怎么举报？大家可以在小程序里边啊下载一个叫京路拍，关注一下就可以举报了啊。我觉得万莹给大家说这京路拍，大家都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有照片啊，包括路段的这个介绍是吧？
2: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强化社会公制，然后呢，这个咱们京路拍也是在现在部分区域10个远郊区进行试行。然后呢，现在是大家比如说在路上发现有这个疑撒的车辆或者正在疑撒的行为，我们可以拍摄视频，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小程序里边，然后呢，经过审核之后，作为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可以移交到这个属地的执法部门，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相应的奖励，作为支持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小奖励吧。
0: 那如果说比如说这大货车遮挡号牌儿，我们都没法儿，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一个车主在等车的时候专门下来给他擦。他不遮挡都是泥嘛，有车主下等红灯的时候下来给他擦，擦完了又拍了照片。确实有时候你真无奈，你拍他也没有用，因为他号牌他可能遮挡了，或者是这太污损了，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啊。但确实咱们已经有京路拍这么一个小程序，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够随手举报啊。那最后呢，咱们也请三位嘉宾表达一下对于治理道路泄漏啊、疑撒治理的一份期待吧。未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首先请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三大队大队长陈晨来说一下啊。
3: 好，我就一句话，就是紧盯车辆疑撒，源头从严管控，持之以恒擦亮城市路面颜值。
0: 好，谢谢陈队长。那万处，
2: 抓实道路全域管护，紧盯路面疑撒隐患，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0: 好，那杨主任。
4: 全社会共商共管共治，合力治理道路疑撒顽疾，共同守护平安出行。
0: 也需要大家共同共治，共同关注这个道路上的交通安全。
1: 在过去一个月，城管、交通等多部门组建的这个合作单元啊，针对道路疑撒展开了集中执法。刚才听到三位嘉宾介绍，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好转的哈。
0: 对，
1: 有50%的这种好转，未来一定会更好。也感谢三位来到一路畅通节目里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那接下来剩点时间呢，咱们一个是说说路况，还有说说雨情啊。
0: 是，我们也顺便说一说，你看还有朋友说23点到凌晨1点关注东四环南四环有违规大货车，求叔叔阿姨们加强抽查。家说呢，最怕晚上高速公路遇到石头爆胎，在高速应急车上等待救援的时候就会比较害怕，因为旁边有很多大车会嗖嗖的过。
1: 现在北五环的奥林西桥的东侧由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事故，

0: 故，南六环的太和收费站西侧、西向东中间车道都是有事故。
1: 嗯，这一段时间呢，大家也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在路面上看到的一些道路雨洒，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举报渠道去进行举报，也提醒
0: 经路拍
1: 对
0: 程序啊，
1: 也提醒这些大货车司机还有相关企业管好自己的车辆，管好自己。
0: 接下来进入整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9点整。

0: 低涡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也有雷阵雨天气。来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今天最高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另外，今天是有雷阵雨天气的，所以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9:0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开车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意外？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3: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日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届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大会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一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
0: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表示，国网北京电力正在加快推进2026年度78项电网度夏补强重点工程，全部工程将于今夏用电高峰来临前投产送电。此类工程呢，可以补强。

0: 吴亦丙将会迎战七届温网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北五环奥林桥西侧、东侧、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
1: 今天说的话题啊，开车在路上你最怕遇到什么意外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都不希望遇到的那些意外、啊、当然今天在参与话题的同时呢啊，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杯子两个字啊。一个小时之前我们提了一句啊，杯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英国品牌特可泰杯。

0: 所有的颜色都由钛啊在高温下物理形成，它不是这么往上刷漆，不是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油漆涂料就能呈现出宝石一样璀璨的光影，饮水更安心，你喝水的时候还挺有范儿的，是吧？
1: 对，它是自然形成的一个颜色啊，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你涂上去每个杯子完全一模一样，不是的。
0: 另外，它也更安全一些嘛，
1: 更安全。
0: 就跟比如说热水、开水沏茶，
1: 对
0: 啊，这个它有可能有涂料的肯定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嗯，
1: 所以它冷热皆宜，太空金属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杯子可以自己去选一选，有多种款式和多种颜色。纯钛杯不仅是这个材质过硬，而且很实用。首先呢，钛有天然的抑菌性，它杯身有一个氧化钛的薄膜，就可以有效抑制细菌的滋生。你看夏天时候最怕什么呢？小朋友带奶出门，这个奶可能阳光一照射温度一高就担心会变质，又或者比如说泡茶，我有时候泡那个茶包你到下午喝你觉得有点酸了的感觉，就是那种好像茶确实温度
0: 放醋了，呵
1: 呵，有点变质，所以呢咱们得用锁鲜效果好不容易变质的钛杯，这样呢也不用担心今天把杯子里的饮料带出来时间长了放到下午就喝不了了，其实不会，用钛杯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它是保温又保冷，
1: 哎，
0: 你想喝点热乎的，它给你保温，你想喝点凉的冰镇的，你放进去它也冰镇的，它还是会冷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早上9点多泡的热茶到下午3-4点温度刚刚好，你要口渴可能不行了啊。那入口不烫嘴，那夏天出门呢拿它这个装冰镇的饮料冰块啊，长时间也能留得住凉意，
1: 对，
0: 逛街通勤喝上一口是清爽又解腻，
1: 所以它不是那种传统概念当中所谓的保温杯。我们说保温杯我200多块钱买一保温杯，什么品牌？这是钛杯，高颜值喝水杯，更是守护全家饮水健康的健康好物。送自己啊当然是对自己好一些，送家人呢就是送出健康，给爸妈

0: 此刻啊就拍着了一个，这我肉眼看他就应该是不合格的违规的这种运输的车辆上路了。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平这个大的斗里边，车斗里边都运了什么呀？这是，
1: 哎呀，
0: 有大的有小的，马的这个七上八下的各种建筑的材料，
1: 而且是就是好像马放并不很整齐，
0: 这很不整齐啊！
1: 总觉得好像那些砖块很容易一颠簸，是不是就有可能会颠出来？
0: 就这么说吧，像这有点像什么呀？像我们家孩子玩乱了的那个积木，往那个袋子里，往那盒子里随便的一扔，他也不管了。
1: 对，但你开车上路可真的不能不管，因为我看这个车啊，应该也是行驶在一个相对比较繁忙的马路。
0: 是啊，
1: 你想它稍微
0: 高峰时段嘛，
1: 对，
0: 这个，
1: 你稍微一颠簸，后面那车的这个前机器盖子可能就得遭殃，路上可能也容易造成一些危险。
0: 有红砖，
1: 有
0: 巨大块的这个水泥块吧，这是。
1: 哎，对，
0: 对吧？
1: 还有水泥袋，
0: 上面还有一个四脚朝天的
1: 三轮车
0: 轮子，至少我们瞧见仨轮啊，
1: 仨轮车
0: 啊。
1: 你看还有水泥呢，底下还有水泥，铺了一车底，做水泥。
0: 说咱念他这车牌号吗？算了吧。在我们平台上能看见它，是吧？
1: 孙小雨说，就在现在，经开出京新发地市场，现在就有渣土车，还利用翻牌器，后头有括号不清的车，就是还有翻牌器这样的严重违法行为
0: 啊！
1: 那这个赶紧举报吧，刚才那什么京路拍，您要是看见了就可以直接拍它，向有关部门去举报。
0: 8809这更气人了，这大货车你看这个这个车牌尾号本身就没挂
1: 啊，
0: 对吧？车屁股。

0: 来，就跟朋友说，说出来你都不信，我这车让安全帽给砸了，
1: 真是
0: 别逗了。
1: 所以你看这种雨伞，你说它是什么渣土又不是，
0: 嗯，
1: 它说大也不大，可太讨厌了。
0: 这有一朋友，这开头啊，尾号是1997，
1: 嗯，
0: 说这个刚才你们介绍的京路拍，目前只支持远郊区的雨伞拍照
1: 啊，
0: 近郊区和室内不在其内。他把这个京路拍的这个也关注了啊，然后里面专门说到了有第四条投稿要求的第四条，雨伞事件必须发生在顺义区、通州区、昌平区、房山区、大兴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和怀柔区的行政范围之内。
1: 嗯，
0: 看来北京市里边是不包括的。
1: 那咱随手拍啊，
0: 随手拍，
1: 咱还有个随手拍。但是它这里面确实有一点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有难度，就清晰拍摄涉事车辆的完整车牌号。
0: 嗯，
1: 咱们也看到有些车辆它确实有遮挡。哎，你刚才说那涂的只剩京 A 的那个、
0: 啊、
1: 其实我觉得看照片是能够清晰，能够隐隐的吧看出原车号的、
0: 只能隐隐的看，
1: 在上面有一排，像这种我觉得可以举报。
0: 嗯，
1: 可以吧，至少你能看得出来。你说我要求它必须很清晰，那对于咱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来说要求太高了。
0: 这个你看刚才那个、大家也可以点开我们这个图片来看一看啊。

0: 交通执法部门的这种监管，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的。
1: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嗯，对吧？好，好，
0: 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裘谭，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是
1: 悦动的坐标，
0: 下午见，
1: 下午见。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9:30来关注路况。事故路段，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外侧车道，莲花池东路惠城门桥的西向东内侧车道，通惠河北路国贸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广渠快速路小教亭桥东东向西有事故，提前候车注意避让。西部环路西二环蔡慧营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富城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北京公共交通的发展始终是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城市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公共汽车看似平淡无奇，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记录下我们与城市一起的成长。从北京公交集团官方招标平台能看到，今年上半年将会有一大批车型，包括18米、13.7米、10米、8米等不同规格，能源类型有增程式和纯电动两种，既考虑运力也兼顾环保的新型公交车的上路。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北汽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在这里和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车身结构开发所所长杨庆如一起看看这上路的新型公交车。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现在呢，我们是在北京公交定制的一款14米长的三轴的一个新型的大公交上。
1: 现代化的这种城市，尤其像北京，对于公交车是有着怎样的一些要求？什么样的一种客车都可以当成公共汽车吗？
2: 对公共汽车的理解来说，特别是结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特点，包括人群结构特点，我们认为有两个

0: 包括我们车内的安心座椅数量，就是基本上就是按最大化布局。
1: 其实那你要说每天的早晚高峰通勤的人也挺多的呀，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特别要求呢？
0: 对，就是咱们对这个生活品质的追求啊越来越高了。我们这次设计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旅游版车型，因为它牵扯到上高速跑的里程比较远，包括长距离上下班通勤的人，所以说我们这次把它的车内的座椅全部都进行了人体工学的一个重新设计，包括座椅的坐垫的厚度，包括软硬度，包括靠背，包括腰托，特别是城郊版跑城郊线路这些车，我们车内的座椅首先第一个数量要多，再一个是坐的要舒适。然后公交版车型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就是亮点，第一个就是咱们车内的所有的座椅都是不落地设计，腿都是斜腿固定，斜腿固定的话，这样咱人一群在里边走动不会有碰脚的
1: 就不会绊着，
0: 对对对对，包括咱的扶手也是一样的。

0: 啊，
1: 对，
0: 就看到里边，首先从容量上来讲就很大，
1: 就是我们从前门到中门这个区域的话，尽量的都是站人，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座椅设置不算太多，站立面积要大。
0: 嗯，
1: 然后中门之后可能路程比较长的，像300路，我从头可以坐到尾的那种啊，然后就往侧门后去坐
0: 啊，就是说坐的路程长的您就往后坐，
1: 对，
0: 有好多的座位，
1: 对对，
0: 坐路程短的您就在前面，
1: 对，
0: 更宽敞一点，
1: 对对，
0: 有这样一种分区，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哦，
1: 是这样的，
0: 设计公交车还得有一种特别的为乘客所想的这样一种思路，
1: 对，是。

0: 一伸手就能够到的，
1: 嗯，
0: 包括灯光呀，包括我的路牌呀，经济模式啊，
1: 对，
0: 动力模式啊，
1: 嗯，
0: 包括开门啊，按钮啊，
1: 是，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特别对，司机也是这车里边的特殊的乘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工作时间长，所以就要给他提供一个方便的、舒适的这么一个环境，才能保证安全的运行，安全是最重要的，就像刚才您说的，
0: 对。然后这次的话，就是座椅的话也可以，也进行了升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座椅的减震由机械减震变成了一个全气囊的减震。
1: 嗯，
0: 这个舒适性方面是大大的升级了。
1: 是
0: 啊、嗯，然后还有的我们的座椅的加热，
1: 嗯
0: 啊、通风，还有一个腰托，
1: 嗯，
0: 全部都配上了。
1: 配上了，
0: 对，这样相当于坐了里边一定要缓解他的那个长时间驾驶这个疲劳感，
1: 对，所以我们的公交车司机师傅开这个车应该是还是说挺舒服的
0: 啊，对，
1: 让这个驾驶员舒服了，感觉到方便了，这车才开得更加的顺畅，
0: 对对对，
1: 是吧，是。那咱们看看再给我们的乘客呀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还有怎么为更好的这个通勤的这个一些特别的设计。
0: 适老化就从前门开始说、
1: 嗯、
0: 前门的话上车的话那个踏步的话是特别低的，
1: 踏步特别低哈，我们从外边上一下啊、嗯、来，这有多高？离地面？
0: 老车的话都是360啊，我们这次
1: 360
0: 毫米，
1: 毫米，
0: 毫米，
1: 啊、
0: 对，
1: 360。
0: 这次我们是按340设计的，
1: 340毫米。
0: 对，
1: 嗯，
0: 腿脚不方便的人就扶着这个扶手杆，可以一脚就能迈上去。
1: 对，
0: 啊、
1: 这扶手杆好像是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0: 对对，从矮的，包括那个小朋友，
1: 嗯，
0: 包括个稍微高一点的，
1: 就很方便就能。
0: 对对对，
1: 一开门你就能摸得到。
0: 对，包括我们这个扶手杆上的这个护套也是防滑的，对，
1: 我摸着挺涩的，
0: 有点粘手的意思，就是防滑嘛，特别是。夏天手出汗的时候摸上去防滑效果会更好，
1: 我老觉得这是像公交车的这种设计好像是更需要我们仔细细心一些，
0: 对，
1: 因为涉及到不同人群，
0: 对，
1: 不同需要的这个人们的这种上车的这种需求，
0: 对，
1: 其实终归一点还是要安全，
0: 对，要安全。然后这个一上车这个位置的话也是有黄色的警示的一个地板格，
1: 嗯、
0: 如果都是普通颜色的话，可能晚上看不大清楚。黄色这种警示颜色的地板格，
1: 嗯、
0: 就是晚上灯光一亮起来，这个一看就特别明显。我这个地方是上车的，
1: 不断跟着人的这种需求，
0: 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迭代。
1: 那咱往里走，
0: 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这个
1: 这是在前轮这个位置，
0: 对，前轮这个位置，往年的车这个过道是比较小。
1: 嗯
0: 啊，今年把它加大了，从860现在到880了、啊。
1: 也就是说，我们下车更通畅一些。
0: 对，就上下车，特别是前轮这个地方，原先是一个瓶颈嘛。
1: 嗯
0: 啊，现在把瓶颈解决了，就是这个过道特别宽。
1: 然后等于我们现在进入到前驱，就是这些座椅的一些设计。
0: 前驱的话，你看座椅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爱心座椅。用不同的颜色给它标记出来了，
1: 橘色的，
0: 对，
1: 所有的座椅都是这种软的，
0: 对，
1: 不是像过去割屁股那种硬的。
0: 对，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所有的座椅全部朝前，
1: 全部朝前，
0: 把侧向的还有后向的全部取消掉了，
1: 就没有反向倒座，是不是？
0: 没有，没有，全部是前，
1: 这样坐起来会比较舒适。
0: 对，特别是倒座的话，有些人就我们老接到乘客的反应就是容易晕车。今年我们全部朝前坐，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侧墙上也配了 USB 的充电口。
1: 公交车还能充电呢？
0: 对，能充电。然后我们、这个、
1: 啊，确实是有。
0: 对，我们充电口的话，不光有 A 口，还有咱的 C 口。
1: 那挺好的。
0: 对，然后全是18瓦的快充。
1: 这挺好的，对，应急是没问题的。
0: 对，
1: 我还是没太注意、
0: 嗯。
1: 公交车现在我们也可以，
0: 也可以配啊，公交车也可以配。
1: 好。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座椅腿，咱斜腿，咱前面说过了，都是。
1: 啊，刚才说都是斜腿的。
0: 对。
1: 这样，比如说我们就磕不到腿啊。
0: 对。我在这样扫的话就没问题了啊、
1: 嗯。
0: 对。然后我们那个座椅下边啊，就是。都配了那个加热装置、
1: 就是我们这个椅子，
0: 对，下面有暖风，
1: 有暖风是冬天的可以用上，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我们往年的公交车啊，就是乘客反映就是冬天的时候那脚下特别凉，
1: 对
0: 啊，我们今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脚下安了一个加热装置、
1: 啊、
0: 所以说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上面吹热风，脚下也有热风、
1: 对
0: 啊，对，这样的话就是从上到下我的那个温度都比较均衡了，
1: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夏天的这个时候，
0: 对，
1: 我们的空调是不是带劲呢、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0: 空调肯定没问题啊，我们空调呢都是那个冷暖一体的空调、
1: 明白了、
0: 对，
1: 等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的后门这也是一颗轮椅、
0: 对，这轮椅区的话今年我们也设置了两个折叠座椅，对，
1: 任意位置悬停，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还是宽度很够，是吧？
0: 对，宽度肯定够，宽度就和正常座椅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哎，这一块怎么还有一个特别的标志呢？这是按钮
0: 啊，对，这个按钮的话是正好给轮椅区坐在这儿轮椅的人用的，就高度比较矮，也伸手就能够到，
1: 伸手就能够到啊！进去看，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就像坐个轮椅的这种位置，
0: 对对 对, 对，
1: 他可能伸手就能摸得到，
0: 对，
1: 一个紧急求助的一个，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明白了。好，来吧，这后驱是不是就给我们长途通勤的这些乘客准备的，全是座椅？
0: 后驱的话就是挨家二的， 就中间过道能站着人，两边的话去。
1: 这有多少个人？
0: 600。对，座椅都是
1: 座椅很舒服的，
0: 都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年把这个扶手的这个防寒套，把它升级了。
1: 这个升级能体现出什么特点？
0: 我们老式的公交车，它这个防寒套是这有一个固定点。这有一个固定点，是因为时间长了之后中间就转了
1: 啊，就中间就转了。
0: 对，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把这个防套升级之后，它是一个开口的设计把这另外一边打了几个钉这样的话它
1: 比较牢固，不会滑。
0: 对，不会滑。并且的话，今年你看我们这个防套不管是在这个位置有，在下部也有。
1: 对
0: 全部都包裹，就是我高一点的、矮一点的，反正伸手吧都能摸到这个防寒套。
1: 这儿比如说天气凉的时候摸起来也不是那么凉。
0: 对，
1: 是吧？
0: 之前的话可能你只能摸一个特定的位置。
1: 对，
0: 有很多位置都是裸露的。
1: 对
0: 啊，
1: 我看还有一些显示屏。
0: 对，显示屏的话就是我们前驱的，包括侧面的，咱们风道上面的那个综合信息显示屏。我到哪站了，包括一些咱们的文明乘车的一些标识这些都非常方便。
1: 这是三轴的一个14米长的。
0: 对，是。对对，它因为它拉的人比较多嘛，能拉110多个人。载客量是比较大的。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东二环全线南向北方向，长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分钟寺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北汽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看一看刚刚上路的这些新型公交车，其中有一些会投放在干线大运力的线路上，比如说300路。说起300路，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也谈到了挤300路的情景。
1: 我们看到了北京公交最新的一批这个公交车，有这个3轴的14米长的，也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铰接型的18米长的这种公交车，将会投入在

0: 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三环这一圈
1: 嗯，
0: 交通通勤，
1: 而且都上的是好像是绞接车，
0: 都是绞接车。当时第一批车是这个当时北京客车总厂生产的17米级的绞接客车，但是当时那个车地板特别高，三级踏步的，
1: 嗯
0: 啊，但是在那个车当时它就是为了解决拉人，
1: 对，
0: 运人。
1: 对，那时候就是功能性极其的这种突出，就是能更多的运输这个乘客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到了应该是02年之后换的这个我们新一代的，当时这个北京市民非常熟悉一款车，我们叫京华巡洋舰，
1: 嗯
0: 啊，18米长的，
1: 嗯，
0: 但也是三级踏步，
1: 嗯
0: 拉的人更多。
1: 当时就是为了拉更多人，没有太多的这种设计。是不是
0: 当时的这个三级踏步的这种前拉式的绞接客车，
1: 嗯，
0: 目的非常单纯，就是解决大客流线路的这个运力问题。所以当时像比如说舒适性啊或者什么那些都是次要的。
1: 对，先运人，
0: 先运人
1: 是。
0: 对，而且当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大概应该是在04-05年的时候，当时北京开发这个12米的低地板客车，三个车门的，当时叫无障碍客车，
1: 嗯，
0: 它这个车是空气弹簧悬那个悬架的，
1: 嗯，
0: 这个车甚至被拉到300柱上去做这个实验，
1: 嗯，
0: 就是看看这车我拉满了人到底它性能怎么样，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300路还有北京的几条干线确实是客流量非常大，
1: 满足更大的一些客流。那现在你看你站在这样的一种新型的这种公交车上，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一种感觉啊。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公交，它的定位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大运量的这个城市的这个通勤是由轨道交通来解决的。
1: 嗯，
0: 那么公交呢，又不能说没有。
1: 嗯，
0: 所以它肯定会向着可能舒适性啊，或者说能够让这个乘客，比如解决短距离，比如说接驳最后一公里。
1: 嗯，
0: 包括像还有一些长距离的这个通勤的需求的这些车型。
1: 嗯，包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年人的车型。
0: 对，
1: 现在老年人出行率也很高。
0: 很多，因为现在咱们看就是公共汽车大部分可能是这个老年人乘坐，我们还要解决就是这个比如说残障人士，
1: 嗯
0: 适老化的这些需求，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城市客车都是低地板的，
1: 嗯
0: 啊，低地板和低入口两种，你只要上车迈一个台阶你就到车里头，不像原来说我要迈三个台阶才能上车，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就是车内，刚才您也看到就是我们车内那个乘客的座椅，
1: 嗯，
0: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我们老车的座椅宽度坐垫宽度是420毫米，那么这批车的坐垫宽度是440毫米，而且这个座椅的坐垫的厚度比我们老车的那个还要厚。
1: 嗯
0: 嗯，原来您还记得就是咱们坐的那个大通道车那种人造革的，
1: 嗯嗯，
0: 橘红色那种座椅，
1: 对对对，
0: 它的坐垫厚度是60毫米，
1: 嗯，
0: 这个要更厚。
1: 嗯，
0: 而且这个座椅的不管是靠背也好，还是坐垫也好，它的那个里头填充的海绵，
1: 嗯，
0: 密度不一样，也能对我们这个身体起到一个支撑作用，
1: 是
0: 让你更坐得更舒服。
1: 是，就是不同年代的这种公交车，虽然都是这个运输。

0: 北汽福田欧辉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车身结构开发所所长杨庆如给大家的介绍。
1: 其实北京人对于这个18米的铰接客车也是非常有感情的，那这个车上会有些什么变化吗？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走，咱们看看去。这属于快速公交里边会有是吧？
2: 对，这是快速的公交，好像干线公交。
1: 好。
2: 一上车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车的座比较多。
1: 座多？
2: 对，都是挨家一的，全部朝前的座。
1: 是不是地铁座了？
2: 不是地铁座，就是之前的话，这有地铁座的话，就是一上车感觉空很大，但是一坐上人之后就特别拥挤。因为脚的话都伸在那个过道里面。
1: 对，然后有的伸的长，就是伸腿的容易绊着。
2: 对，容易绊着，还乘客之间还容易，
1: 对对对，
2: 容易发生矛盾啊。
1: 对，
2: 这样的话全部朝前的话就没有这问题了。
1: 刚才在14米的这个车上的一些特点，这个车上都有，是吧？
2: 都能传承过来。
1: 对，还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这个地方就是不一样，就是咱那个中桥区域，
1: 就是中间有铰接的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把那个后座的这个座椅取消了，就取消之后，我们放了两个置物架，
1: 这行李架是不是？
2: 对，行李架，
1: 你有大东西可以放这上。
2: 对，有比方说拉行李的，比方说拿一些大。

0: 18米的这个铰接型的一个大公交上，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什么一路啊这种长的这种车啊。那对于您来讲，从这个专业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比如今后这种公交车的这种发展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趋势吗？
1: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外观。
0: 外观
1: 就是肯定我们的公交车开在这个城市里边要体现这个城市一个风景线，就是
0: 好看，
1: 对，好看，并且还有特点，包括不管是我的造型啊，还是我的涂装，就是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那种，这是并且还一定要和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相结合，然后这是属于
0: 外观要好看，
1: 对，外观要好看。第二个还是我强调的，安全，不管是我动电池、电机、电控，还是我的空压机，还是我的油泵，还是我车内高压线还是低压线的布局，首先第一个要安全，
0: 安全
1: 啊，对，安全。之后才是一些美观呀、功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一定要智能。
0: 智能，
1: 对，智能。就现在咱们的城市的话，就是电车的话发展都比较迅速，首先要智能，驾驶员行为监测，还有我们的主动安全、主动刹车，包括我们的360环视，包括车内一些屏呀，包括一些报站呀，包括一些语音，一定要体现这个车的智能。智能化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不管是服务司机也好，还是服务乘客也好，让大家这个车不管用起来还是乘坐起来，比较便利，比较舒适。
0: 您看，您从事专业的这个公交车这方面的设计，您经常坐公交车吗？
1: 我经常坐，
0: 是吧？
1: 对。
0: 那你坐公交车你会观察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进来之后，我就感觉扶手。
0: 扶手，
1: 对，特别是公交车刚起步的时候，我就是无意识的，就是能抓到扶手
0: 啊。对，
1: 起步的时候我赶紧去找哪有扶手。
0: 对
1: 啊，这种是不允许的 啊，就在我们的公司的标准设计体系里边是不允许这样的。
0: 必须要随时抓住扶手。
1: 对，随时我一伸手就能抓到扶手。还有一个就是上车的时候，就是便利性，就像咱们的。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张爽。
0: 今天节目呢，我们在直播当中依然帮大家来选车了，选车问题的梳理和回答了。欢迎我们的嘉宾，来自智驾启示录邹雨儿，欢迎雨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注智驾启示录呢，可以关注你的抖音还有其他的媒体平台。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说，其实有些问题呢，一时半会儿可能一两句说不明白的话呢，可以把它拆分成细的维度，比如说智驾怎么样啊，或者车内体验怎么样。或者是

0: 道口，通勤大约是45公里，猜能猜出来在哪个医院了。就是新能源指标排了4年，终于在今年落定了，落定了。家里面现在有一辆2019年的宝马 325Li 和一辆2020款的欧拉好猫，那父母也偶尔从山东来京居住，那现在车内有一些局促，经常还要往返一下济南和北京之间，想选一辆新能源的 SUV 车型，预算顶天30万。
1: 那我觉得现在在30万这个价位啊，大家看到新能源 SUV 不但是你可以选到很多原先那种中型 SUV，现在很多九系 SUV 也已经到了这个价位了。
0: 九系 SUV 到30万，
1: 对对对，到30万，而且有很多很大的车，比如说就上礼拜上市的什么比亚迪大唐，
0: 大唐，
1: 这个就是30万以内你能买到的，现在可以说是技术啊，然后方方面面都很均衡的一台九系 SUV 吧。然后这个价位30万，而且是纯电车的话，我刚才说的这台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它大家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辅助驾驶，然后闪充技术、充电技术，再加上车内空间是一个223那样的一个布局，多子女、多人口家庭，我觉得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像这种纯电车啊，我觉得一个是它这个车确实技术，然后续航都很长啊，有130度电池，这也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在这个30万以内吧，你能买到电池数最大的车型了。然后剩下的我觉得大家要再看的话，可以看看未来的车型啊。未来车型现在因为有这个换电技术加持，你要想开个长途啊，特别是在咱们这个东部地区想开长途，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事情啊。换电还有它的补能系统都是很完善的，而且现在因为未来车型原先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现在也开始回归实际了。你像租电的 ES8，你只需要不到3。

0: 而且上市以后
1: 啊，
0: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
2: 对
0: 一个通常的现象。
2: 对，你看看现在纯电的那 CNV 卖成什么样子，
3: 就当大家没有听出来那三个字母啊。
2: 月销两位数，对得起它前面那个 logo 吗？
0: 对，因为这是现在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2: 嗯、
0: 原先你一些可能在它同级车型啊，可能是燃油车的时候价格高不可攀，但一旦、
3: 嗯

0: 绝大部分车型做的都要好，
1: 它要成熟一些了。
0: 对对，虽然说它是乐道，它可能比蔚来价格低一些，但是这种高级感同级别来说，它也没有什么对手。那就是这个电池，因为它肯定要跟蔚来本品牌的车型要区隔开一些啊，所以电池度数稍微小一些。我觉得如果要是朋友有这种加充桩或者周围的这种蔚来的三四代换电站比较多的话，那可能也用起来比较方便。
1: 对，但它还有两个选择，是大唐跟太七。
2: 太七，
0: 太七现在好像不太好等车。太七一个这个慢慢你得等一等，而且这也是现在比亚迪旗下20万以上或者说18万以上卖的最好的车型，最火的，真的可以说咱可以用一些极限词语了，这就是现在这个比亚迪旗下最火的 SUV。
2: 慎用这个罪字啊，
0: 对对对，慎用。但是它确实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车型它没有什么这种可以说短板吧，又有闪充，然后它长的这个样子也跟之前比亚迪的其他车型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对，大家对于这种外观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有这个闪充

0: 插混和纯电都可以啊，所以呢现在就是
1: 等等泰七的，还是等等泰七的车型吧，
0: 可能性价比高一些。
1: 对对，在这个价位已经它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好了啊，没有什么同级来说你又要一个大尺寸，然后悬架系统也是双叉臂加多连杆也是很好的啊，不是跟同级车型有很多给你用不是这种悬架配置的，然后它的顶配车型也没有空气悬架，在北京也不会有这种以后冬天趴窝啊这些老化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对于朋友们你想用一个用的长久一些，我觉得这个车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也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应该它是直接标配天神之眼臂带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这个之后升级啊，我觉得你用个5年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0: 来，咱们继续帮这个白女士吧，然后咱们继续来选啊。两厢楼说可以是长城魏派坦克500 HiFourZ， 空间大，冰箱彩电、辅助驾驶都有了。还有 Team 89说问界 M6 的 Max 加版。版本也说了，然后阿莹说医院的呀，医院的必须华为，就可能现在就大家会原来的标签啊，比如说哎，你开奥迪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政府工作者呀或者是老师啊等等，就他会有一些标签，然后现在呢就可能觉得哎，像医院呀这样的一些
1: 医院，我第一反应是沃尔沃
0: 啊，对，就是咱们10年前确实医院什么的就是沃尔沃是这么个反应，但现在我好像反应不出来了。
1: 对对对，但是你要同级这个价位来说，沃尔沃好像目前没有什么车型可选，有一个 ES90 还有一个 EX90一个轿车一个 SUV， 但那价格还都没有出好像，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价格沃尔沃的车型暂时你选不到，但是
2: 对，
1: 但是沃尔沃这之后它要是上市以后那优惠肯定很大，30万以内我觉得也能拿下。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去看看沃尔沃的车型，像 S60 已经都干到15万左右了，S90 20万出头，这也是咱们刚才提到，就是现在整个这个级别已经下挫非常厉害的一个车型的代表了。
0: 对，反正两江楼说沃尔沃纯电不是有 XC70 吗？
1: 啊，对，如果要是愿意选择那款车也不错，因为它是一个咱们自主品牌的底子嘛。
2: 就是说白了就是换壳车
1: 啊。对对对，它不是那么纯粹的沃尔沃车型。如果你要想选纯粹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新的 ES90 或者 EX90。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上半段先帮这个白女士，我们先给她增加这车单，下半段呢再慢慢去帮她去砍一下车单啊。就是包括还有朋友一直在说这个，他自己的用车的一些体验吧，算是啊。包括几年前数字鸿沟也说买了一个便宜的代步车，欧拉好吗？花了14万，觉得现在都能买一辆大车了。
2: 是的，
0: 对，是这样的。
1: 14万，我想想看，14万你现在能买到最大的车。应该是那个华境 S， 14万多，然后还带华为辅助驾驶，
2: 对，
1: 还带鸿蒙座舱，5.2米，
0: 对，
1: 这是现在就这个现在价格体系吧，已经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0: 然后有人说我们昨天那个顺口溜，四驱空悬800伏冰箱彩电大沙发，应该也是雨儿说的。
2: 对，四驱空悬800伏冰箱彩电大沙发，感觉现在是选车的一个基本线了。
1: 对，
0: 但是刘佳也问说，这大唐啊是电池最大，但车重也很沉很沉很沉。说嘉宾能不能说一说，这轮胎、悬架、刹车会不会因为这个比平常的消耗快啊？
1: 肯定有
0: 用车成本会不会高？
1: 这肯定有影响。你像大唐，它不坐人的时候，它已经2.9吨，将近3吨了。然后你坐上人以后，那个车满载已经超过3.5吨了。而且它使用的轮胎也是21寸的轮胎，而现在大家看到很多路面上这些九系 SUV 啊，天生那个轮胎就有点内八字儿，所以他们到时候这个轮胎磨损，我估计2-3万公里，你就真得换换轮胎了。这种现在车重比较大，新能源车轮胎磨损这没有办法。刹车系统其实倒还行，因为有这个动能回收，现在动能回收这个电机反转做的都已经很成熟了。而其实刹车系统，特别是对于那个有一些合资车型来说，他们几乎有些部分就完全不需要刹车，纯靠动能回收来制动啊，所以刹车倒没什么，就是这个轮胎还有这个悬架，因为像这个大唐它还有后轮转向啊，这可以说在同级别又是没有的配置。你之后要是保养啊或者什么，可能又要多出这么一项需要去自己上新的功能。
2: 还有红印说长城系列的有没有选择呢？难道就只认个泰七吗？比如说跟他同价位系列长城家有没有？
1: 长城目前在这个价位，好像大家刚才提到了，比如说那个坦克500，那这个女士要开坦克500有点太大了。我觉得女士开坦克300的那个体型都有点大，虽然是坦克300车长不是很大，但它坐姿很高嘛。

0: 这慢慢下放，但是你也需要多等一等的时间。
1: 对
0: 啊，
1: 今年等一等的话，你说要等 V8X、V7X， 那其实其他家旗下也会有新车了，
0: 对，
1: 对吧？理想的 L 系列也会往下放，
0: 对
1: ，L6 什么的也会出来，
2: 对。
0: 所以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这个问界 M6， 哎，这是一个好选择，
1: 嗯
0: 啊，因为有之前问界这么多车型销量在那儿摆着，他在往下出这些产品，产品力上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就是华为旗下现在这个。一方面是鸿蒙智行，另一个是华为乾坤，这两个现在啊，这赋能啊，这个有些交织在一起了。
1: 嗯，
0: 能选的车型越来越多，而且，谁首发这些技术啊，谁首搭那些技术啊，又开始有点说不清了。
1: 嗯，
0: 所以说消费者们可以说在这里边又有一些获利的空间啊，因为朋友们能够见到车型更多了。
2: 嗯，
0: 因为只有华为现在能够一个人撑起五个品牌。然后再加上
1: 这车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不管你就是华为旗下这些赋能的车，你开它的话呢，不管是智驾开启的方式也好，包括车内提示音、警告音，
0: 都一样，
1: 嗯，
0: 没有什么上手的难度。
1: 对，
0: 而且，技术方面吧，你一方面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乾坤智驾加鸿蒙座舱，其实他们电驱系统绝大部分车也都是华为那个 Drive One 电驱，
1: 嗯，
0: 然后增程系统都是华为的雪橇增程，
1: 嗯，
0: 除了车壳子长得不一样，然后品牌不一样，
1: 嗯，
0: 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甚至内饰的一些用料材质，那可能都是华为去给定义给。

0: 你像咱一开始，嚷嚷的很厉害，这个 E 五，然后有这个 E7X，
1: 嗯，
0: 这些车，这价格本来就不高啊，可以说跟原先的这个奥迪这种价格体系本来价格就不高，可以说已经下错了一档了。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优惠幅度，你像那个 E5 优惠很大的，然后这个 E7X 技术方面，
1: 嗯，
0: 这都不需要你去担心，
1: 嗯，
0: 但是之后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嘛，这个 BBA 在新能源车领域现在还没有完全有一款车能够突围，
1: 但此 A 非彼 A，嗯，都叫奥迪，可能一个 AODI 一个四环奥迪都卖24万多26万这个价格，你去开一下 E5 Sportback 换壳的这个和人家原生的比如说 Q6 e-tron这些车底盘完全是两个车，谁好谁坏，建议大家去开一下，两个4S店去开一下，你的手、你的屁股、你的身体也不会骗。

0: 靠高峰时段哈、啊，就微乎其微，有些还是立体停车场啊，所以就是可能就如果说对于医院工作者来说，咱说车呢大是好，但我觉得可能也适当的帮他看看。这个好不好停啊之类的啊，就确实现在车在越跑停，
1: 越野车，尤其新能源越野车，它车重就摆在那儿、
0: 嗯，
1: 然后它又有大梁，它本来坐的高度就高，就天生会导致其实盲区就很多。朋友们，我刚才不妨。

0: 对。278说刚去自驾云南太行转了一圈啊，他说在一些老的盘山路上遇到宽大的车就会堵一会儿，因为错车非常费劲，说这些宽大的车型里面大部分都是咱们这个国产电动车啊，因为坐的就是532那种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去比较偏的地方，这些大型新能源车它的轮胎一旦出现问题了，好多地方不会补。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要想提醒大家一点，咱们现在这些新能源车，特别是九系 SUV 啊，卷到现在2026年这个阶段，大家看到开始上这些主动底盘、主动悬架，能够让你的车像越野车一样啊，什么举起单侧轮胎呀、各种花哨的配置都开始上来了。也有一些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开着他们的车直接就去穿越去。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个。

0: 轻越野啊，或者说非铺装路面轻越野就可以了。
1: 嗯，
0: 真是那种重度越野，那建议朋友们还是去找那些老旧燃油车吧。
1: 对，那些三吨的大胖子，你真的坏到山里面拖车拖都困难。
0: 对，
1: 我之前看有一个车是滑到那个斜坡那儿了，给弹住了，后来用两台硬派越野车，用了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拖车的那种夹角，
2: 嗯，
1: 两台车一起拉，给它从斜坡上拉上来的，一台车根本拉不起来。
0: 对，而且咱们新能源车现在，有些朋友会觉得啊，咱们新能源越野车在这种电控上面都不需要咱们有那种经验，直接就随便下河，随便趟泥过沼泽地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大家在越野的时候有一定经验的，因为咱们这些新能源越野车动力是强，那个轮胎那转速都很高的离谱。
1: 嗯，
0: 你在很多情况下那挠得越快，那陷得越深，
1: 陷得越快。
0: 对对，所以说还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经验，对自己的车有一定这种认知啊。轻越野非铺装路面走一走就可以了。
1: 嗯，
0: 重度越野那不是咱们这个城市 SUV 该去干的事情。
1: 是，
0: 车企宣传是一部分，大家还得自己去理解一下咱们这个车的用途。
1: 就别看着自己的车长着一方盒子的样子，然后就上头了，以为它真能越野了。
0: 对，
1: 但我相信对于城市的医务工作者来说，真不是拿着车去越野的。你看他四口之家，然后呢，山东的父母也要来什么的，大部分还是作为普通家用。
2: 嗯，还得方便，
1: 不会带着父母去豁什么山梁子。
2: 而且现在你真的想找那些越野路段，就
1: 真
2: 是得
1: 去找
2: 挖，就是得就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可能有一些这个越野公园啊，什么郊野公园，真是挖出来的，
0: 硬要越野，
2: 就是硬越啊，
1: 没野硬越行。
2: 对，真的只能这样。
1: 白头说，厂家办试驾出去后边都救援，有技师跟着呢，各种保障车跟着吧。对，都是前面有探路的，赶紧把路探好。
2: 对，
1: 后边有救援车跟着，你这车万一真爆胎了，就啪往路边一放，换一辆车接着走，都是有很好的保障跟线路勘测的专业团队的。
2: 对，
1: 咱们自己开这种车，真没有那两把刷子，真别随便过。
2: 嗯，而且他们挖的那个就是什么各种坑之类的，也都是经过了反复的测试的。
0: 对，
2: 就是咱们自己出去一个越野场景，它有可能因为一个尖锐的石头就把你的胎给扎破了。
1: 嗯，
2: 但是咱们说这种，就你去试驾的一些场地里面，人都把这些这个隐患都给你排除了，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2: 所以咱不能硬越啊。
0: 对，特别是现在夏天，尤其雨水又大。
2: 嗯，
0: 很多朋友看到那个有些地方积水啊，咱们新能源车啪就冲过去，看这种视频也看多了。
1: 嗯，
0: 但是真正遇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冒险啊。
1: 嗯，
0: 咱们新能源车虽然说这个没有这个进气这个部分啊，不需要可能像原先燃油车在水里会熄火
1: 啊，
0: 但是你过这个东西那还是有很大风险的。
1: 嗯，
0: 你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你不知道它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情况，有可能井盖都敞着呢，有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
1: 是，周五呢我们邀请保险行业的专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马上这个汛期来临之后啊，遇见一些冰雹啊、雨情啊等等，保险该怎么报，这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服务性的一个内容。在本周五，长鑫店说了说越野治疗肾结石呢。
2: 这个，对，千万不要听
1: 啊！
2: 对，没有啊，
1: 这是民间偏方是吗？
2: 那
1: 肾结石都颠下来了，
2: 那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能颠下来肾结石的那种啊，还真是别一个车就过去，
1: 对，
2: 其实风。

0: 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劳驾您呢，谢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我们来关注什么呢？关注咖啡，冷萃黑咖啡刚好是夏日的一个方便饮品了。
2: 对，而且今天不光是咖啡哈，它叫全称叫白云豆益生菌冷萃黑咖啡，就里面一看啊，就有很多这个大家非常需要的物质，比如说
1: 白云豆。这几个字拆解下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白云豆是干嘛的？
2: 白云豆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去成都车展的时候啊，我们准备，哎呀，一天好累啊，说吃顿这个成都的火锅吧。然后这时候大齐塞给我一个条，就是白云豆，说你吃了这白云豆，那个回头你吃火锅的时候就不会长胖啊。然后后来哦，它是一个。

0: 也没有问题。然后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咖啡，咖啡到北京交通广播，我觉得赶紧趁着这个时机可以就多囤一些，因为马上盛夏就到了啊。
1: 嗯，
0: 哎，稍稍给它冰一下，然后来点这个冰美式，里面有白云豆，又有益生菌
1: 啊，又把肥减了，又把热量给燃了，
0: 哎，
1: 还对肠道好。
0: 对，而且关键可以提神嘛，对吧？而且不知道下次能拿到这个价格是什么时候啊？就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就是159，然后拿到50多颗。
1: 我看到了，它是冻干粉。白云豆冷萃黑咖啡第二

0: 这个能好吗？
1: 然后柳叶刀说了啊，就柳叶刀杂志啊，说喝水也没啥用，这个真的是个人体质问题，就包括你身体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疾病，就跟咱说有时候买车也是嘛，就是根据你自己需要，身体也是这样的，所以咱们相信科学，相信医学啊，这咱不能瞎说。
0: 是，好，继续欢迎雨儿，来自支架起诉的邹雨儿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然后这儿有位北京交通广播用户也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啊，他说我有一台昂科威，也想换新能源 SUV， 预算也是30万左右，目前在关注特斯拉，刚才呢看你们车单里面没推荐，所以不知道能不能买。还想问一下，蓝牌换绿牌之后还能不能换回蓝牌？能，
0: 可以，而且是无限次的来回换。
1: 对，然后蓝牌换绿牌有没有补贴？这补贴你得看具体情况了啊。这个有些新能源的补贴什么的，包括政府给的一些补贴，这您得看具体情况了哈。
0: 旧车置换是有补贴的，
1: 对，
2: 可能各区都不一样。
1: 对，而且看时机也不太一样啊，包括您买什么新车它也不一样，这个就得看具体情况了。但是那个蓝牌换绿牌能不能换回蓝牌是没有问题的啊。
2: 特斯拉可以，特斯拉什么时候都可以买，但只是我们不说特斯拉，因为特斯拉它不出新东西，但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关注度。你要想买电车的朋友们肯定第一反应也会想到特斯拉，但是它不出什么新东西，它这种话题度不是很高，
1: 它是个平均选项。
2: 对的，你像咱们现在这个上半年出500多款车，那特斯拉它一个新款都没放，所以大家在这种关注度上啊，可能就在网络上关注度就不是很高了，但它现实的销量那还是那么高。
0: 特斯拉不需要打广告了。
2: 对，这也是现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唯一一个 bug 一样的存在，它这个打法跟咱们其他的新能源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昨天在坐网约车的时候呢，那个司机是小鹏的车主，然后我就跟他聊一聊，就你现在看现在新能源怎么样啊，他也聊聊华为啊比亚迪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突然间这话锋一转到到特斯拉之后，他说买特斯拉这车主从来不会跟其他的车进行对比。
2: 对，因为你要比配置，比这些硬核的配置什么的，那跟咱们这个1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都没法比。但是它的这个很多技术吧，虽然说还是很领先的，这可能也是大家现在这个心目中的一种想法，但你要真要去比的话，它肯定会被咱们这些新能源车比得体无完肤的。但是它销量为什么还这么高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1: 它可能是一个新势力里的老势力，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包括这个口碑，有时候咱们新势力太新了，这一两年才出来的，确实有消费者会有一些犹豫嘛。
2: 对，
1: 但是老势力了啊。
2: 就是、咱们北京的一些朋友，如果说这个今年新下的指标，如果到明年的这个快五月了，还没想好买什么，那就建议朋友们，你可以先买一个这个二手的特斯拉，或者可能现在 Model 3可能就10万以内，几万块钱就能拿到了。这个车你买下来，你先买着先用着，然后你再去之后再做选择，这也是一个基本上不会让你踩坑的这么一个点吧。可以买一个这个二手特斯拉先过渡一下，然后再去看新车你想选什么，因为几万块钱的特斯拉你再去卖的话，它也亏不了多少钱。对，
1: 哎，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啊，就是看您的这个需求，然后包括您现在之前开昂科威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无缝切换，没什么大的 对，没什么大的这个比如说驾驶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现在国产车的价格呢一度比一度高，都已经赶上迈巴赫了。前两天刚发的这个尊界又是两款新车，尊界出了一个特别版叫 Grand Edition，
2: V800。
0: V800 是一个 MPV
2: 啊，对
0: S800
2: Green Design， 对，典藏大观，它价格已经138.8万了，然后它比之前的这个尊界可以说这价格都能买两辆了，
1: 之前的就已经很豪了，
0: 70万起嘛，
2: 对，之后它的这些选装啊，随便一个套装就20万，很多朋友们都在讨论它那个冰箱上面那盖的标志，那一个标志卖3万块钱，这个其实就是华为赋能车型的一个其他车企根本没法比的点。
0: 那他为什么凭什么他典藏大观就起了一个 Grand Design 典藏大观就能卖那么贵呢？
2: 他就是想给这个品牌继续拔高，因为之前他的这个价格出的时候应该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那会儿还不像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格局市场这样，当时也不会觉得尊界这个车真的能够成功，但是他这个 S800 的销量就把那些地级车加一块儿都能把他们摁起来打了。
0: 对，
2: 这也只有现在中国市场只有华为敢这么干。大家也可以想象，现在刚才咱们在上半段就提到过，华为 一个没造车的企业能撑起五个车企来，
0: 嗯，
2: 五个品牌来，而且在这种百万或者已经到150万、超过150万这个价位了，也只有华为现在敢这样定价，其他车企想都不敢想。
1: 嗯，
2: 大家看到很多车企卖个50-60万就已经觉得啊都忘本了，都已经，
0: 嗯，
2: 怎么你怎么敢那么这样卖车呢？
0: 嗯，
2: 但是他华为一张口，现在就140万、150万，
0: 对，
2: 也只有华为能够撑得起来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可以说说好在哪儿，就是因为之前咱们也说了哈，就咱说普通版本，就是进去，我记得当时好像一进去，我本来这个可能也不太想去这个拍的，但一进去之后，哎，可能就发现有好多的东西，就特别想把它拍摄下来哈。所以这个咱们也可以说一说它具体的，就是比如说有哪些地方进行了升级，或者是这个更。
2: 它有这个图灵龙形底盘，
1: 嗯，
2: 这也是现在尊界我觉得最主打的一个吧。它这个底盘系统是很好的。
1: 嗯。

0: 是什么，就完全是进一步的升级了。
1: 嗯，
0: 这些
1: 远山清代、旭日耀金这两个特殊颜色，
0: 对对对，它这些配置啊，什么都已经给你拉到天花板级了。
2: 嗯，
0: 而且它的车长本来就长，它已经车长超过5.4米，它已经跟迈巴赫就是比迈巴赫甚至还要长一点点。
2: 对，
0: 嗯，啊，它这个配置方面，咱们现在自主品牌，特别是华为旗下有的所有的最新的技术，已经全给你赋能在这台车上了。
1: 而且以前如果说是木饰板是木饰，只是外面那层皮的话呢，这就表皮，这次是真的金丝真木，双拼的方向盘，还有金丝真木里边那些内饰的一些面板。
2: 想想买个茶海还多少钱呢？是吧？
1: 哎，
2: 对，
0: 像那这个车上给你这些，就是主要它的升级那个套装嘛，就是顶棚有那些刺绣，
1: 嗯，
0: 然后车门上有那些最新的一些花纹的样子。
2: 嗯，
0: 他就敢收20万，
1: 嗯，
0: 我就说嘛，这个只有华为敢这样干，这其他车企是学不来这一点的，就跟咱们刚才提的特斯拉一样，这华为在这些方面敢这么做，也中国车企里边也只有华为敢。
2: 嗯，
0: 啊，当然另一个可能咱们本土原生的另一个豪华品牌也是可以这样做的。
1: 对，因为刺绣这个工艺放到全球都是顶级的手工艺，
2: 对，
1: 不管是高定的那些婚纱也好啊，礼服也好，你看它有刺绣星空顶、刺绣的地毯，还有刺绣的靠枕、腰枕，还有刺绣的那个安全肩带的那个套，虽然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选这个，但是工艺确实挺复杂。
0: 对，就这些它的选装吧，可能不一定是咱们现在绝大多数消费者能理解的，
2: 嗯，
0: 但是真正到这个价位的选车的用户，我觉得他都会选满的。
1: 嗯，
0: 因为之前尊界的价格就是打在了100万左右，
1: 嗯，
0: 但是现在他给你进一步拔高，
1: 对，
0: 用户们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这个预算形象。
1: 之前花了100万买尊界的人觉得，怎么还有140万的？
2: 对，三口说，哎呦，这典藏大观前后排之间这侧拉门有点创意啊，很实用。
0: 嗯，
2: 对，咱们有机会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啊。
0: 这上礼拜这个尊界只是价格第二高了，还有个
2: 第一高
0: 将近400万的
2: 法拉利是吗？
0: 啊，
2: 也刚才也有人问说飘了，想问法拉利
1: 了。飘了
2: 对，咱一两分钟给人就是也说说，因为刚才也有人问到了。
1: 嗯
2: 嗯，
0: 车肯定是特别好，
2: 嗯，
0: 而且还有4电机，
1: 嗯，
0: 然后这个价格呢，应该是法拉利里边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价格，
1: 比较性价比的车，对
0: 对，
1: 因为
0: 它然后有这个苹果设计师的加持，
2: 嗯，
0: 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就是苹果汽车该有的一个形象，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内饰啊，你也能看到也有一些苹果设计的影子，
1: 对，
0: 比如说它的这个中控台，
1: 氧气氧化铝，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些配置我觉得也是一个苹果汽车未完的梦想吧，
1: 嗯，
0: 在这个车上能实现。
1: 嗯，
0: 那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朋友们来说有些远了，
1: 嗯，
0: 但是作为目前新能源车里边为数不多敢定这个价格的，
2: 嗯，
0: 可能就是法拉利了。
1: 法拉利跟闪灵，
0: 对，
1: 闪灵更贵一些。那法拉利在中国的售价398万8起，这个售价来说的话呢，已经比欧洲的那个55万欧，你折合人民币来说要低了。
0: 嗯嗯。中国市场，我觉得他也想更多的靠这个新能源车打开中国市场。毕竟闪灵它都有销量，
1: 嗯，
0: 这个车我觉得也会有人认的。
2: 嗯，对。然后具体体验，咱们等更多的测试之后吧，再跟大家来分享啊。虽然是有点飘，咱回到30万吧。
1: 回到30万吧，
2: 来来来，
1: 300多万回到30万。
2: 对对对，
1: 脚踏实地帮白女士最后做一个甄选。对，
2: 因为30万也很好呀，这些车，而且刚才选的那些好像都挺合适，
0: 300万的配置高。
2: 对，这个雨儿给白女士最后选出3款吧，然后说说你各自的理由、优缺点，都给她说一说哈。
0: 行，一个是大唐，
2: 嗯，
0: 大唐的同时就是方程豹的太七，
2: 嗯，
0: 然后我就还说一个就是 ES 八，
2: 嗯，
0: 这个价格 ES 八虽然说价格还是有点超了啊，因为它的租电是能够到29，它全下来也得，如果要是电池买断的话，也得是40万左右了，
2: 嗯，
0: 但是这个车。嗯，我觉得可以，要是你要把它拉到30万价位，它应该是目前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啊。这个体格，这个配置，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它的这个用车实际一个需求啊。
2: 对。
0: 然后像刚才我提这个大唐，这就是我觉得你在长途出行的时候，它的这个续航啊，还有这些车内的配置啊、空间啊，能够给你一些更不错的体验。
2: 嗯。
0: 但是这个大体格 SUV 今年9系 SUV 还会下饺子一样，还会有很多的，到明年5月之前，我觉得还会有更多车型的，如果要是着急买，就刚才我提的这2款。
1: 嗯，
2: 扛着大镰刀的骷髅头说，还是我推荐问界新 M6、就是可能刚才咱们有一波听友推荐这个，也可以放在车单里，加上雨儿那几个吧，三四款车您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车单不算多，在三四款车当中选一款您比较喜欢的。
1: 是，来，这个白女士最后在做甄选之后呢，如果有选定，也可以通过。

0: 新媒体平台来告诉我们，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张琪跟赵爽的新媒体平台。胡尔说很喜欢你们俩人的主持风格，每天必听或回听，那麻烦您关注一下我们俩的新媒体平台啊，线下人更有趣。
1: 可以关注一波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有任何选车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周三我们的汽车江湖维权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私信当中哈。然后我的私信当中有一个选10万块钱车的，这个回头呢我给您发私信啊，告诉您之后
0: 周四解答他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因为您想让我们选一款出来，刚才我们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节目里不能帮您选其中一款。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个最合适您，而是因为我们怕有广告嫌疑，确实没有广告。
0: 是啊，好，谢谢雨儿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1: 谢谢。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
0: 接下来1039会旅行，明天见啦，拜拜，
1: 明天见。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

0: 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圆明园西路西苑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另外呢，京藏高速科惠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多。这是在京藏高速科惠桥北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北五环的顾家庄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奥林西桥。在北五环的反方向，也就是东向西，在林翠桥西东向西啊，这也是有一起事故的，现在后车短暂排队。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多。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多。那联络线呢，现在是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圆明园西路的北向南，学院路的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上一时段在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再次提示大家，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再次提示大家。哦，还有一个最新的路况刚刚更新的，这是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那雷雨的时候呢，局部地区有7级的风，那么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呢逐渐转为是多云的天气，受到低涡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和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部地区短时雨强也是比较大的，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冰雹，最高气温在28度。提醒大家呀，这个近期呢，这个雷雨还是比较频繁的，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出行也请注意安全。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6: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按常理来说啊，这个首播时间周一的这个节目会跟大家分享的一般。

0: 是文旅方面的
1: 资讯，
0: 对，最近咱北京啊，国内哪好吃好玩好逛，对不对？
1: 对，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0: 对，说的都是这些事儿，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在端午假期，我们的嘉宾去到济南的奇妙之旅。
1: 哦，奇妙之旅。
0: 对，不仅是端午假期，还得是奇妙之旅。
1: 哦，
0: 明白吗？
1: 主打一个奇妙。
0: 哎，对，主打一个奇妙。为什么要突然改聊这个呢？因为我们这嘉宾马上又要去出国旅行了。
1: 可不是，
0: 在他出国旅行之前，
1: 给他逮住。
0: 不是，反正得抓住这机会吧。这因为你再不聊这个端午的事儿，它有的就不是那感觉了，对吧？
1: 哦、
0: 哎，对，临近咱赶紧说一说。
1: 好的，好的，趁着热乎气儿，
0: 资讯就得顺延一下啊，往后顺延一下。所以大家今天要跟婉乔一起来
1: 答题，哎，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一定得关注对了，您要去。不一样的地儿那个平台您就触发不了关键词啊，所以您一定要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触发不了关键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看不到嘉宾拍到的照片和视频。
1: 哎，
0: 先答对题的朋友先看到照片和视频，
1: 是，
0: 尤其是婉乔答不对的时候，您看您是

0: 哎，你这么说，大家就不愿意帮你了，
1: 哦、是吧？
0: 你高级，
1: 那大家不是，大家也不一定知道。
0: 他这个他不是，他是着急。我这么说客观吗？
1: 客观。
0: 哎，今天节目还能看，上哪儿看呢？您就搜索这个视频号，
1: 哎，
0: 对吧？
1: 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
0: 真的会旅行啊！
1: 哎，真的会旅行，嗯。然后您搜索到这个真的会旅行的会啊，是智慧的会，搜索到了之后您会发现，哎，正在开直播呢，而且一般都是两个主持人离倍儿远，但我们俩开创了一个俩人同框的直播啊，这就辛苦王一，
0: 除了有点挤有点热没有毛病。
1: 辛苦王一每一次还要把话筒架给拿过来啊，大家在、
0: 哎、不瞒大家说吧，我带扇子我觉得有点道理，
1: 是是是，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真的
0: 会
1: 旅行，
0: 哎，也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嗯，
0: 看看这微信公众号好不好用。
1: 对对对，
0: 因为一会答题吗？
1: 是的，是的。
0: 回复视频之后，除了那个美景您没看的，看看，另外有一个二维码，您摁住了二维码一下就可以到这个视频号，
1: 对，就省得搜了啊，就两种方式，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来吧。片花之后，我们开启今天的主题：端午假期济南奇妙之旅。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我刚说你要不对啊，这口气提上来给我塞回去了。
1: 因为我看你怎么没说话呢，没张口呢。
0: 是我张口了，看着视频1039会旅行。
1: 哎，是的啊，
0: 哎，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可以回复视频，这样扫那二维码就直接到我们这视频号了。我还在调整坐姿，以这个做到我们俩都在这框里。
1: 对对对，这样一前一后。
0: 主要是这椅子它有点，你坐着，
1: 我下回坐一板凳行吗？
0: 你往椅子这边坐。这样，
1: 哦哦，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对对对，你看是不是一下解决了？
1: 怎么这么聪明呢？
0: 哎呦，这脑袋也够大的，
1: 我现在溜边呢。
0: 好，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嘉宾啊，
1: 嗯，
0: 特别爱旅行，经常来我们节目。

0: 这么一说，就是你画画，
1: 所以你会画画，嗯，对，所以你会画画，对不对？
0: 会的。之前还分享了他旅行时候的画作，随玩随画。
1: 哇，
0: 虽然说每张都没画完吧。
1: 啊，我刚有说会画人吗？啊，每张都没画完。
0: 也画人吗？
2: 会画人，就是平时会画的人可能比较多。但是旅行的时候嘛，还是偏景色会多一些。
1: 哎，你这比较好，这旅行当中要突然这个没钱了，你就可以就直接撂
0: 摆摊
1: 摆摊
0: 是吗？
1: 对，给大家画一画。
0: 他今天还真聊到了摊，但他不是他摆的，
1: 哦，吃的。
0: 对对对，你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趟这个端午济南的奇妙之旅。
2: 好的，
0: 概况啊。
2: 好的好的，就是因为这次端午节的也是小长假嘛，然后因为从过完年之后，跟我以前排球队的朋友们就很久没见了，然后就说又约好一块我从北京出发，他们从河南出发，我们说找一个折中的点吧，然后结果他们就说那最后就定了济南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两边去都比较方便，然后就来了一场也算是比较随性的一个短途旅行吧。
0: 对，应该说嘉宾和排球以前排球队队友们的这个聚会啊，咱们节目都关注了，因为上一次去的是海南，咱们节目也跟人说了，
1: 哦，这次去济南。
0: 对，这次是去的济南，嗯，
1: 下次去河南
2: 排球队，
0: 他那排球队就在河南。
2: 嗯，没有，上次去海南的排球队。

0: 南，大家熟知的，比如趵突泉、黑虎泉都还没有。
1: 大明湖。
0: 大明湖有
1: 哦，
0: 看我稿子干嘛？
1: 不是，因为大明湖我没去成。
0: 说的太好了，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明湖的啊。
1: 哦。

0: 没有没有
1: 哦。
0: 确实你刚才说有一个招边，就是人多，人真多，
2: 人很多，
0: 真
1: 多
0: 你要上网一搜这事儿，就是那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2: 是
0: 真是、
1: 哦、热闹、
0: 啊、特别热闹 啊但是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是一个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俩字答案。这你给我这个、我估计我看你也顾不上这个
1: 太挤啊，也是一个事儿，
0: 是挺挤的。小刘说故事、
1: 哦、迷路

0: 个终点去了，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然后现在是一发令，也如离弦之箭，然后就
1: 绕着圈走，
2: 明白？
0: 各自往各自不
2: 是。没准他们也是第一回参加，对不对？是吧？这咱也给人家那个经验。
0: 不管是第几回参加啊，反正这个也是现场观众也没想到的，可能像你说的，划龙舟的朋友呢，自己也没想到，
2: 是吧？对对 对, 对。
0: 为什么他忽然就拐了弯了呢？
2: 哎，怎么就串了行了？哎，
0: 对，这个是大地这个跟这儿分享的呢，我们有视频为证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龙舟啊，龙舟，所以你看着都容易，
2: 是
0: 真干起来就不一定那么容易。您先回复着，我们先间隔一下，回来说。虽然是这样，但是观感不差，
1: 对对对，
2: 哎，热闹劲儿好。
0: 对，稍后继续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啊，各位，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儿
2: “龙舟”，
0: 我稍后继续。
3: 路况信息。
2: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大黄庄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圆明园西路西苑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科惠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顾家庄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奥林西桥，反方向林翠桥西东向西也有一起事故，现在也是后车短暂排队。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哦，它可能就是显示是它默认显示它的直线距离，但是我一点开不行，它就会，因为它大明湖好像没有可以直着横穿的这种，然后就得都得绕一圈，
1: 跨湖的桥是吧？
0: 对，都得绕一圈。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那个距离就当个参考就行了，因为它那个大明湖它椭圆形还长，所以就是

0: 要仔细。
1: 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导航的这个 APP 的开发，您干脆就在后面出现那个公里数的底下写一个小小的那个字儿，叫直线距离。
0: 大家都默认啊，自动完成那部分都是直线距离，好吧啊。这个是大明湖，后来打车多长时间？
2: 打车用了也得个18-19分钟吧。
1: 那还不错呢，
2: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一次是春节去到济南，然后想要在大明湖去看一看，我显示导航，我要到大明湖门口，就要堵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动不了。
2: 哦，这个18-19分钟是我昨天晚上搜的，然后当时肯定
0: 是不
2: 是这个时间的，因为当时
0: 还是说畅通的情况下
1: 动了。
2: 对对对。

0: 说最接近答案的是这粽子，
1: 对对
0: 啊，你还别乐人家。十一月的雪说香菜、
2: 蜜枣，
0: 不对，不对不对，不是大蒜，大姜是那个葱姜蒜的姜，不是那个能飞的那个
2: 荷叶。
0: 哎，不对，

0: 回复主食，几乎是，
1: 反正我们点的所有菜都有主，就是每
0: 道菜都点了几
1: 道
0: 啊？
1: 我们点了五道菜，
0: 五道菜都自带主食，
2: 所以不用当单点米饭，
1: 不一定是主食吧，都是碳水，反正。
2: 哦，那他们是不同的碳水吗？
0: 不是，他的碳水是把土豆也算成碳水
2: 的。哦，对啊，
0: 所以我说很多菜里都带主食，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于是乎他。

0: 么大，它那个碗口很，就是它很可能扁一点，但它的碗口很大的
1: 那
0: 种。那
1: 这一碗饭得多少钱呀、啊？
0: 是
1: 八块
0: 一碗米，没有一碗米是四块，好像是我记得。
2: 不是钱的问题，这一顿你们几个人吃呢？
1: 这够我吃了，
0: 四个人
2: 啊，
1: 四个大小伙子，没事儿
2: 是吗？四个大小伙子，
0: 三个大小伙子，
2: 三个大小伙子吃四碗米饭，外带得几个菜有主食啊？得有两仨菜吧？
0: 三个菜都有主食。
1: 哇、哎，没事儿，那个菜里的主食你可以拎着这打包，
0: 对对对对，
2: 吃光了吗？
0: 我们很努力的在吃了，吃了80%吧，因为也是平时、
1: 哦、
2: 也尽力了。
0: 对对对、
1: 哦，
2: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主食，我们马上进入间隔时间啊。你把间隔点出来再回复。
1: 好，
2: 好，咱们稍后继续，你给大家详细讲讲，好吧？
0: 好，待会儿见。

0: 那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另外呢四惠桥南南北双方向各有一起事故，东五环大黄庄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端午假期啊，济南奇妙之旅哈。第一个奇妙之旅的内容呢，就是去看了龙舟啊。
1: 对，在大明湖。
0: 但是咱们北方的龙舟确实跟想象的，比如广东啊那边龙舟还真是。有点差距是吧？一开始呢，就是有这个龙舟，它就自行的，它就拐弯了、啊。但是人家后来又回正了，就是说不能放弃这种精神，也值得去。所以现场的人又看到了乐趣，又看到了精神，又得到了愉悦，又得到了力量，
1: 还有现场的这种氛围感。
0: 对，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

0: 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第二个问题啊，今天互动晚桥和晚桥一块答题，
1: 是的，
0: 回复主食，为什么呀？说这在山东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啊，济南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山东临沂的炒鸡店。

0: 糖是六刀了。
1: 数学不太好。
2: 都好吃吗？
3: 都好吃，这些我觉得就是都很好吃。
2: 那要不然你告诉我们这家店叫什么吧。
3: 我现在有点记不清，然后等稍后帮你。
1: 哎，这个是在那个大明湖附近
3: 不在大明湖附近，离、还稍微有一点距离的，它是在大明湖的西边。我稍后我会、
2: 就叫临沂炒鸡是吗？
3: 不是，它是临叫向民炒鸡店。对，
1: 向民炒鸡店。
3: 对对对，叫向民炒鸡店。
2: 哪个走向方向的向？
3: 方向的向，
2: 民
3: 是人民的民。
2: 向民炒鸡老店。
1: 哎、
2: 有，一下就搜着了，
3: 非常美味，非常美。
2: 哎呦，也很便宜。
3: 对对对。
2: 人均79，
1: 是吧？然后关键还能吃饱吃撑，
2: 这不是提醒大家，如果想去济南吃没问题，但是注意，人家很多菜自带主食，或者问一句吧，
1: 对，
2: 是吧？
1: 嗯，这个、没说您除了炒鸡，
2: 撇了丝带煎饼，是吧？然后那个炒鸡带旁边发的那个白馍，他那馍一看就是手工，就有点像贴饼子似的，
3: 是
2: 看那指纹、指头那印儿都、痕迹都有，
1: 这
2: 是吧？
1: 三个起步，
2: 发在锅边上，
1: 看着就好。
2: 你想想，大家一般吃完什么炖鱼啊、炖肉，你要撕点馒头、撕点饼，
1: 泡那汤里，
2: 一泡汤，好像又吃一顿。这上来都给你泡好了啊！
3: 对对对，
2: 想看美食，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主食
2: ”。哎，这家炒鸡店不错，叫向民哈，
3: 叫向民，
2: 向民炒鸡店。然后大家还能看见一张图，是一个塑料筐里边装的长长的、方方的，上面写着“靶子肉”。
1: 啊，靶子肉不是肉吗？
2: 哎，这是什么呢？
3: 但是这就是我们在大明湖环湖的时候，就看到旁边有一个特别有创意的一个靶子肉的风味酸奶，然后
2: 靶子肉酸奶，
3: 对，
2: 大家看一下女主持人的表情，你重新做一下行吗？你为了视频上的朋友，靶子肉酸奶来，真比刚才比这个还要夸张，
1: 是不是？
2: 就是有点冲那靶子肉酸奶翻了白眼，斜楞人的感觉。怎么了？靶子肉不能成为酸奶的口味吗？
1: 不能。怎么能肉和酸奶搭上呢？
3: 确实，我也是有点接受不了。
1: 所以你喝了吗？
3: 我们这没有，我们互相打趣，就是你喝，然后但是最后都没有勇气尝试。
1: 明白。
3: 对对对，那它确实，它同样作为济南限定的，还有一个叫芙蓉荷花和芙蓉李味的那个，我们觉得好接受一点。
1: 对对对，我觉得植物的香气，然后配着酸奶是。
2: 那你喝的是芙蓉的那个是吧？
3: 对对，喝的是那个芙蓉和荷花和芙蓉，它叫芙蓉李，好像是当地的一种这种李子
2: 啊。李子啊，
1: 确定这个酸奶的不是牌子叫靶子肉牌儿？
2: 不是
1: 靶子肉味。
2: 一会儿我跟你说这个啊，咱先说芙蓉李。那个荷花芙蓉里那怎么
3: 样？我觉得它就是还挺好喝的，就是比较清甜，然后也有一种果香味儿。然后觉得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就在它能喝出荷花，因为果味不太鲜，不太就是新鲜，但是这种荷花的味道确实有这种淡淡的这种清香，然后就比较清爽，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的。
1: 明白。
2: 嗯，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这幸亏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这我们嘉宾也认识，他一个同学跟这个自己对象去济南玩。回来给我带了这个特产
1: 啊，你喝
2: 就是靶子肉酸奶，在我没喝之前，我妈给喝了。
1: 然后呢，再采访一下阿姨。
2: 对呀、啊，我问了，我说妈，那这靶子肉味酸奶是什么情况哈、啊？这个怎么样？妈说没有怪味，挺好喝呢，但是也没喝出肉味儿。
1: 哦。

0: 感觉有多拼，
1: 对，
0: 有网格，有
1: 混装的，
2: 是大桶的，大桶的是可以选几种都可以，然后调味料也可以拼，
1: 哦、
2: 对对对。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主食，从来没想过薯条还能有这么丰富的特色。
2: 是，而且它的酱料也比较新奇，就是我没有见过的。我点的是酸奶油洋葱和巴马芝士这两个的双拼，但是我都很好，我都没有接触过这种
1: 啊这俩酱和一块了、
2: 啊？不是，它是
1: 分开的，
2: 它是干料那种撒的那种。
0: 哦，干料那好吃。
2: 拌好之后，然后给你放到一个盒子里，对不对？然后两个味道都很好吃。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个巴马芝士是什么东西，但是很好吃。对，
1: 嗯。譬如说去济南，推荐大家吃宝林烧烤总店，在高铁站旁边。
0: 哦，
1: 出高铁就吃。
0: 嗨，每次出高铁我就打车。
1: 大家不要回复薯条，回复主食。就能看到他这条叫宽厚里，不是这条的，这街叫宽厚里，
2: 对对对，
1: 是吧？
2: 这
1: 个薯条 man 的这个专门店，人家专门，哎，我觉得创意挺好的，
0: 是、
1: 啊、是吧、
0: 哦？
1: 咱也考虑专门做一什么？
0: 你擅长什么？
1: 擅长什么？
0: 做什么？吃什么？
1: 做什么？烫饭。
0: 哦，是吧？
1: 鸡蛋西红柿烫饭。
0: 那还折罗呢？
1: 你擅长折罗，咱俩这店甭开了。
0: 真的，
1: 说
0: 是就
1: 是接下来人家这也折罗，但是也不能叫折罗了、
0: 哦，
1: 就是他还发现人特别好的一家。
0: 甜品店，
1: 这都是在北京，他从来不跟我吃的，也不我也。
0: 哎，你在那儿就放飞自我了，是不是？
1: 完完全
2: 全因为在那边，因为人我们四个人嘛，我点完我可以尝一口，我就浅尝辄止了，然后剩下让他们吃，但是我就都尝到了。我觉得这
1: 是真浅尝辄止。
2: 对，我这就是也是人多，我觉得一起玩的好处。
1: 你这就是胖那个队友不胖自己，
2: 回来已经胖了四斤了，就是去了一趟济南，
0: 就这三天胖四斤，你可以，
2: 对
0: 就都是这。
1: 说说这甜品店，
2: 这甜品店，因为当时那天其实。也就是很闷很热，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在宽厚里，就是找了一家但很多人推荐的，然后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们它也很大份，然后也不是很贵，然后。

0: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主食来看看，嘉宾除了吃到了这个好吃的甜品薯条之外，还居然在济南发现了东北特色。
1: 对，然后就是我们临走之前吧，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了一家我在之前在家的时候经常吃的一个东北拌鸡架的一个店。然后
0: 拌鸡架子，这鸡架子怎么叫拌？先烤是不是？
1: 不是烤，它是应该是卤的，先
0: 卤过的，
1: 然后出来再拌，
0: 剁碎再拌。
1: 对对对，然后这其实是沈阳的一个特色，
0: 特别好吃。你吃过？
2: 我吃过，点过外卖。
1: 对对对，然后
0: 在北京。

0: 这都不难吧？
1: 对对对，
0: 橘子呢是不难，但它不对啊。
1: 嗯，因为小学嘛，你一说背影，
0: 小学绝对学过。你很喜欢，你干嘛这么愁的看背影？
1: 春
0: 背影鬼事，谢谢您把那鬼事加上成吗？卖什么卖背影的？
1: 哦哦，什么鬼事？
0: 你这听着更吓人了，我
1: 核桃鬼事。
0: 哦，专门卖核桃。
1: 哎，
0: 哦，不对，这不能不能吃。
1: 饺子鬼事，
0: 绝不能吃，
1: 哦哦、不能吃，
0: 不能吃。您从饭里出来吧。
1: 盘子鬼事，
0: 哦、
1: 饭碗鬼事。
0: 跟吃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非得是跟吃有关系。
2: 对对对，
0: 人家这么爱运动，
1: 饭碗也跟哦、
0: 啊、
1: 也。
0: 枯木说叫全城鬼市，不是，是一个物件的名字，一类物件嘛。
2: 卖什么东西的？
0: 啊、
1: 手串鬼市、
0: 哎，
1: 项链鬼市。
0: 不对不对，说小了，它是个大类。
1: 家具。

0: 的乐趣，我还觉得挺
1: 说实在的啊，多看看这个，比老看电子设备强。
2: 那当然了，
1: 你想这眼睛练多灵活，得盯着车四处跑啊。
0: 对对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包括我们这里面淘一些我们喜欢的宝贝，还挺都很开心、
1: 哦，
0: 我玩了很久。
1: 在济南哪儿？
0: 在银座的三期，它北门、
1: 哦。大家搜这个济南银座三期北门，
0: 对，
1: 到时候现在
0: 草地
1: 晚上去也可以看看去。
0: 是的，是的。
1: 你带着你的家伙事儿，赶紧去摆摊吧。
2: 去去去，肯定得去。嗯，
1: 你怎么像轰我？
2: 我们吧。肯定得带着那
1: 去
2: 去
1: 去。另外还有一组图片呢，是这个去的济南的还是山东的美术馆啊？
0: 山东省美术馆。
1: 山东省美术馆，
0: 对对对对，
1: 看了一个山东这个艺术院校的同学们的毕业作品展。
0: 对，
1: 这个三号就结束了。7月3号就结束，
0: 是是是，
1: 我查了一下
0: 已经结束了，
1: 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也是无意间发现
0: 的，就是
1: 看到
0: 的、啊、对，因为开始我们其实想去博物馆，我们也提前约了，
1: 省
0: 对省博，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可能也有些堵车，坐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然后到了4:03，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虽然5点关门，但4点就不让进，
1: 停止入场了，
0: 对，就差那3分钟、
2: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里边可能会有精彩展览的山东省美术馆，对吧？哎，这个就叫清未了。这展览虽然结束了，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特展，
0: 对、
2: 嗯、
1: 值得去看一看。这要花钱吗？
0: 不用花钱。
1: 你看看
2: 哦，但会要提前预约，是不是？
0: 美术馆不用
1: 钱，不用预约，
2: 到那就能去，
1: 还很凉快。
2: 这对呀、啊，
1: 对吧？
2: 真好，
1: 也都推荐给大家。
0: 对，而且我刚开始看到"清未了"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听。后来一想，"齐鲁
1: 清
0: 未
1: 了"，
0: 我觉得这个起得太
1: 妙了，恰如其分。
0: 对, 对, 对，
1: 然后又是这个学子们刚刚毕业。
2: 嗯，
1: 清未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觉得特别好，
1: 啊、
0: 这个名字
1: 是是是。其实省博也不错啊，好多朋友推荐，
0: 对对对，
1: 下次一定要去。
0: 对，对，
1: 他是打算去来着，超过了3分钟，
0: 就
2: 没
0: 进
2: 去，进
0: 去只能转站隔壁了。
1: 是是是，谢谢大地跟大家这样分享，
0: 谢谢大家。
2: 对，
0: 对
2: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趟旅程。
1: 对，有计划内的。跟计划的也不一样，
2: 有意外的，
1: 对、
2: 嗯、
1: 计划外的呢同样精彩。看来济南是一个值得深了逛，好好走，
2: 好吃好逛，
0: 对 对,
1: 对, 对,
0: 对、
2: 嗯、
1: 这样的一个城市。再次感谢大地来到节目当中，
2: 嗯，谢谢，
0: 很开心。
1: 对，也要谢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为大家未来的出游提供一些助力和帮助。
2: 是的，嗯、哎、我们回头见。
1: 对，回头见。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

0: 我所以都喝的比较普遍。
1: 哎呀，
0: 我也终于从乌龙啊、绿啊、
1: 哎呀、
0: 白啊走出来了。
1: 哦，
0: 我对黑其实一般。
1: 哦，
0: 六宝还行。
1: 嗯，
0: 其他的黑茶我有点喝不明白。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今儿我们要带的也有黑茶。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喝了几个，又喝生茶。
1: 哎呀，又喝
0: 熟茶，还对比着喝。
1: 哎呀呀呀！
0: 我还看了看黎明老师的视频号里边介绍的生熟普洱分别怎么泡。
2: 哦，
0: 哎，我专门找到那个。
2: 这雪儿挺刻苦嘛。
1: 是，
0: 哎呀，
1: 所以你看他一接触黑的以后，你看他现在瘦的，哎呀，真的，哎呀，
2: 一道闪电。
0: 那倒是，确实有刮油的作用啊，
1: 是吧？
0: 最关键的是，我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儿
1: 啊。
0: 嗯，我缺一壶。
2: 又要嘚瑟了，
3: 马上
0: 拿碗泡吧，确实太烫。
1: 好好好，其实今天呢，我们既然聊到了茶，其实更多的要说说这个汤。
0: 哎
1: 啊，就是人都说叫原汤化，不是
2: 原汤、
1: 就是
0: 也没毛病，
1: 就也没毛病吧。
0: 啊、
1: 就是我们多次都说了，最好这个茶产自哪儿，咱们用什么

0: 塔克拉玛干都有河了，都有那种季节性河流了、
1: 哦、
2: 你看
1: 哎呀，这季节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当然也带来一些影响、
2: 嗯、
1: 一说草长得比较丰美，
2: 是
1: 大家就想的那肉肯定好吃对吧？联想，因为草长
0: 美嘛，
1: 跟我们确实没什么关系。
2: 是
1: 我们想的肯定，你们吃好了，
0: 美不美？
1: 我们就能吃好了。哎，那既然说到雨水了，咱就从雨水开始聊呗。据说最高级的泡茶的水就是无根之水，
0: 嗯，
1: 就是这雨
0: 水，
1: 有这说法吗？
0: 就是以前你那个什么《红楼梦》什么里面不都有那个雪水、
1: 对啊、
0: 雨水、嗯、但是咱现在的这个自然环境不允许了这无根之水了嘛、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无根之水可能提到一个露水，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黑茶，咱俩一会儿要讲的那个黑茶哈、嗯、下半场要讲那黑茶是安茶，就是安徽的安茶。这个茶呢，它就有一道工序，在传统上有一道工序是要接露水的，
1: 嗯，
0: 就叫承露。它每年的秋天，它这茶做特别复杂，每年的春天呢，它是做完毛茶了之后哈，就是收到库里了。到了秋天的白露前后，它那个夜温早晚温差特别大，就容易形成露水嘛。然后他们就晚上把这个茶叶摊在席子上，就是露天摊薄了之后，然后夜里吸这个露水。第二天早晨，你一开始头一天晚上。

0: 适合的那种水，当然我们现在都是用桶装水为主了啊。那么桶装水或者瓶装水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类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肯定是自然的山泉的水最好，对吧？我们想的话，那个是来自天然的水，是吧？又没有污染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会到很多著名的泉去打水，北京也有啊，北京有好多，周围好多地方去打水。但是可能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山里面的矿泉水都是特别适合泡茶的，可能那个水挺好，喝起来又清冽又甘甜，但它不一定都适合泡茶。如果泡茶，你一定要试，而且甚至我说的是试每种茶你都要试。那当然你怎么去判断它呢？你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比较熟悉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水泡的一款茶，你对这个特别熟悉，就这套组合特别熟悉，然后你换水泡你那个款茶，你会发现它有明显的滋味的不同。如果更好了，你更喜欢了，那你就用那个新的水泡，如果不行淘汰掉。其实就是这种方法来测。但是你说还有什么更多的办法吗？因为口感的东西我觉得是个人喜好嘛，所以你很难强求一致。
1: 明白。至少有一点我相信喝茶的朋友能够接受了，就是这个茶是在哪儿产地的，产地当地的水，应该来冲泡是
0: 会最好。
1: 相对来说
0: 对相对会
1: 适一点，
0: 容易好，
1: 对，因为人家相当于都是一个地儿的嘛，
0: 对，不互相气，谁也不气负谁，
1: 是同根同源，这个大家是都接受了。但是呢，另外呢，也有一种是习惯，就比如说我习惯用自来水，然后烧白开水去冲泡了，它是一种习惯，然后久而久之，他也知道，比如说北京的水比较硬啊，
0: 对，
1: 啊，等等等等吧。但是他说哎呀，反正喝别的也不习惯了，都这么多年了，
0: 这就习惯这个味儿了。
1: 是的，这也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呢，就一直在寻找当中啊，没有更好，
0: 只有
1: 更好
0: 最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是的是的，您看像那个朝阳六零，人家就说了，说他个人觉得吧，就比如说啊，这个水里要富含很多东西，比如说钠呀、钾呀、镁呀，就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会看桶装水边上的这个所谓的成分表，然后有的桶装水，或者说有的瓶装水还特意会
0: 标注这些，
1: 比如说泡茶专用，等等这样的话，
0: 对，已经开始有这种泡茶专用水
1: 了，对吧？您觉得会有很大区别吗？
0: 会有区别，因为我们特地的去测过这个泡茶专用水，有品牌的泡茶专用水哈，然后它的 TDS 值特别低，就是我们泡茶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想表达这个茶本身的原汁原味的话，就尽可能客观的去表达它的这个滋味的话，最好你啥 TDS 都没有，就是比如说就是个纯净水，你就是能够非常原汁原味的表达它的那个，就是有点像你用盖碗泡道理一样的，它全都在汤里，不会像紫砂它吸走一部分。那你如果有个 TDS 之后呢，有 TDS 越高，它跟茶之间的关系就是越复杂，越反应的越多，可能萃取出来的东西越不一样，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茶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会变化。那你真的想去品一款茶，审评一个茶，其实我们

0: 试那个水，
1: 嗯，
0: 因为你熟悉它的味道，
1: 嗯，
0: 你就用你平时的泡法，然后你就能试出来。但是如果有些朋友你没有，或者说你自己还觉着我刚开始喝茶，然后我还不知道什么茶是对的，什么茶好的呢，那这个急不来，你只能是从慢慢培养口感来开始，然后哪个水好哪个水不好你就听别人建议呗，
1: 嗯，
0: 你就去试呗，
1: 嗯
0: 啊，那你别人建议你两个水，你觉得我吃不准这两个水到底哪个好的时候，你就把两个水都取来泡同一款茶，然后喝那两个味道。当然，你尽可能让这两款茶泡的时候的手法，什么浸泡时间呐、啊、制茶量啊这些东西都一致，
1: 嗯、
0: 对吧？容器一致，那么来比较这两个水，你到底哪个喜欢哪个茶汤，你就能够大概判断出来，
1: 嗯
0: 嗯，哪个可能更适合这款茶。
1: 明白了。关于泡茶用什么水啊，大家看法不一致啊。我想了，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这应该是已经这个看过千帆尽啊、
2: 嗯，
1: 属于已经经过很多的历练，
0: 喝过各种好茶，
1: 爬过高峰也好，您都经历过。他说：“哎呀，这不要太矫情啊，有茶喝就不错了。”是不是差不多你找个软水就 OK 了，对不对？别非得用当地的水、啊、齁了贵的。
0: 在咱们北京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说你要用当地的水，水的运输费用就特别高、
1: 嗯、
0: 水没几个钱、
1: 嗯、
0: 那运费吓死人、
1: 嗯、
0: 对吧？那咱就不矫情了呗，那咱就用个软水，比如说我就推荐的，比如说就泡茶水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啊，某个品牌的泡茶水、
1: 嗯、
0: 咱不是不推荐吗、
2: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常用的水基本上就是这些，因为它通用性特别强，各个品类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又价格又不贵，是吧、
2: 嗯、
0: 我觉得就行了。
2: 对、
0: 嗯、
2: 就是除非说您特在意、嗯、
0: 对，
2: 您可以专门高级一点，从啊那个当地往这边弄水
0: 弄水啊。
2: 对，
0: 还有就是那个茶很贵很珍贵的情况底下、
2: 哦、怕浪费了。
0: 对，咱就那么好的茶，咱们不还用点好水？
1: 是，
0: 就这个逻辑。
1: 像这我现在都不泡啊，就搁着，因为现在自己的冲泡技术不到
2: 啊，
1: 老怕那个什么，先拿那些相对我觉得可能一般的茶先练手，练完手之后练的差不多了，再去泡一个，试着泡一泡那些好茶，要、
2: 嗯、
1: 不喝完就完了。
2: 不过我觉得就是茶呀。简单的冲泡啊喝呀、
0: 嗯、
2: 有，然后复杂的有仪式感的也有，反而我倒是从某种角度还有点不能说崇拜吧，有点小羡慕那样的朋友。你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去个朋友家，人家是长辈嘛，然后人夫妻两个人专门在客厅的那个落地窗那儿，人家弄了一套茶台、
0: 嗯、
2: 然后那套茶台呢，人家还弄了一个升降台的茶台、
0: 哦、能站能坐。
2: 哎，对对对，然后夫妻两个人就可以盘腿在那个升降台上、
0: 嗯、
2: 然后自己冲泡啊喝呀，然后他们家房子也高，正好整个能够看
0: 落地窗，
2: 哎，晚上灯火阑珊，哎，
0: 我们以为是那个山林的是吧？
2: 哦、对，
0: 那四环路灯火阑珊也好看的
1: 啊，环境
0: 也好看的，
1: 也好着呢，
2: 是吧？
1: 是是 是，
2: 哎，然后如果要是不想那个哈那个就这样，你就把台子再落下来，
1: 啊、
2: 哎，它又变成一个那个台子
0: 平的，
2: 我觉得、
0: 啊、
2: 我就还可以。然后人家喝的茶，那个专门在那个榻榻米的后面。做了个小架子，
1: 嗯，
2: 比如这边的架子，人上头放的一小罐一小罐，在上贴着的都是什么茶，
0: 什么茶、嗯、
2: 哎，然后这边都放着各种各样的容器，比如说、
1: 嗯、
2: 哎，这是个小紫砂，那是个小茶杯，就等等，然后还得分，今天你使哪种，
1: 嗯、来吧，我今天
0: 宠哪
1: 的，
0: 宠幸哪个。
2: 啊我觉得那这种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1: 就是玩嘛，
2: 对吧？
0: 对、
1: 嗯、啊，而且就得一块儿喝才好，
0: 对，
1: 有意思，
0: 有意思，能聊。
1: 太赶了，
0: 对，是、
1: 嗯、啊
0: 是，
1: 就是因为有的茶特耐泡，一泡得十几泡，
0: 撑死了。
2: 嗯，
1: 你得一直喝，
0: 喝不下去，
1: 对，还怕那茶底
0: 凉
1: 了，凉
0: 了，
2: 对对对，
1: 你还得弄点水，没事温着它。哎呦，这费劲呐！你一点什么事没干啊？就
0: 专心
1: 剧都费劲，
0: 泡茶，
1: 你还得专心
0: 泡茶，
1: 有一点时间来泡它。
0: 对，
1: 泡完了还得，哎，咂摸一下滋味、嗯。刷手机也不行，也就看看书，
0: 看书可以、啊，
1: 比较合适、哦，或者就闲着没事听个曲儿、
0: 啊，
1: 或者是发呆，
0: 嗯。嗯
1: 特适合配茶， 其他都不适合。嗯、要不人家说办公区的，就是您办边办公边喝茶的茶具，和您家里边自己没事的话闲而无事泡的那个茶的茶具是完全
0: 不
2: 一
0: 样的，
2: 不一样，
0: 对，
2: 肯定是不一样。
0: 是
2: 啊、嗯，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发来了中午各自的午餐啊，看到我们有点小饿。2169，您吃的真健康。他说午餐之后溜了个弯回来了。外头还觉得有点潮乎乎的，不过小风一吹吧、嗯、感觉还挺好。
0: 对，
2: 人家中午吃的饭荤素搭配都特别好，主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怀疑可能是米饭。然后人家这边一小碗放的是水果，这边一小碗人家青椒豆皮儿啊，那边一小碗可能是炒的宫保鸡丁、
1: 嗯、
2: 你看荤素搭配、
1: 嗯、
2: 什么营养都有，都好看着。
0: 这在办公室吧吃的
2: 不知道，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怀疑最后人家说啊，这是我们食堂，这不好说。

0: 百褶裙那不就看不出来了吗？是不是啊？这个几个平台啊，咱继续聊一聊泡茶的水。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也正在继续，大家一直没看着黎明老师的样子，一会儿咱们趁着广告时看一看黎明老师，包括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为啥我们没法一直对着黎明老师啊。好吧，您在
1: 一直对着雷哥是吧？
0: 微信视频号对
2: 人以为死机了呢
0: 是有人发了说您倒是动动啊，对对，您到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折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3: 导航孤然茶步，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茶步。
5: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

0: 12:32，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广安路北京西站南路路口东西双方向以及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提示您注意。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持续车多，您后车呢可以提前绕行相邻的联络线。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喝口茶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非常喜爱的茶人李敏老师，欢迎李敏老师。
2: 我是李敏，大家好。
0: 好的，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原汤化原食的问题啊。
1: 哎，
0: 什么水泡什么茶。我们呢联系方式依旧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也一直在进行当中。刚刚的也看到了好多的朋友也说了，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自来水的，硬我也习惯了。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自己喝茶，独闷啊，北京话叫独闷儿。哎，也有人说呢，当然了，这个算是问冲泡的一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呢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来说说。哎，那您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也简单说了说，比如说各种茶。

0: 说黑茶什么样的适合啊，什么白茶什么样的适合，绿茶真的吗？
1: 真的，就比如说绿茶它可能更适合酸性，稍微偏酸一点的水。
0: 嗯哼，
1: 微微的有点，就是七嘛，是中间那个，比它稍微低一点点的那个，6.9、6.8，
0: 哦，
1: 有这种，就是它的那个

0: 但这样子的水泡绿茶就更鲜爽。然后如果是黑茶，你想让它更醇厚，或者生普的老茶，你让它更显得有陈味，陈年的陈，有老味，用矿物质稍微高一点的水。
1: 哦，
0: 啊，但是太高了又不行，比如5100这么高的这个水，矿物质这么高的水，其实它本身好喝，
1: 嗯，
0: 但是它泡茶泡出来那个茶就是颜色，你就看吧，如果是泡红茶，就是那种特别旧的颜色，暗暗的，
1: 哦，
0: 那种乌突突的那种颜色，
1: 对，对，
0: 泡出来的水也不好喝，茶也不好喝。
2: 明白
0: 啊，就是它矿物质含量太高了，单喝水还挺好喝的情况底下，反而泡茶会不适合。
2: 明白
0: 啊，然后那像乌龙茶，有一些水它是特别适合把乌龙茶的香气调动起来，那么这一类水就特别适合泡一些高香的茶。
1: 嗯
2: 嗯，
0: 啊，
2: 反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就哪怕人那上头标注的，就是什么，啊，泡茶专用啊等等，这我觉得至少70分往上就可以了。
0: 嗯 嗯, 嗯，
2: 对吧？
0: 对，
2: 哎，另外呢，
0: 咱喝茶主要是为了舒坦吧，哎，你为了找一个水特别费劲也是，
2: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说那水成本特别高，你心里也是觉得我这是干嘛的，
2: 是,
0: 是吧？
2: 然后另外呢，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好就到处去取水。
0: 嗯，对，
2: 啊，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也是
2: 听说哪个山里头人那山泉水特别好，我就好背着小背篓就奔那儿去了啊，
1: 嗯，
2: 自己打好几壶，这够两天喝的。我也不太建议这样，第一个它食品安全是不是真的安全，这个不得而知，
0: 嗯，对，
2: 然后再其次呢，您就费了这么大劲，说不定回去以后冲泡，你说这什么鬼，还不如什么什么呢。
0: 嗯，
2: 对吧，得不偿失。
0: 它跟气候条件有关，这几天这雨下雨，肯定那山泉水不能好喝。
2: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个浑浊嘛，然后江水什么的都是浑浊的嘛，所以一定得是天气特别晴好的日子里面，这个水才相对比较，它的水体的水质相对比较正常，比较好。
2: 对，
0: 那但是这个好，就像有可能你拿回家不一定适合。
1: 嗯，
0: 那还是要看
1: 这个东西啊，就是真是玩的事儿。
2: 嗯，
1: 就是您比如说找水也好啊，网上下单买那都是。就属于有点坐享其成了
2: 啊，哦，就是这个伸手就来，
1: 哎，
2: 嗯，
1: 就像您说的，我就得掂着瓶子到处找去，
2: 嗯
0: 嗯，
1: 哎，我就想看看这口水怎么样，
2: 嗯
1: 啊，就跟钓鱼是一样的。
2: 哦，
1: 你要不理解钓鱼，人都觉得我的天呀，
0: 有啥意思啊？坐在那儿，
1: 晒的天，因为像阴天反而不太适合钓鱼嘛，
2: 嗯，
1: 对吧？它都闷在水底下嘛，
2: 嗯
1: 啊，缺氧，有的上面它不怎么咬钩什么的，
2: 嗯，
1: 反正就对对对对，那个它的在水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2: 嗯嗯，
1: 所以一般都是越是大晴天，越出去钓鱼去，
2: 哎，
1: 所以你看那钓鱼的晒的都倍儿黑，
0: 哦，
2: 是
1: 你真的觉得哎呀，我的服了吧？但是就是鱼咬钩的那一瞬间的快乐，
2: 对，
1: 尤其是。老钓者啊，人家到那儿说，
0: 嗯，
1: 这鱼它没什么鱼，特不好钓，它不咬钩，
2: 嗯，
1: 呵啊，开什么玩笑？买100斤玉米，煮熟了，
2: 哎，
1: 打窝子，
2: 哎呀，
1: 最后夸拽出来一条，那个喜悦感只有人家才能知道，
2: 嗯，
1: 人家可能要的就是，
0: 就是那个
1: 泡茶也一样，
0: 嗯，
1: 我从哪背回来的这水，哎呦，专门找了一款我觉得合适的茶，
2: 嗯，
1: 啪一配，喝。就比我那个从水管里边接的，或者是我直接买的那桶装的叫泡茶水的那水，
2: 嗯，
1: 好喝，
0: 好喝，嗯，
1: 值了，
2: 嗯，
1: 这一趟哪怕跑了几百公里，人家也觉得值。
2: 哎，真是。
1: 所以泡茶和这些钓鱼什么休闲，这些都是一个玩的事儿，
0: 都是一乐趣，
2: 真是
0: 兴趣所在。
2: 嗯，就跟那天，陪孩子骑车，就骑到亮马附近。哎，真的，现在朝阳弄得很漂亮，
0: 嗯，很漂亮，
2: 亮马也非常的漂亮。然后游人如织，当然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边上老有像小胖就钓鱼的，
0: 嗯，
2: 有的哎真的穿的倍儿时尚，
1: 哦，
2: 一看就是白领下班了就居住在附近
0: 、啊，
2: 小哥拿一杆自己盘的绳儿，
1: 哦，
2: 爬弄上来，而且人那飘相当于是撒骰子，
1: 哦，
2: 轻的不是那种棍儿的那种，
1: 哦，
2: 然后就在
1: 最早的地球，
2: 哎呀，擦黑的时候，人就在那儿自己缠绳啪弄进去，
1: 哦，
2: 因为那水很清澈，水草就在那儿浮，
1: 哦，
2: 你肉眼可见的鱼也很小，就都是那种所谓的鲫瓜子小草鱼，
1: 嗯，
2: 就都是这么大的嘛，就在里游，只要一下杆啪就过来一下，哎，边儿一捅，
1: 嗯，
2: 我一捅 还在那蹲着。

0: 看半天，以为买的吧，这是
1: 人家都
2: 一
1: 条条掉
2: 了，一会儿一根就上这么多，上都弄桶里，然后等我们走的时候，
1: 他又倒回去了，
2: 然后又倒回去了，就这过程，觉得哎呦
3: 是是是，
2: 哎呦这好玩，
3: 是。哎，说起这个，再说一分钟的题外话。原来跟一大哥，大哥穿的花里胡哨的啊。嗯、我说大哥，您这天天穿的真精神啊。大哥说，嗨，我原来也不这样啊，后来才穿成这样。我说，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多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现在不都说80后开始染头发了吗？
2: 是是是，
3: 说就开始老来俏了。
2: 是
3: 说为啥呢？他说，哎呦，这跟买漂一个道理。你看过去咱弄那漂，就像您说的、哦、那小白点的就漂浮漂漂在水上，
2: 对，一根棍儿、
3: 哎、到年纪真看不着。啊，到了年纪你就得换那种浮夸的漂，原来你根本看不上，对不对？但是哎，你到了那年纪你就得买这个，要不你真看不着它是往下落呀还是往上走啊，尤其盯的时间长了，你觉得怎么俩漂呢？我说哦，您这解读
1: 这样、
3: 啊、是为了老来俏，是为了让别人能看着，那可不是吗？是不是您再穿的那闷点就更看不着，
1: 看不见你了
3: 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嗯，这都是从钓鱼里边得来的。行、哦、啊，钓鱼就聊到这儿。
0: 好好，
3: 嗯，说水，刚刚咱把水呢大致说了说，因为水不是特好说，因为确实水太多了，茶也太多了，这排列组合得多少种可能性啊？所以您自己玩去。咱先回答一个问题，
1: 嗯，
3: 您平时用什么水泡茶？
1: 我分两个方向，我在家里呢，我是专门买了一个矿泉的做矿泉水的机器。
3: 哦，
1: 但是这个做矿泉水机器呢，它其实是可以，它做出那矿泉呢 TDS 的值很低，大概在30以内吧。所以我特意买这个机器之前，我特意试了他家的水，用他家的矿泉拿了点水回来，我试了一下，哎，我发现他家的水泡茶还不错。我就决定买了这台机器。为什么不买纯净水？是因为家里平时日常喝的水最好是有东西里头，不要纯净水，常喝纯净水是不好的啊。但是为什么你可以用纯净水泡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然后我们家里一般是这个，所以我一般家里的用的水，喝的和泡的，还有平时吃饭用的水，就是用这个矿泉机做出来的水，大概 TDS 在30以内。
3: 嗯，
1: 然后呢，我们平时在店里泡茶，那就会有两个方向的水。我最早以前我们是用农夫山泉，农夫山泉的千岛湖的水，我们是认为这个产地的水，千岛湖、丹江口、紫金滩这几个水是比较中性的，因为不同的水源地水是不一样的啊。但咱们北京最容易买到的是长白山、雾灵山，差不多吧，就是主要就长白山是最多的，雾灵山是相对少的，那种大桶的可能是雾灵山的水。那泡茶呢，我为了自己的店里面要提升这个茶的这个，因为我们有很多特别好的茶，那你用一个好的，如果客人点那个特好的茶，你用一个相对好的水给他泡，就。

0: 的水。所以有的人特别不理解，说你们用这水多贵呀、啊？我说这里面是有道道的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不知道它会隐性提升什么啊，但一定会把你的嘴练刁，然后让你的茶更好喝，这一定是。那么然后呢，我们就选了各个品牌的水。就在我刚刚开始选水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茶，一个水。它虽然我这不是做什么广告哈，我就是只是说我们在用这个水。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中国的水里面有什么天下第一泉、第二泉，有这种各种排名嘛？在各种排名里面的第一名是换了好多的
1: 啊，
0: 不同地方的排名的第一都是不同的，
1: 经常一
0: 比如陆羽的，然后宋徽宗的，什么各个这个名家都有他的水的名单，第一名都不一样。但是第二名有一个永远的老二。第二名经常出现的这个水，就天下第二泉、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叫惠山泉。惠山泉在哪儿呢？在无锡。这个泉在无锡，那么就在惠山寺的旁边有一个水井。那好多的文人墨客都描述过这个水，甚至有一代宋朝的皇帝还为逃难的时候还特地路过他们的水，绕一道去他家喝茶，去那个泉边上喝个茶。然后呢，那包括像很多有名像苏轼啊，像那个包括二泉映月，那个二泉就是指着这儿啊。那这个水是特别好特别有名的，但这个水其实是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茶人都认为它已经绝了，已经断流了。因为后来我们都以为是它枯了啊，但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断流了，是做人防的时候把那个水堵了。但是这个水的上游有一个出水口，有一个水厂，然后以前是一个内部的水厂。那后来在疫情期间，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追着那个水厂好久了，也是无意中喝到那个水之后被那个水惊艳了，之后他就一直惦记着这个，他后来把这个水厂给拿下来了。那么这个水呢，他们从2001年开始做吧，推上来水，然后我们也恰恰巧就在2002年的时候，我开新店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水，就真的挺有缘分的。遇到这水以后呢，我当时就说那试一下吧，喝一下茶，喝就我肯定是六大茶类一个个泡，看他最适合哪个嘛。哎，泡了以后都还不错呀。六个都还不错，那我既然已经有一个水可以六个都还不错，我囤那么多各个品牌的水干嘛了，对吧？那对我来说不是很大的成本压力吗？那我还不如多囤点这个水，我平时，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我店里的用水换成这个水。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水的水量很大，出水量很大，它在历史上是能够灌溉的。用来灌溉的可以，就它的水量很大。所以它并不少，不是那，而且它的水特别有意思的，说这个水厂已经存在20年了，它的水非常的稳定。下雨天不下雨天，然后冬天就是风水季跟枯水季，它的那个水流的水的那个内含物质的稳定性特别高，就没有像有一些水就波动特别大，那就雨季不能用了。那旱季才能用的水，它不是这样子，它是一直相对比较稳定的，它有20多年的监测的指标，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水各方面挺好嘛，然后就这样，我就在用这个水。店里面现在喝好茶就是用这个水。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纯净水。纯净水，纯净水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茶寮这个项目嘛，就是这个茶我要它原汁原味的出来，不要它改东西。因为你那个水，比如说像二泉营那个水，它是会放大细节的，就是它会把很多优点放大出来。但是同样如果你茶不太好的话，它同样放大缺点也不好啊。所以我们是用这两种水啊。然后当然店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员工会叫水的时候，我们员工特别好，我们员工会说那水挺贵的，我们平时就随便喝喝的时候我们就用大的桶装水，但是我们桶装水也是纯净水，也是矿泉那个怡宝的纯净水，
1: 明白，
0: 所以它也能通用，能用。所以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请客人喝茶我们就可能用好点的水，用二泉了。我们自己喝我们可能就是用的纯净水喝。
1: 好，白头说了，以前啊总听人说好的茶叶其实不用非得85度以上啊，比如说可以更高，95度以上啊，或者什么，这有一个

0: 它的冲泡的萃取的能力越强。
1: 那当然，
0: 对吧？
1: 那当然，
0: 温度越高，咱北京人讲话得拿开水砸它才满屋子香，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它就是萃取量高，那萃取的高就是缺点优点全出来了嘛。那如果你的这个茶本身，你像好多乌龙茶，它都是自己，一个是要喝香气，另外一个呢，它自己各方面都优中选优的那个手法结合上面，制作工艺上面，所以他们乌龙茶这个大类基本上没有人说要降水温的，都要因为要喝香嘛，所以要把温度提高。费你看那个卖以前那个我们那时候在马连道看那卖铁观音的。那都成习惯了，那个给你一边聊着天一边泡着茶，然后那个左边那个手就一直在推那个，就准备要泡茶之前他啪就推一下开了以后他还跟你聊着呢，那边一沸腾了他就开始给你冲，就特别熟练，
1: 肌肉记忆
0: 他每冲一次他都沸腾一下啊。这个是沸水，一定要去就要提香，一定是沸水。那你现在很多人都说绿茶要降水温嘛，为什么要降水温？第一，有一个原因是绿茶很细嫩，第二一个我要喝它的鲜爽，如果水温太高了的话，它那个沸腾了以后刺激它那个整个茶叶的各种物质都出来了之后，它就不鲜爽了啊，它有些那个什么茶多酚啊咖啡碱全出来了，那你就比较会比较苦涩出来嘛。那如果你要想鲜爽就要降水温，那大概比如说什么90度啊、85度啊、80度啊，甚至75度的也有写不同的写法。那我喝到最低水温的一个茶，60度，在日本，当时那个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些李千家的老师，那些李千家家园在那里买茶，买他家茶的，所以就是那些老师都指定在买他家茶的，然后他家有一个。像小茶空间这么一个地方，我就专门去体验一下他这个，点了他的抹茶，点了他最高水准，就家园买的那种抹茶，然后他就用60度的水给我泡。我说你这个是什么？我就跟他聊嘛，用英语跟他聊，简单他能聊一点。然后他说这个水我们是要用60度的水来泡，这个有很严格的要求，但确实很好喝，很鲜。这是我喝。

0: 不是那个水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1: 对，
0: 你把水温降下来，反而他能够喝到好的那个点。
1: 对，嗯，由此我就想到，为什么我去那些卖茶的那些景区，啊，嗯，有的时候我在人家那儿泡，哎呦，人家给我泡的那叫一好喝哎，我怎么回家怎么泡也泡不出来好喝的感觉呢？嗯，后来我想，会不会也是因为人家对于水温掌控的忒好，
2: 那一定
0: 有关系，
1: 对吧？
0: 他知道他的茶怎么
1: 泡
0: 好喝，嗯，对，是的，是的。
2: 我说有的桶装水泡茶，我觉得也不好，嘛，品牌我就不说了。但是你们老师说的各种茶对水的要求，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啊。那就我得了解一下。另外呢，小幸福也说了，说我上次买了一桶，说专门这个泡茶专用的，我觉得口感也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个喷子跟我想的差不多。
0: 他都说自己是喷子。

0: 在你用北京的水，已经水质已经很大改善了，好吗？尤其是北城的，往南一点的那个水质可能还是会差一些。往南一点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还是过滤一下再来用，因为喝太硬的水对我们身体也不好。对，所以其实水还是要关注一下，还是要关注一下，喷子。
1: 是啊。说喷子咱俩一样，其实我自来水也喝好久了，是吧？
0: 对呀、啊，从小打小就喝自来水，
1: 是是
0: 哪有什么水的，
2: 直接就从水管子里，
0: 就是直接水管子，
1: 对，
0: 直接对水管子就喝了，
1: 对吗？
0: 是，
1: 撅尾巴管，
2: 对呀、啊，过什么滤呀、啊
0: 就是那时候跑在操场上跑完、然后上完体育课，然后一头汗，
2: 对，
0: 还那连洗脸再喝水，就在接对着管子喝了，
2: 是啊、当然有的就结石的比较厉害。我说身体好的经常动的吧就还好。
1: 是啊，那个今天关于那个水咱就聊到这儿了啊。大家只要喝着顺口，喝着开心啊，
0: 对，
1: 能把您说哇这个茶所有的优点都能冲泡出来，那就算成功。
0: 对
1: 啊，没有任何问题、
2: 您慢慢寻找慢慢玩。
1: 哎
2: 啊，
1: 真是
2: 得嘞。关于这个水咱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给大家补充点能量啊，也别老喝水，也不是，也别老喝茶，是吧？这不是也有茶醉的情况吗？茶点非常重要，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常好的茶点——元切古寺眼肉牛排啊，对不对啊？这个现在夏天啊，大家回到家肯定都不想动啊，而且呢，就外卖吧，尤其家附近的，翻来覆去，你都不知道该选哪个了。这个时候。来一款又营养好吃，做起来又非常简单方便的，比如说元切古寺眼肉牛排就非常合适了。吃牛排就得吃古寺的啊，用谷物粮食喂养的牛排，那个肉色是鲜红的，汁水非常丰富，雪花的纹理很明显。好食材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烹饪技巧，两面各煎一分钟。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牛排，它的厚度不是特别的厚，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要省钱什么的，因为我们就是十块总共1500克，这个弄得太厚啊，中间容易不好熟。您弄得别忒厚，这样的话两三分钟加上醒一醒，它那牛排最多5分钟这牛排就能吃上了。汁水丰富，雪花纹理明显啊，7分熟。然后呢您再加点海盐，再讲究点弄点迷迭香啊，搁块黄油，一定要注意油温。淋一淋，哎呀，那就更好了啊！你一煎，肉一放下去，那个肉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今天是夏季美食专场，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牛排两个字，买5块送5块，到手总共10块，总共1500克，价格388。这个跟西餐厅就没法比了啊，西餐厅388可能就是1块的。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导河川村乡村振兴工作。
1: 哎呦，这是干什么？
2: 这有这么多人啊？是要开大会吗？
3: 就是，
1: 大屏幕不是要放电影吗？
4: 电影，
5: 这么热闹！哎呦，乡亲们好，
6: 书记来了，
7: 进来了，
8: 唐书记，
9: 书记，
8: 你升官当书记了，还经常下乡啊？
7: 唐书记来了，肯定是有喜事了。
10: 是啊，肯定有喜事。唐书记，您快坐啊！
8: 好，
10: 大家安静了，安静了，新闻联播开始了。
11: 新闻联播，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表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

0: 孟强啊，你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啊？
1: 妈，我就直说了吧，我不想待在上海，就想回家创业。
0: 创业？
1: 嗯。
0: 哎呦，你回家创什么业呀？儿子啊，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妈，你们给总书记写的信不是提到大学生朱官梁世礼吗？他就是回乡创业的典型啊，怎么轮到我你就反对？

0: 半个河川人。
1: 那是那是。菲菲的身体怎么样啊？
0: 恢复得不错，她呀天天缠着我讲河川的故事。
1: 都是我们把你拖累了。哎，
0: 慢慢就好了。王强啊，回家创业你真的想好了？
2: 想好了。
0: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想干什么。
2: 您等等，

0: 我爸一直听我妈的。
1: 哎，行啊，哎，就听陶书记的，举手表决。
2: 啊，桂生哥，你同意吗？
3: 我同意啊。
0: 我不同意，他们俩肯定是一伙的。
4: 就听陶书记的，民主决定。
2: 好，现在开始，同意谭孟强留下的举手。
0: 我。
2: 好，谭孟强一票。
1: 哼，你就他自己同意。
2: 谭孟强一票，还有吗？没有的话就。
0: 爸，你同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同意，我支持孟强。
2: 好，现在2-1，谭孟强留下。
1: 谭鬼生，谭鬼生，你
0: 爸，你太伟大了。
3: 哎呀，儿子。

0: 怎么总是不对呢？
1: 孟强，要不要我给你帮把手？
2: 爸，你不懂，走吧走吧。
3: 好好好好，我不懂我不懂。
1: 嗯，你忙你的。哎，不对不对，你这样劈竹子不行啊，皮太厚，竹篾就没有韧性了。
2: 那该怎么劈啊？
1: 你等一下啊。来，儿子过来。
2: 好，
1: 你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1: 篾刀啊。这老伙计可是多年没派上用场了。哦，你看好啊，毛竹呢一头靠墙，一头搭肩，然后用篾刀轻轻一勾，哎，就这样，再用力一拉。
2: 爸，太帅了，势如破竹。
1: 嘿，你爸就是靠这门手艺吃饭的。
2: 可是昨天我用几根铁竹做单车三脚架，稍加压力就弯曲了，强度韧度都不够。
1: 什么？
4: 魏山，哎呀，你还磨蹭什么呀？果园里的机器早就开工了。
1: 哎，我在辅导儿子创业呢。
4: 哼，你个叛徒。
1: 儿子，哎，你妈给脸色看了啊，我得走了啊。回头有啥不明白的你再来找我啊。
2: 好好好好好，
1: 走了啊。
2: 哎，
1: 没呀，还生气呢。
4: 孟强年轻冲动，你这当爹的也犯糊涂，还一个劲儿煽风点火。
1: 孩子大了，有想法你就让他试一把嘛，
4: 多大都得听爹妈的。
1: 哎，美英啊，当年你嫁给我不是也没听爹妈劝吗？是不是？还不是因为我脑袋瓜子灵，有手艺啊。
4: 你还好意思说，当年我是看上了你的手艺，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我真是后悔。
1: 好了，美英，儿子像妈，他很聪明，不会给我们丢脸的啊。好了，
4: 你们爷俩合起伙来欺负我。
1: 这段时间呢，我也想明白了，你做得对，我不会拖你的后腿的。
4: 嗯，总算说了句人话。
5: 谭孟强去留的是好不容易过了卢美英这一关，没想到谭桂生又出事了。
2: 妈，你见着我爸了吗？
4: 没有啊。哎，他不是一直和你在弄那些竹子吗？哎
2: 呦，一大早见他出门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天都快黑了，这
4: 给他打手机，
2: 打不通。
4: 哎，再试试啊。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生态竹制自行车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很快，他接到了来自欧洲第一批订单。韩桂生的花竹帽编织工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他还通过儿子办起了桂生农副产品网店，经营环江、五乡等土特产。
1: 乡亲们，乡亲们，孟强竹木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批生态竹制自行车正式出厂了。孟强的爸爸韩桂生花竹帽编织工艺入选非遗项目，他们父子俩又一起开了个桂生农副产品网店，可谓是三喜临门呐。
2: 这是谁的车？
3: 谁的？快看！
4: 今天呢，我是不请自来呀，乡亲们。
1: 王书记，
5: 副县长来了，
1: 是王副县长。哎呀，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1039剧场7月登场，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
0: 故事在此苏醒，人物

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一集。
1: 开门！开开门！跟你们说啊，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告诉我们，
2: 到了，
1: 唐英朵他们家在哪儿？我们绕他们家去。
3: 哎呀，别推了，这是电动门，硬推就推坏了。
1: 哪那么多废话？
3: 哎呀，别推了，现在可是候鸟的重要保护期啊！你们再推，我就要报警了。
1: 报警？你报啊！

0: 吧。
1: 哎，唐站长来了。
2: 唐站长，哎，你核酸来了。
0: 哟，怎么拉了这么多莲藕过来啊？
3: 这不是给你们送礼来了吗？
4: 对，大礼。
0: 送礼？莲藕？
4: 看见了吗？一卡车呢。
3: 哼，唐站长，这些个候鸟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专爱往藕塘啊，吃就吃吧，还挨个啄窟窿，泥汤子都灌进去了呀。
5: 这周围十几里的藕塘，没有几家不被霍霍的。
6: 可不是嘛，都没法要了。
0: 哎，好了好了，老规矩呗，大伙儿把各自的损失重新统计一下，我们向上级申请再追加一部分补贴。
3: 唐站长，补贴得明年才能拿到，我们收了客户的定金，交不起货，得退人家钱呢。
6: 是啊，我们这上哪儿？
3: 我们就想吧，这些带眼的藕啊，你们看着给，我们不跟鸟计较，你们呢，也别跟我们计较。
0: 咱们都不能跟鸟计较。哎，这候鸟越多，说明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黄河口的大环境那也是眼见着好起来。哎，这可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功劳啊。
4: 哎，等，你这是想把我们都绕进去啊？
3: 可不是
4: 啊，鸟来的越多，怕不是你们领的奖金也越多吧？
0: 不是，这，哎，这都听谁说的呀？
4: 你甭管我们听谁说的。哎，你们是建院领钱是吧？啊，我们可就指着这个藕塘年底挣点钱了。
3: 就是，
4: 那好了啊，现在都打水漂了。
3: 对呀，你说说怎么办吧。
0: 好了好了，这藕有多少？
3: 不多不多，2000公斤，按3.5块一公斤的批发价给保护站。
5: 这些是1000公斤，剩下的明天送过来。
0: 这么多。好吧，这些我个人出钱买下了，剩下的。

0: 咱也没关系呀。
1: 好了好了，开门吧，让他们卸下来。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谁要是敢对候鸟动手，那依法办事。
2: 唐站长放心，法律的红线啊，谁敢碰啊？
3: 两千进我摆门口，明摆着欺负人嘛。
4: 再说了，
3: 灌进了淤泥斗，还能吃吗？
1: 那我们可是一直吃着呢。
2: 就是啊，
5: 怎么不能吃、
2: 都少说两句，下午去。唐站长，最好给现金。
1: 现金啊？那得去城里取啊。明天行吗？
2: 哎呀，那不行啊，客户都等着呢。
5: 来来来，等等等等等
1: 等。好吧，你等我打电话。
5: 我放这儿，来来来，我把这抬下来。那边人，
6: 别碎了啊。
1: 喂，何顺天，江湖救急，你给我银行卡上打4000块钱呗。
5: 那边那两袋子。

0: 哦，快给我，
1: 好了，
0: 给。三号四号地块的盐碱含量到0.1了，五号六号降到了0.3左右，就连第一次种植的七号都降到了0.5以下。
1: 是啊，哎
0: 呀，网格梯次种植成效比单纯种植高多了。七年了，这片盐碱地终于可以种庄稼了，
1: 太棒了。
2: 何老师啊，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咱们新的种植计划书啊已经做好了。
0: 这样的话，明年三月份七号地播撒咱们的新品种，配比栽种白柳和枸杞苗。
2: 对，白脸的迭代植株也可以一起做大面积的种植了。
1: 对啊对啊。好，
0: 对了，省里徐教授耐盐碱大豆在五号六号试种，做好配比。这种子可是列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种植计划要逐级报备。
2: 徐老盯得可紧了，
1: 忘不了。
0: 咱黄河口的立体植被系统终于完善了，这也为保护区生态提供了更丰富的层次。候鸟的天堂那不是吹的。小窝，计划书上传给植物所备案，我得去打个电话。
2: 何老师，是不是给你那天边的云朵报告这个好消息啊？
0: 你个臭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得叫嫂子。
2: 好好，我改我改。

0: 尝尝现磨的咖啡。
1: 嗯，哎，真香。
0: 怎么样，钱交了吧？日期定了吗？
1: 钱是交了
0: 啊。

0: 哎呀，我是给候鸟当了接盘侠了，今年也是怪了，他们专往藕塘里落，真是气死我了。
1: 那你也不能花那么多钱买藕啊。
0: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村民种了一年的藕就被我的鸟霍霍了吧。
1: 啊，好了好了好了啊，你别气别气啊，有困难找老公。
0: 你有办法？
1: 哎，你知道白脸吗？
0: 白脸
1: 啊？
0: 那药材？
1: 对啊，就是我们和甘肃、宁夏、内蒙几家分院联合培育的改良盐碱土壤的新品种，可以在荒地越冬。
0: 这跟候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我说完啊。这些植物啊，根系发达，黄河中上游推广种植时，据说鹤类和大雁最爱啄食它们的根了。
0: 啊，真的啊？
1: 嗯。
0: 哎呀，那刚好可以给保护区的候鸟迁徙补充口粮，省得去霍霍老乡家的藕塘了。哎，那不会影响你那药草的生长吧？
1: 不会，只有幼苗期需要养护几天，一旦扎下根去，就不怕候鸟来吃。
0: 厉害呀，那得多种些。
1: 嗯，种植公司啊，准备明年开春组织乡亲们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种植，三年以上的根还可以作为药材出售。每年只要间歇补种就可以了。
0: 我替候鸟们谢谢你。
1: 哟，替鸟谢？那你得说鸟语啊。
0: 嗯，干嘛呢？回家我给你学啊。
1: 不行，我现在就想听。
0: 那你行，那你听着啊。
1: 嗯。哎哎哎，你就这么糊弄我呀？这不就布谷鸟吗？你得来点有难度的啊。
0: 好，那你听着啊。
1: 这是大雁预警，再上点难度。
0: 哎呀，可以啊，看来我不出大招是不行啊。那你听这个啊。
1: 嗯。这是什么呀？
0: 嗯，听不出来了吧？
1: 嘿，这有点糊弄了啊！这是白冠鸟嘴的吧嗒声，它又没声带，根本不算叫。
0: 哎呀，这都难不倒你啊！这确实是东方白冠，鸟类中的大熊猫。
1: 哼，
0: 这就是鸟喙的击打声。
1: 嗯，
0: 哎，我学了好久呢。你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啊。
1: 你那些鸟啊，我不知道的还真不多。
0: 哎，我接个电话啊。
1: 哦。
0: 喂，啊，是，我是唐云朵，啊，东方白冠，怎么了？在哪儿啊？好，好，好，我尽快赶过去。
1: 啊，怎么了？
0: 春天啊，地炮把鸟打伤了。
1: 啊？
0: 是东方白冠。
1: 哎呀，
0: 我先走了。
1: 哦，好。
0: 对了
1: 啊，
0: 望海哥来了。
1: 齐望海。
0: 嗯。
1: 哦，哎哎，你开车慢点啊，晚上火锅啊。
0: 哎
1: 哎，我就知道我争不过候鸟啊。
2: 玩来了，你看，是东方白冠。哼，这些猎鸟来的，真是吃了熊之豹。
1: 嗯，
0: 这可戳了你这个鸟类保护专家的肺管子了。
2: 哎，幸好啊，卖的是已经改过的地炮，这要是以前那种，得死上几只。真是可气。哎，云朵小心！哎，哎，这大鸟啊，像小飞机一样。劲儿大得很啊！哎，这群白怪拿鸟屎当炸弹呀！他们把我当凶手！哎呀，哎呀，真是！
3: 哎呀，可算是费足了啊！哎哎，这他们是一对吧？
2: 嗯，

0: 别怕，你是来救他的。哎，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啊，别闹啊，别闹，安静啊。我们把他治好了，就把他还给你啊，乖啊，乖。
1: 朵儿，别用软我，别造成二次伤害。
0: 是。
2: 哎，团长。
0: 哎，王大队。
2: 哎，秦望海。哎，你看你这一群鸟屎，你不是一直在追踪东方白冠吗？怎么还让他们给围攻了？
3: 寒鸦，你看你，哎，还笑话小秦子。我问你啊，那边清理完了？
2: 哎，田大爷，清理完了。幸亏是护地的王，也不知道是谁在这里种了些药材。
3: 种药材
2: 啊？
3: 我明白了。哎，你们在这儿啊。我回村里一趟。
2: 哎，田大爷，这老爷子风风火火的，你看哪像80多岁的人呢？
0: 哎呀，田大爷这是80岁的身子揣着18岁的心呢。王大队，
2: 哎，
0: 得增加巡护的次数了。
2: 行，我已经加了班次了。
0: 王海哥，
2: 嗯，
0: 我们赶紧把东方白冠送到救助站去吧。
3: 好。

0: 雪婷大夫
1: 啊，
0: 这伤重不重啊？
1: 伤在翅膀关节上，多少年都没见着伤得这么重的。那还能不能飞了？怕是飞不起来了。哎呀，真可惜，还是只雌鸟。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候鸟保护条例颁布了这么多年啊，还有敢买跑赶鸟的，真是。
1: 哎呀，秦大哥，我的鸟类大专家，先别叨叨了，把固定翅膀的架子拿过来。
2: 哎，好嘞，来，给。
1: 哎，对对对，就这样。好了，你去洗洗手吧，我给他打一针，让他安静一会儿。

0: 快看啊，院墙上面，是跟过来的那只。
1: 对，这东方白怪一生就一个伴侣，是最忠诚的那个。
2: 东方白怪就快成了你的命了。
1: 那可不，每一只都是我的命。上大学时，导师带我们观察候鸟迁徙的时候，发现了东方白怪的踪迹。当时啊，还不到十只呢，立即列入国家高濒危物种。这20多年，我们一直跟踪记录，能形成现在这上千只的族群。你知道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努力和付出啊？
0: 云朵姐，你看，秦大哥一说到白怪，就成个话痨了。
2: 我年轻的小田大夫，你还没看出来吗？以前望海哥是追着东方白怪南南北北的跑，现在一到冬天就只在我们黄河口蹲点研究了。
1: 那是，黄河口现在可是东方白怪最大的越冬地。不在这里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你应该感到荣幸。
2: 是是是，秦先生一心扑在事业上，40多岁了还是孤家寡人。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呀？你这才刚结婚几天呀？
0: 行了吧，你们两个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了。
1: 对了，安兰啊，能把受伤的这只放到院子里吗？让他们守在一起。
3: 哎，今天可不行，明天吧，等会儿在后院搭个棚子。
2: 哦，对了，王海哥，生态黄河口网站的照片要更新，可等着你呢。
1: 你是想要候鸟的照片吧？去我个人网页下。
4: 你再叫，
5: 你再叫！哎，你慢一点，轻一点！哎呦，哎呦，哎
4: 呦！站住！哎呀，我
1: 臭小子！
5: 田爷，田爷，你轻点啊！
4: 进来！我问你啊，你小子这些年在外面长本事了是吧？敢放地炮啊？说。那网子是不是你制上的？
5: 哎呀，你放手啊！哎呦，这胳膊都快让你扭断了！
2: 行啊，柱，你怎么还没走？
5: 安兰妹子，你瞧你说的，就咱东营没出现过疫情，我呀，为了保险，我哪儿也。

0: 的人缘都让你给败光了。
1: 真是，
2: 小田大夫，他是邢大娘的儿子。
3: 哎呀，云朵，小青子，哎，这炮啊，就是这个小子放，我就说看着眼熟嘛。
4: 真是，哎呀，你也不看是谁教的。嗯，天爷，我可是两三岁上就跟着你打鸟啊。
3: 不是，
4: 你忘了？
3: 当年那是穷的没办法、啊。
4: 哎，你忘了，我可没忘了啊。我还记得当年咱们爷们儿吃大雁的日子呢。哎，那大雁肉咋就那么香啊！
3: 你气死我了！
5: 哎，田大爷，哎，田大爷，

0: 哎呀，我替你娘打死你这个不孝婆子、
1: 别打我，别打我，你
2: 好你个邢二柱啊，你私自安装地炮，重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我们可以报警处理你。
1: 哎，别报警，别报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那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俺娘种下的药材眼瞅着就能卖钱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的让鸟给霍霍了，对不对？
3: 嘿，
1: 怪我吗？这
3: 邢大娘病了一个多月你怎么不管？你就是财迷心窍，连亲娘都算计。报警吧。
2: 别报警。
4: 报警啊，不能报警啊，不能报警啊。二柱喂，
1: 娘，
4: 你就认个错吧。
1: 娘，我有啥错呀、啊？我
4: 唐站长啊，
3: 哎，邢大娘，
4: 这块地其实按过去来说，俺也是。
0: 哎呀，二柱娘，这地啊已经划给了保护区啊，你是领了补偿款的啊？
4: 他田大爷哟。俺心思着这块地荒着也是荒着嘛，别人种草俺也就跟着种了点那个什么。
3: 邢大娘，我们种草是为了养护生态环境的。
0: 对呀，
4: 种那没用的还不如种点有用的呢。他田大爷呀、二柱是你看着长起来的呀，您给说说情，说和说和说和说
0: 啊。你可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4: 他田大爷哟，这老邢家呀可就他这一根苗了呀。
0: 哎呀，你说
3: 这根苗可够老的。
4: 安兰呐，大娘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要气不过呀就去打他几巴掌行不？
3: 哎呦，大娘，
4: 你不打他、我替你打他。
1: 哎呀，哎呦，娘，哎呀，娘，哎呀，
3: 别了，别打了。
4: 唐站长啊，你看看，你说这，
3: 邢二柱
1: 啊，
3: 你把埋下的地炮全都清理了，如果再发现，绝不轻饶。
1: 那也得让我把俺娘种的东西先收了再说。
3: 哎呀，行了吧，你别都分精神了。
4: 住、
3: 行了行了，快去收吧，
4: 咱走
1: 了。好，行行，娘走。
4: 田大爷，谢谢您了啊。
0: 啊，走吧走吧。哎，田大爷，就这么放他走了？哎呀，行了，小时候没看出来呀，他长大会是这个样。是爷爷以前没带个好头啊。
3: 爷爷，这怪不着您。
0: 哎，早些年咱黄河口是有水就淹，没水就旱，赶上黄河断流，那海水倒灌进来上百里呀、能吃饱饭就烧高香。每年这个时候周围村子的人都盼着大雁来呀、年轻的时候啊，俺是这十里八村打雁的好手啊。大伙成年吃不上肉，只能靠这些个野物解解馋嘛。哎呀，现在想起来，爷爷心里啊，愧得慌。
5: 陈大爷，那个年代啊，日子苦，咱老百姓也是不得已。
0: 哎呀，俺在黄河口活了80年，没过上几年好日子。俺们家小兰子的姐娘就是为了多抢些种在河滩里的庄稼被水冲走的呀。
6: 我上学时老师给我起名田安兰，老师说黄河能让上游富饶，也一定能让下游安澜。
0: 对，说的对呀。哎，那歌里不是唱吗？一条大

0: 家跟前的黄河能这样，那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值了。这辈子我最不爱听别人说他到了下游就是一条海河。
1: 田大爷，现在黄河全流域治理，肯定会有稻花飘香的那一天的。

0: 一定能等到。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

0: 京时间1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14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呢，有两个事故路段，在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以及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南向北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啊！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另外，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还有东南五环的内环方向，化工桥到大洋房桥，车多，流量大，提醒您慢慢开，别着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逐渐是多云的天气，受影响呢，受低洼的影响啊，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的天气。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地区呢，相对比较明显，局地的短时雨强也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没错，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大家周一快乐，我是王维。
2: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我是带班的夏明。
1: 嗯，是的，我们的听众小青年啊，你就说今儿直播吗？当然是直播了，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直播。来吧来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节安排。第一节呢，我们主聊的是一汽丰田全系车的买卖置换维修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这个时间发上来。另外呢，在第二节我们主要聊的是别克全系车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在此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蜻蜓 FM 的直播聊天室，还有爱车1039，三个平台大家发信息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来吧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来，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角丰田的李征。
4: 大家好，我是三角丰田唐洪超。
1: 周末就昨天前天周末的时候，我看花乡二手车那儿人家也办两天的类似于什么那个购车节呀什么的，这个后来当时我就想，很热闹，线上线下人同时都在办，但是同时现在的价格现在都卷成这样了，是不是买新车比买二手车更香？
3: 也分车型吧。第一，看看新车您要买的是什么车型。如果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环境，觉着新车价格越高的车，那可能开个一两年的那种准新车的二手车价格，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合适一些。要是比较开的时间比较久的，或者新车价值并没有那么高的车，其实新车更有优势一些。
1: 明白。
3: 差价越来越小。
1: 明白。好的，那当然了，也正好问我们的唐工，就是雨季嘛，可能有一些朋友说，我这车能不能涉水啊？我这车大概这水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我就不能再前行了呀？咱们那儿有没有一个要求？
4: 这个涉水的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一般主要看咱们的涉水深度。就到我们的轮胎一半
5: 的一个位置上，如果说超越一半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这个进行涉水，我们可以进行绕行，因为如果咱们车辆进水的话，它的这个第一是如果有可能咱们发动机有可能造成它的损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造成咱们车内的进水，它不管这两个哪种，它的费用都是比较高的。
1: 那是不是 SUV 我能涉水的深度就更多一些？
5: 对 ，SUV 还有或者是咱们的这个霸道，它的这个涉水深度会比较高，因为它咱们的这个那个发动机的进水口一般都在咱们的大灯下面啊，它是还是稍微高一点的。
1: 好吧，那如果要是真的涉水了的话，有没有正确的操作方式？就比如说，只要一熄了火，您就别动了，赶紧弃车，赶紧走。还是
5: 一般是只要如果说咱们在涉水过程中发动机熄火了，这说明咱们的发动机肯定已经进水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二次启动。如果咱们启动的话，基本上咱们的发动机会捅一个大窟窿，所以说咱们发动机基本上需要做一个大修，把咱们的中缸换了，这个费用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车内进水，如果咱们车内进水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店进行维修。一个是涉水进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天窗漏水，然后从天窗排水孔堵了之后，从咱们的 A 柱下进入咱们的车里，这个也要及时维修，因为我们遇见很多故障都是因为咱们进水之后咱们线路那个腐蚀了造成的。而且是这个是它进水车，它跟正常的故障车还是不一样，因为它会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线路它已经粘连在一起了。这个还是及时维修。而且是咱们这都是可以走这个保险的啊，可以省一笔费用。
1: 就跟那天我在网上看了一帖子，然后人就说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电车就显了身手了。第一，电车自重特别大，
2: 对呀，
1: 我底盘倍儿稳，水但凡那样忽悠忽悠的，我这车依然很稳定，
2: 岿然不动。
1: 对，另外一个说，我这车密封效果又好，我不用怕所谓的进水啊、呛水、打不着火啊，我就忽悠忽悠忽悠就这么过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反正。这个是啊，因为对技术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从小呢，父母都教育我，你刚洗完澡啊，千万别碰电门，就是反正有。

0: 水的地方，那都导电吗？
1: 嗯，
0: 尤其是过去爱看那些那个这是恐怖片儿，
2: 哎呦
0: 啊。他怎么去跟那些恶灵做斗争呢？都是恶灵站水这儿的时候，你拿一电线咵一扯，擦，那恶灵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呢，一说到电，一说到水，这俩放一块儿，大家还是会觉得有忌惮，对吧？所以说，又会不会有问题啊？我这是电车，油车吧，大不了就是泡了，对吧？大不了就是发动机进水了，我再修呗，反正都是机械的，都 OK。但是那电池，它到底？OK 不 OK 呀、啊？它能封的那么密那么严实吗？
3: 是这样，就是咱们的这个车外，咱们的这个线束，还有咱们的电池，它都是有密封性的。说一般的情况下，它如果它是都正常的情况下，它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种什么？

0: 或者咱们进水的话，就可能从那个细微的孔隙可能进到咱们电池里面去，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随着咱们使用咱们的这个插头它是橡胶密封的比如说咱们用时间比较久了的话，它橡胶密封可能没有那么严实，这有可能会进水这种情况。
1: 明白所以不用太担心
0: 啊。
1: 但是如果您家的车年头长了，包括哪天您在行驶过程

0: 明白，甭管什么车也别往里冲
1: 啊。对，
2: 那有朋友就说了，网上有朋友说啊，4460说了，说网上我看有人说，电混双擎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不建议挂空挡，说这样的话影响电池的寿命，有道理吗？
1: 咱们丰田的混动跟其他混动还是不一样的。咱们的混动，咱们是如果是挂空挡的话，咱们的发动机是不会给大电池进行充电的，它是断开的。如果说长时间等待的话，咱们会仪表会报故障。所以说咱们在等红灯的时候还是需要挂这个 D 档啊。咱们但是咱们有那 Auto Hold 的功能，其实是不影响咱们任何开的是有什么任何区别的。
0: 好，看到赵晨发来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说，哎呀，专家呀，我想问问啊，我这亚洲龙能不能给我改成传统的那收音机啊，现在
2: 不连接。
0: 现在是吧，都是大屏幕了，我找它费劲。
3: 这个问题还真值得研究，看咱是哪款车。第一款如果上市是应该是2020年，那款车的内置应该是有实体收音机的。唐工可以研究研究这个能不能把这内置的这个收音机给它加到现在这车里，但是肯定跟现在车机是不通用的，
2: 那肯定不一样、
3: 啊、所以也是有一个问题。
2: 这就类似于你现在都已经使智能机了，你跟唐红昭说，您看看能不能把我这改成老年机。
3: 苹果的外观，诺基亚的芯儿。
0: 别让它那么快，
2: 真
0: 是吧、啊、
2: 别让我找那么方便、啊、
0: 真是领导找我找的也方便，
2: 真是
0: 来看、
2: 还得加群。
0: 671说了，陆放高配现在落地什么价啊？
3: 陆放高配要是混动

0: 人家这小区，人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还带院子，10000出头就能拿下。我说不可能啊，我说你打电话问问。后来他问完了，倍儿扫兴，这什么玩意儿？我打了，10000出头是月租金。我说你看
1: 也没毛病，10000多头拿下一个月，哎，一个月，
0: 人家没骗你啊，对吧？
1: 一个月
0: 真讨厌。然后另外呢，我看网上也有信息，一上来就说，哎。现在奔驰 GLS 都这个价了吗？我赶紧看看都什么价了。我这算那算完了以后，说入手价66万多。我说这怎么可能？奔驰的 GLS 吗？后来我看底下的评论人说了，说那个第一你得置换，然后你得贷款，你得以旧换新，什么这全算下来，哎，66万能拿。嗯，你就后边差的那些钱都单聊了，
2: 嗯，
0: 所以你说这不都断章取义吗？就为了吸引你的眼球，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现在就是我们虽然这个媒体都很发达，但是其实我们得到消息虽然很多，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甄别消息的能力。
0: 对，您别说哪边说的符合我的心思，我就信谁了。
1: 对对，
0: 那也不太行。
1: 对，
0: 那像咱们比如说发表一些最新的消息啊，价格啊，除了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你们还会有自己的平台吗？
1: 我们有自己的自媒体啊，像是这个抖音啊，包括这个视频号啊，都是有三江丰田自己的官号的啊，那上发的价格，包括我们自己做的视频，肯定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0: 嗯
1: 啊，肯定是您到这儿肯定都是能拿到这个车的。
0: 那天我们同事说了一个，说因为他开格瑞维亚嘛，他就问我说，那个 4S 店给我打电话说，你只要交多少多少钱，可以升级你的车钥匙，就变成智能钥匙，你拿你的手机。

0: 高配有的情况下用低，如果当时你买的是低配车型啊，我想要这个配置需随时有需求的时候，随时我们按高配的原厂配件去给您改啊，这个是肯定是安全的。
1: 明白。那座椅通风它还能怎么改？
0: 现在丰田的这个。

0: 治好这个离子的这个游离，确实是一个课题。
1: 是
0: 啊，因为但是七月一号已经开始准备施行实行国标里头，对这个门把手、对电池啊，都有一些更高的一个监控。
1: 对
0: 啊，像是
1: 侧面撞击的要求。
0: 对对对，包括这个丰田呀、包括可能其他的传统燃油车，可能之前啊，在这方面电控啊、电机啊、电池啊，都有自己的一些专利和技术。那么对于这个七月一号国标去应对来讲，可能就会轻松一些，或者说

0: 不是都在密封舱里边，而且它不都是油吗？它怎么还能变质呢？
1: 咱们的发动机它不是完全密封的，它也会有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它也会有变质的啊。因为我们只要是机油，基本上开了封之后，我们是半年就不用了。我就建议用新的机油了。
0: 哦，也就是它自己也是会腐坏
1: 啊。对对、
0: 哦，
2: 就像他们说的是，你这车比如油电混的，然后你加满了一箱油，你一说就是不用，我就用电的那个，每天平均100来公里足够了，我永远充电。
0: 那算是急救包，油算急救包。
2: 哎，油就搁那儿了，那油好3-4个月你一点都不跑，那油也算完蛋了。
3: 对，
0: 哦，是啊，
2: 当然，
0: 就油就坏了。
2: 不就它里头就比如沉淀啊、杂质啊等等这些就都来了。
0: 哦，
2: 要不然刚才那征说呢，你这验车可能你也过不去。
0: 哦，
2: 那、
0: 就得给它作出来了。
2: 哎，对，
0: 对吧？
3: 过不去这事儿了。
2: 来，另外呢，水墨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现在好多车辆都没有实体按键了。我想他说的可能都是类似于新势力啊、新能源这样的车。他说比如万一出了问题，别人这都是触摸屏的，触摸屏死机了、黑屏了，我这车也趴窝了，那我肯定一动都动不了。
3: 是的，
2: 我只能让拖车拖走。
3: 也不好说，如果屏幕挂挡呢？
2: 啊，拖车都只能插车了
3: 、
2: 啊，对，拖都拖不上去了。对，
3: 现在不都讲究屏幕挂挡吗？这要真是屏幕憋了，连挡都挂不了，只能是插走了。
2: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车呀，越做越大。今天我在那个赛特停车场，我看最新的那个未来的 ES9，真大那车。就目测都得超过5.3米，哇，那腰身真大。你说那要让一个板车拖它，一般板车我觉得都装不下。
3: 对，叉车叉起来可能叉车都得翻。
2: 对，是这有点猛。
0: 以后都贾维斯都人工智能了，你跟他聊会儿。不行，让他静静。你冷静，你好好想想走不走，
2: 让他沉淀一下。
0: 哎，明天我再来问问你，对吧？可能就没法通过机械的方法来去让它走起来、动起来，
2: 对，
0: 只能靠劝。
2: 对，
0: 来看看这个雨亮说了，哎呀，丰田真的是好车，哎呀，我的卡罗拉，我这撞报废了，
3: 嚯、
0: 所以呢，就没办法，二手车市场就淘换了个现代，凑合开吧。但真可惜了，哎呦，这开着真好。真的就全损这点钱，我就根本买不到一辆丰田的任何车了。说明保值率是真高啊，
3: 确实高。而且像这个提到撞报废了啊，这个车身的安全性对这车主肯定也是有保障的。
2: 是的啊。另外呢，138说亚洲龙会按照新的ES2950的轴距平台去搭换，因为他们不是同平台吗？
3: 应该会，我不能给您打保票，因为肯定得先等 ES 都普及完以后，然后再改款的时候，那么亚洲龙可能就会采用这个平台了。现在同期上市应该是不会的啊，要有一个先到先得的顺序。
2: 明白，
3: 肯定还是要先紧着 ES 这边。
2: 是的。
0: 4635问了，说咱这儿有半合成机油吗？我荣放用。
1: 咱们现在都是全合成机油了，半合成机油已经没有了。但是全合成机油的话也不是特别贵，跟以前比的可能是全合成机油可能一桶400-500，现在也都价格都下来了，200块钱左右。
3: 对，
2: 好，
0: 现在等于不光车价降了，连我们的这个维修保养的价格也在往下走，是吗？
1: 对，因为现在是基本上现在，比如说咱拿机油来说，一桶四升机油来说，相当于比过去都便宜将近快一半了。
3: 这是一个产业链的问题。
0: 哦，哎呀，
2: 人冰雪就说了
0: 啊，
2: 没有实体按键，那咱团结一下，咱不买不就得了吗？您说的也对，
0: 但就怕你不团结的去买。
2: 对，是不是？
3: 就像我们的新荣放、新陆放，我们可能为了追求一些时尚
2: 啊，
3: 跟潮流走，可能牺牲了一部分我们传统的老客户。
2: 对，
0: 但是这也是个磨合的过程。
3: 对，都互相接受嘛。
0: 毕竟人家车企做车还是希望大家去买的。
3: 对，
0: 所以您要说，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没有按键。

0: 件不方便，可能那案件还是会加回来。
1: 对、嗯、对，
0: 放心吧。
2: 可能随着这个演变吧，这个是有一时间过程演变、
0: 嗯，
2: 那可能是不是国家到最后还会也会出一些
1: 当然了
2: 要求，
1: 当然
2: 就像车门把手必须得有要求。
1: 对，对
2: 那这个最后这案件是不是也应该会有要求？都会，包括收音机也是。
1: 对，
2: 慢慢来吧。
1: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真的新势力它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真的是挺好的。
2: 嗯、对，
1: 传统的呢，虽然保守，但是它一定也有保守的道理。
2: 肯定的，
1: 他们俩之间应该 mix 一下。
2: 嗯，
1: 互相的借鉴学习，取长补短一下，我倒觉得是 OK， 因为我也理解，因为现在就相当于我现在都已经带了头显的方式玩游戏了，对吧？那都已经这么超前了，您那儿还黑白机插卡呢，这不行了。
0: 对，就跟前两天 NBA 的那个选秀，
1: 嗯，
0: 有一个选。

0: 儿子好好练篮球，他没有教过，因为现代篮球跟我们那时候打篮球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0: 我不会说倚老卖老的让他接受我的这些教育。
3: 是，
0: 人家现代的篮球有现代的打法，
1: 对，
0: 要不人家才能选秀拿了个第三名。
3: 哎呀呀呀，不错啊！那个酒后说，哎，格瑞维亚据说要有 1.5T 增程的了，有这样的传说吗？
1: 这个传说是产生于我的友商。塞纳，而不是格瑞维亚。
3: 真会这样吗？
1: 但是指那个车的发动机和电池

0: 6177说了，那格瑞维亚现在在卖的是27款吗？
1: 本来还想宣传一下，但是应该是7月2号就全面改款了。但是店里呢，随着跟帮大家宣传也好，这两天大家也是为了买时间店也好，现在目前。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路况信息。
1: 14: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有几个事故路段，在西五环的晋源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东二环的长安门桥南北向南，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继续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的第二节直播，各位好，我是王维，
2: 我是夏明。
1: 第二节我们主聊的是别克全系的买卖置换维修，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发信息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还有爱车1039三个平台，大家发信息我们都可以收到。
3: 是，
1: 来吧，让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4: 大家好，我是老唐，唐尚文。
1: 好的，所以二位到了，大家就尽情的发问题吧。啊，说咱们现在怎么样？
3: 还行，卖的还可以。最近这个正好也是月底嘛，冲点量，然后看这周反正订单情况还可以。因为主要都是这个中小学生马上就放假了嘛，很多家庭可能想的是哎呦换个新车啊，正好这个暑期带这个小朋友出去玩玩啊，这样会比较多。
1: 哎，那个这两天杰伦都在那个水利鸟巢开演唱会，他代言那车，那最近这两天他没使啊。
3: 我们这个头一个多月就开始全北京天天的，不是这活动，然后就是那个接个粉丝啊什么的，
1: 就在参与了。
3: 对，一直都是连轴转嘛，算是这车，就是人换人开，然后车没闲着，应该是。
1: 哎，
3: 每个店出点车，然后厂家再拉点车过来，反正不少。
1: 哎呀，因为在这个周末，据统计啊，全北京比赛演唱会啊颇多。正好周末晚上，我不是坐地铁吗？我还说呢，都这点了，怎么这么多人啊？后来看了一眼，哦，工体的国安球刚散。
2: 哦，是，
1: 我的人哦，
2: 好像1-0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呀，这周末真的是挺热闹的。
3: 对，还赶上雨。
1: 这个不重要。你想，这周杰伦演唱会说收尾的时候也赶上雨了嘛？
2: 是。
1: 但是大家很开心。
2: 那肯定，
1: 对吧？哎，咱们那好学生现在都有谁？简单的介绍俩，
3: 现在整个 GL8 全系吧，然后我们这周看的话还是陆尊，然后包括我们的智行世嘉还是卖的不错的，然后这个 SUV 还是 E7 卖了几个，就是相对来说的话算是比较出众的了吧。
1: 因为马上6月份就要过去了，那这半年过去之后，下半年的价格跟上半年的会有一些许不一样吗？
3: 其实我们看整个厂家的这个政策导向来看，其实还是比之前要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比如说最早有这个1000顶3000，1000顶4000，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1000顶6000，1000顶7000。其实厂家这块的话，它也是来加大了一些优惠力度。
1: 我一直担心，像芯片存储啊等等这些，会不会造成咱们这车的单价就上去了？因为我今儿早上看，说原来的笔记本电脑可能4000来块钱的啊，现在基本市面没有了，可能主攻办公的，至少最怂也得在8000起，什么主攻办公同时还能玩游戏的，至少10000起。都是因为芯片啊、存储啊、速度啊这些，它零配件它涨价了，所以那没办法呀。包括那天说了，苹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人家也说了，我的 pad 呀、我的手机呀，我都得涨价了。所以我就担心，车早晚有一天也会因为这个，我不卷了，我卷不动了，我涨价了。
3: 反正目前看的话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跟前几年比，前几年不是有一阵儿是这个，对，芯片紧张，然后甚至说这个降配，本身这个车带这三个功能，然后它给砍掉2个，
1: 那
3: 就因为
1: 车钥匙都少了，
3: 对，就是那2个功能能省2个芯片这样。然后这1年2年看的话我觉得还好，然后这个价格方面的话，然后也比之前也便宜，所以车目前为止来说可能不太受这个芯片这块的影响，但是往后的话就谁都说不好了。
2: 反正你们一来啊，维哥就跟我说你啊，那辆车你就卖了，你一换 MPV 啊，说 MPV 多好多好多好。刚刚咱还聊呢，我说我现在开大车有点开不动，我都觉得我那破 Model 3我都觉得大，因为我开那个 Mini EV 不说啊，那也忒小了，开过萤火虫， 我觉得，哎，这小车挺好，就这种大小的在城市里边穿梭啊，你真的感觉跟哎游龙戏凤一般啊，不像大车走哪儿停着也费劲啊。但是呢，维哥说你大车啊人多呀，也是，就装的人多嘛，坐的人也确实舒服。前两天我打那个滴滴，我打的是专车，结果来一辆商务，
1: 哟，来了一蓝图，
4: 升舱了，
2: 哎，
4: 升舱了，
2: 我没升舱。后来呢，大哥跟我说，那个我们这是什么呀？我们就是强行硬派给我们一个这个单子，
1: 哦，
2: 您下单下的是专车单子，我们接到的，接到就是个普通单子，说哦，还能这么薅羊毛呢？他说对，就欺负我们。当然这咱不聊啊，坐上之后觉得哎呦真舒服。后来我就想，我一般不是坐在后排这个位置的，我要弄一个 MPV 我肯定是瞅前面的。所以哎，我想问问二位啊， MPV 别克如果这个说老大应该没人去争什么的，对吧？这因为确实最早别克就是人家 GL8
4: 对
2: 打天下，对吧？大家都了解都知道，都好开也好坐。那究竟乘坐和开 MPV 您二位觉得更侧重于哪个，尤其是现在的别克来讲？
3: 嗯，就如果要是插混车型的话，我觉得坐或者开的话都挺舒适的。
2: 嗯，
3: 但如果要是纯油车的话，可能坐这块更舒适一些，因为毕竟动力的事儿。现在别克 GL8 车型的话，没有那些大排量了，最大的就是 2.0T。2.0T 您可能说您自己开呀，或者说带一个人、两个人的不显，但如果您真是说出去玩去，七个人坐满，拉着行李，确实还是肉一点。
2: 哦，
3: 所以开起来的话，可能就不如像刚才夏老师说的似的，开这些小车那么轻盈。
2: 嗯
3: 啊，当然了，插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就说，如果您要是买插混啊，或者买纯电的这些的，开或者坐都非常舒适。但如果要是这个油车的话，那肯定坐这块要更好一些。嗯，
2: 那咱再继续探讨一下啊，插混和纯电。因为 MPV 是最适合做纯电的车了，它多大呀？底盘放那么大的电池，尤其又沉，敦实厚。你推荐大家这俩怎么选？
3: 其实如果要是商务办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正常都是在市区来开，主要是公司接待客户这种，或者说我自己是一个老板，然后呢我需要买一台商务车，但也是在城市接送客户，那您可以考虑一下纯电的，我们现在有纯电世家。如果您是我家庭用车，又想兼顾这个周末出行，然后呢又想这个周一到周五上下班用，那肯定是插混要更合适。电池这块的话，纯电肯定它电池更大，但是呢相应的我电池大了，那我的这个，但是我车也重啊，其实它续航的话并没有说比普通的这个轿车或者 SUV 多太多，我们的那个纯电续航它也只是一个600公里啊，但是插混车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100多200，
2: 嗯
3: 啊，基本上就够了。比如说您这个上下班不是太远的话，20-30公里，那可能2-3天充一回电，也能当一个电车用。
2: 嗯
3: 啊，所以而且呢，它出行的话，它也不影响这个续航，没油了我就加油呗，没电了我加油，这样。
2: 嗯，他们说现在为什么纯电车显得那么智能，就是因为它电够。
3: 对，
2: 原来咱油车为啥好像显得不那么智能，是因为它确实不能供那么多的电，要不供那么多的电我起步都成问题了。
3: 对，
2: 那插混和纯电在智能化设备供电这一块它会有差别吗？
3: 我们的车的话目前没有区别的，因为这个插混车型的话它一样，它也是有电池，只不过这电池小点，但是满足车上的电器使用，或者说咱们的露营模式外放电这些功能，它都是完全够用的。因为像咱家里边这个一天可能说往多了走，走个5度电6度电，差不多吧。
2: 嗯
1: 嗯。
3: 或者家里有一些大设备的，走个10多度。
2: 嗯。
3: 那一块电池的话，我再少它也20多度电，它怎么着也够了。
2: 嗯
1: 嗯。那上半时段跟丰田的两位嘉宾聊过，因为马上新的国标要出来了。从7月1号开始，其中呢，你比如说它对电池自燃呢，然后包括车辆就电车的一键断电呢，包括侧面撞击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的要求。那我们就说，对于传统车企，是不是在这方面，就觉得 心里踏实。我们一直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会吗？
4: 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因为那个现在这个，尤其是新能源车，路上现在关注点比较高。
1: 对，
4: 一旦出现一点风吹草动，那视频就马上传上去。
1: 是是，所以他们怕负面的信息。
4: 是是是，现在这个国家可能也发现了这个电池这个制度啊，或者国标啊，这个推进的非常快。也反倒逼这个企业，包括或者是电池供应商，他们对安全方面也更加的这个加大力量。
1: 是，
4: 我们这个企业，它电池都有专门的供应商，包括那个宁德时代啊，或者是那个上汽时代，都是

0: 这一旦国标这个一实施，马上切换，实际上他已经完全达到这个水平。
1: 明白，一键式断电，是不是就更类似于说？

0: 根本不放电了，
1: 就是再怎么样都不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0: 把电完全锁在电池里边了，就不对外放，防止这个线路比如发生碰撞啊，
1: 对对对，
0: 电机甩出去了，线高压线带电，那就那麻烦了。只要一旦发生了剧烈碰撞，那个气囊那个控制单元或者是那个电池的控制单元识别到这种碰撞了，它就立马锁住了，里边内部的电器就断开了。其实现在即使你直接摸那个电池对外输出的主正主负都已经没电了，
1: 哦，
0: 所以完全可以放心。
1: 好吧，
0: 这个技术已经有了，不用等到新工业了。
1: 好吧好吧，因为我没有电车，小胖有，就我老有一些担心，就比如说像现在

剐蹭没有及时发现，那没有这充分考虑到各种场景了，包括雨天、雷电，包括各种这个恶劣天气，包括这高温，都已经能完全能够耐受得住。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电车啊，那个。

0: 电的，就等等，它是按照这么一个，
1: 出意外的话没有损坏，是这个逻辑没问题，就正常保养换换油，因为这个燃油发动机它换油周期可能更短一点，短一点，
0: 对，
1: 一般短的话5000-7500，最长的10000左右，是吧？然后那个插混呢，它有发动机，但是发动机运行时长没那么长，
0: 对啊，
1: 它可能周期也长一点。
0: 是
1: 这个纯电的，就是干脆就把发动机或者传统意义的变速箱给它取消了。
0: 对，
1: 这正常的这个换油啊，常规意义的保养，这种就基本可以节省了。
0: 是，
1: 是，
0: 对，所以你听唐工说了嘛，就是原则上是这样，
2: 是，
0: 但是那重要的地儿千万别坏。
1: 对，
0: 坏了的话，那可能就跟换辆车似的。
1: 不过一般的企业它都有，至少是5年10万，8年16万，8年18万，
0: 对，它是
1: 比较长的三电质保。
3: 对，
1: 高压部件，
3: 您也别老吓唬自己，该换就换。
0: 哎呦哎呦，
3: 拥抱未来嘛，
1: 一直下不了决心。
3: 来吧，看大家伙的信息啊，有朋友问了说，致敬E7大满配和超满配，我怎么选？感觉没什么区别呀、
0: 啊。挑花眼了吧？
2: 其实这俩车的话，主要就是发动机的区别，一个是 1.5T 的，一个 1.5 的。就是如果说您平时开车没那么激进的情况下，就是大满配就可以了。如果那个要是说那个考虑长途啊，或者说平时开车更激进，电耗的更快，那可以考虑一下 1.5T 的。
3: 好，那个酒后方知醒说了，别克世嘉现在优惠力度大吗？
2: 世嘉的话目前是我们明星车型，这个还没有太大的优惠，只是有这个置换的补贴啊，这些
0: 1000顶8000，
2: 我们那个直接就是10000多的一个置换补贴，这样
0: 没了
2: 没了

0: 偏低了，比如电池使多长时间了，
1: 哦，
0: 或者发电机这个我们还有线路有点虚接，都有可能造成那个启停功能失效。因为启停功能本身它是一种，出于环保的一个附加功能，
1: 是
0: 对它车跑起来可能没问题，任何问题没有。
1: 我一上
0: 车老灯老亮也不太行。
1: 是
0: 如果您牵扯到比如过多少年以后去验车了，年检了，那灯亮了肯定不让你上线。
1: 对对，就跟就是有人习惯了还好，有人没习惯的话就容易误操作。那天我停车，我边上一老哥，他应该是开的一辆福特的车，他就是肯定自动启停那儿有，他刚到地儿还没挂档呢，脚一抬刚要下车，突然就打着了，又回来了。他可能生怕这车打着要走。是，
2: 那就是没商量好。
1: 对对对，
2: 等的了，
1: 说的是呢啊。鸿运也说了，说几位预测一下，说再过几年是插混占比大呀，还是纯电占比大呀？
3: 这个反正我觉得可能还是插混，因为其实从现在看的话，油这东西的话肯定是给人的一个保障。这个它不像说这个电，这个可能真是说断电了什么都干不了了，这个有油还是不太一样。而且这个你像现在卖的好的，就包括像比亚迪，像理想啊，像这个问界，这些其实更多的都是增程嘛。
1: 对，
3: 增程啊，插混啊，这些其实我之前一直在说，就是电这东西的话，它应该是给油来做个辅助的。
1: 对
3: 啊，但是它你说现在这个年代给它完全代替，
1: 对，
3: 它肯定还有不方便的地儿。
1: 所以那好多人就这么预测啊，就是第一，如果你要是想这车我一开怎么也得奔七八年以上的开，可能买油的多一些，对吧？这是一种方向。另外一种方向呢，就是现在呢，就比如说你的油车在二手车市场，我能知道大概率是几年贬多少，几年贬多少，这个方向。这电车现在还没有到大批量的换代，包括在二手车市场也没有说现在卖到，您这车都开十年了，这样都很少，所以这个数据还没有。得再迭代几年，大概就能有个方
3: 向。电车的话，是因为新车出太快了。
1: 啊，对对对
3: 对
1: 对，
3: 五月份刚买完，六月份出新款了。
1: 啊，你不能这好，那去年。

0: 他的话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座椅那个坐没坐人，他靠不是靠摄像头靠什么东西，
1: 对，
0: 他是靠座椅上面有一个站位传感器，对，重量，嗯，重量，比如靠一现在初中小孩放一大书包，刚
2: 对，
0: 相当于坐一人，
1: 对，
0: 这样搁在中间，对，如果说什么人都没坐，也没放特别大重的东西，那检查检查这个传感器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2: 对，
1: 是别瞎想传感器的问题，有可能啊，
2: 聊你就说哟，你来了。
3: 又坐我车呀，
2: 还有15秒，说一下咱们的地址联系方式。
1: 我们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我们店的电话是6295-8969。
2: 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祝大家今天开心快乐，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南五环廊垡东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二环开阳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有雷阵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

1903年5月，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涂作潮出生在湖南长沙。因为打小家境贫寒，涂作潮13岁就辍了学，靠给木匠当学徒糊口。等长大一些，涂作潮千里迢迢从长沙前往上海，在沙场当起了工人。也就是这段打零工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涂作潮光荣入党，他把自己的原名涂宝生改成了涂作潮，是要掀起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意思。涂作潮入党的第二年，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撕毁协议，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领袖顾正红带领大伙冲进工厂与资本家理论，却惨遭日本厂长及打手杀害。在顾正红牺牲的第三天，涂作潮走上街头发表公开演讲，声援工友们的斗争，结果相信

安市通讯联络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必须拥有绝对值得信任的出身背景，具备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以及对保密原则的无条件服从。除此之外，那时候想当报务员还得手巧。哎，这发无线电又不是绣花，咋对手还有要求呢？这是因为那时候的发报机啊，不像现在的手机屏幕，想说什么在键盘区点点点就行了。当时的发报

被堵了个正着。然而这一切，正准备下午授课的涂作潮却还不知道。他吃过午饭，如约拎着个油漆桶走到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门前，结果敲了敲门，里面静得可怕，完全没有人应声。涂作潮立即警觉，可能是出事了。然而经历了数年的学习和训练，他更知道此时绝不能慌乱，如果转头就跑，无异于将把柄送入特务手中。于是涂作潮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继续没完没了的敲门。终于有个外国巡捕一脸不耐烦的过来，涂作潮用半吊子英语跟巡

他们无理关押的100多名政治犯，并且由上海的3家银行担保，赠送红军现款、西药、枪支等物。考虑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同意谈判。屠作潮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前往南昌。同时，中共中央派通讯员前往苏区，传信给朱德，希望他做好释放张辉瓒的准备工作。当时朱德想要把张辉瓒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做教员，毛泽东也交代不要杀他。从当时的情况看，老张脖子上的脑袋应该还是挺稳当的。然而现在网上有句流行语叫做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不，屠作潮一行抵达南昌，在街上随便买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报上赫然登着张辉瓒的首级被人从河里打捞上来的新闻。

扮成屠作潮的仆人，护送二人离开当地，前往上海。就这样，屠作潮险之又险地与死神擦肩而过。此后，屠作潮曾辗转多地，为组织秘密组装电台，传递信息。红军长征之后，他曾经一度与部队失散，硬是靠自己徒步乘车颠簸了1000多里回到上海，重新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7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向屠作潮推荐了一个刚从延安赶来的年轻人，希望屠作潮能把他培训成一个报务机务都熟练的全能型无线电人员。这个年轻人有个和唐朝大诗人相同的名字，他叫李白。说到这儿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这位李白啊，就是经典电影《永不消》

代表出席。他站在1000多名各界群众中默默无言，谁也不知道有一个隐蔽战线中出生入死多年的汉子，在深深缅怀自己亲爱的战友与徒弟。是的，作为在血与火的考验下顽强斗争了20多年的地下党人，屠作潮有着太多不能说的秘密。这位拥有秘密电

0: 箭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

0: 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广播，
1: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

0: 咱们的这个长安街街面上转过去往东跑，在这一路上看见的楼就越来越多了。跑到建国门附近的时候，不再往前走了，因为那时候立交桥已经出来了。那么就到这口这儿，我爷爷指着前面，你看那高楼没有？那就是巧克力。
1: 嗯，其实现在它所在的位置是长安街和日坛路之间的交叉的这个位置哈。
0: 没错、嗯、啊，这楼呢建的时间是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建的楼啊。当年呢，这个整个这个楼宇呢建起来的时候啊，当时北京市可能给它批的地也不太多啊，批了2000平的这个用地，它空间不够，它要建个停车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属的建筑的这个空间没有了，所以后来呢协调来协调去，最后社会科学院把自己的一部分地域呢就给了它，可能给了5000平，最后
1: 它一开始才2000平吗？
0: 2000平，挺少的一片，后来呢就等于说给了它一大片区域啊，最后呢把这楼整个，你看楼是咱们说迎着我们的街面啊所建造的这么一个非常高的楼。在它建这片楼之前，这个地方老年间啊，据说是人民日报堆放自己贴杂物的仓库啊什么的，就放在这儿了。整个的这个巧克力大厦呢，它建造起来以后呢，当时啊就想着要把它作为一个，因为也临长安街的街面。
1: 它是哪年建的？
0: 它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把它建出来的。把它建完之后呢，最早设想着用这片地方啊给它盖成公寓和写字楼。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概念，到底要把它作为什么样的功能来使用，就是说功能得全，有健身房啊，餐厅得有，然后呢能看个电影，其他的各种功能，美容室美容美发也得有啊，咱们说附属的一些功能，小卖部得有，然后呢剩下房间呢一部分作为咱们的公寓，一部分作为写字楼。因为当时呢很多的外国在北京的机构，因为这附近不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使馆区吗，很多的外国机构的相关人员就把这楼已经盯上了，在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做公寓使用的话，每天每平差不多是1.3美元，如果要是把它变成写字间的话呢，每天的每平是1.2美元，要说起来的话公寓可能更值。但是呢整个楼宇建完之后啊，它这个所在的房地产部向它的核心成员就提了个意见，说呀最好把整个楼宇区域啊都按照写字楼来出售，而且也不要什么美容室啊健身室啊你说的那些室啊咱们都不要了。为什么以写字楼的方式来出售最合适呢？人说不对吧，写字楼是1.2美元每平米每天，公寓的话是1.3美元每平米每天，那公寓比写字楼值啊。但是有一问题，
1: 租金哈。
0: 对了，就是租金，要说起来公寓比写字楼应该说值啊更多一些，可问题是你不能保证你的公寓每天能够出租。
1: 对，要是写字楼的话一租租好几年。
0: 对呀，这样的话里外里算下来写字楼是最合适的。所以所有的那些房间基本上，你像如果美容美发或者健身还有其他的一些，在当时看起来可能它是对准公寓的，那么现在如果全方位的改成写字楼的话，这些就可以砍掉，把它变成写字楼的房间，所以整个楼体大部分被写字楼所占用。那么整个楼宇建完之后啊，这个时候各个国家在北京的这个机构包括一些公司就开始定了，到最后的时候啊，据说是5万平米的空间被98家外国的银行公司全部租用。哎呦，这一下就把当时的这个非常多的款项就可以回款了。所以呢，咱们说的这个巧克力大厦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实践性的这么一个楼宇。这是我们说巧克力大厦。

0: 您说俩地方，您看看能对上吗？咱们的东郊民巷一共是两条南北的竖着的街，东边一条叫台机场大街，西边一条叫正一路。这正一路是老的玉河河道，它最后盖了板儿，成为正一路了。那么咱们现在说东边这条台机场大街，这条大街呀、啊，它要说有路口是靠东边，一共有四个路口。三个路口呢是它自己特有的，一个路口呢是打通了的。三个特有的路口就是台机场头条、二条和三条，那条底下的打通了的就是东郊民巷。咱们说的国际俱乐部是在头条和二条两条胡同夹着的那个位置。
1: 现在
0: 有，您能看到啊，现在楼宇什么的都有。这是我们说国际部它为什么要成立，老年间还有啊，后来又跑这儿第二次安家，为什么要这儿成立？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要有一些他自己的交际活动，其中呢有一项交际活动也挺逗的，跑马。他要跑马的话，找到的跑马的相应地点在咱们曾经聊过的金中都这部分，我们聊过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呢就是白云观。
1: 在白云观跑马，
0: 白云观的西边，白云观旁边那条路，西侧的路叫白云路，然后白云观的这个西侧过了路口再往西，那一片区域的名叫小马场。
1: 哦，跑马是赛马吗？
0: 跑马是赛马，是西方式的赛马、嗯、就跟咱们现在您要去到香港您看到赛马场赛马一样、嗯、他那个赛马场啊，老年间明清时期尤其清代的时候他也做过中国人的跑马，可是中国人跑马跟西方跑马不一样，西方跑马是以速度见长，跑得谁快谁第一，中国式跑马是这马上在跑的过程当中你的马的优雅程度和马上骑士他的优雅程度相得益彰，
1: 两个评价标准。
0: 哎，他是看的稳定和优雅。
1: 那中国这跑马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呀？
0: 中国其实啊，早年间出现跑马呀，是跟咱们的游牧民族有关系。
1: 我记得好像原来说过赛马，就是好像在车上还是怎么着呀？
0: 我们北京城好多地方啊，老年间都有这种跑马或者赛马活动、嗯、在咱们东南角楼的这个边上原来有个小庙叫做蟠桃宫。
1: 嗯，
0: 蟠桃宫往南边走一片区域，当时空地也是用来做这事儿的
1: 啊、
0: 哦、哎，那么咱们现在说到呢，先是中国人用，后来被洋人占了一片区域修了一厂子用的，这个他就等于改了个形式，
1: 跑马场，
0: 跑马场、
1: 哦
0: 哎、后来消失了。咱北京市宣南地区有一位研究这个历史文化可能时间比较长的老先生王克章先生，据他说呢，应该占的是北京西站和北京西站的整个东北侧这一片小马场的区域都是老的跑马场。
1: 嗯，
0: 这儿是跑马也有社会交际活动，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的社会交际洋人之间的交际活动是用的咱们现在说的国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啊，新中国成立之前啊，由当时的东郊民巷的这群洋人来使用。
1: 嗯，
0: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有了一批新的外交方面的伙伴。这些伙伴呢，可能他也会使用，我们的外交人员呢也会使用这个地方。最有意思的一点呢，是在1957年，有一个国家，据说是派了他的网球队，规模不大。来的北京城做演出，可能跟咱们的中国的这个网球的这些选手们也曾经比试过，
1: 就是表演赛吧。
0: 哎，对，
1: 不叫演出。嗯，
0: 那么这个表演赛呢，他用的地方呢也是我们的国际俱乐部。这国家也很有意思，这国家叫西兰，今天名叫什么、嗯、叫斯里兰卡。
1: 哦，斯里兰卡。嗯，
0: 他就跟这有关系。
1: 嗯
0: 啊，据说我们当时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啊，贺龙同志，因为他是管体育的啊，他也曾经

0: 现在要说哪个地方海滨，海滨城市，对吧？离海不远地方，
1: 就有点异国情调，
0: 太有意思了。
1: 嗯，
0: 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国际俱乐部，国际俱乐部那个最高的那个楼是后建的，那是后来建的。如果把那座楼排除出去不算它，您就看其他的建筑都不算太高，高高低低的其他的那些建筑，每个建筑基本上都是这种布局不对称，风格很多样，看起来就觉得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哎呀，这一片建筑一直到咱们台对面的这个友谊商店，这个商店看起来也是带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西式风格的。所以这么一片建筑实际上是长安街面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批让老百姓耳目一新的东西。建了这么多年，我们看的都是军事博物馆、咱们的国家广电总局这样的建筑，或者是民族文化宫这样的建筑，突然出现了一个国际俱乐部，啊，长这模样，
1: 嗯，
0: 哎，旁边那些高楼，哎，窗子都那样，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很有代表性的，
1: 就是整体风格相对还统一，就但是和而不同，和之前我们那种，比如说十大建筑那样的建筑，它还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啊，
0: 没错。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沿着长安街啊，再往西走，马上就过建国门了。这时候你往左看，就是往南看啊，就是这个长富宫，这等于

年间叫北京西郊，现在是咱们的西长安街的延长线嘛，然后一直延到现在复兴门边上的位置啊，咱们的国家广电总局附近的位置。哎，这一段呢，它那个路啊

0: 就找不着了。所以呢得换名，怎么换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太阳东升西落，所以呢东方是启明星啊，这个地方我们说高起之处，所以呢东侧的东长安门更名叫启明门，西边这个门呢那没法说叫西落门呢，所以呢跟我们这个往五棵松这一段路程能够相连接，所以它的名字就用的叫长安门。
1: 哦，它叫长安门。
0: 对，它也不叫东西了啊！你要叫东西的话，真跟咱们说的东西门这个重了，它就直接就叫长安门。东边叫启明门，西边叫长安门，这俩门就这么定下来。
1: 这名字用了多久啊？
0: 这名字啊，用了也就三四年时间。因为1945年日本投降了，日本一投降不能再使用日本当年日伪政权起的名字了，所以呢必须要改名。那么改成什么？正好当时啊有一首啊流行性的曲子，这个曲子呢叫做建国一定要成功，民族一定要复兴，中华康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啊，一查还有明确的数字，大概77万多。
1: 而且我觉得这都不是长辈们的问题。
0: 对，
1: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不知道怎么着，你手机砰砰砰砰砰一直有推送，然后你就看，哎，有一人把你拉到了一群里，然后这群哗哗哗就开始发消息。
0: 嗯，
1: 我就说你们拉我入群，没有人告诉我一声吗？就感觉很奇怪。
0: 对，这个尤其是在企业微信，在做这样的一些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他会面临着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垃圾信息推送，而且呢，好像删了也没用，而且呢，你自己
1: 删了还是有用，删了还是有用，删了他就不能再拉你了。
0: 不，他很快
2: 删了可以拉，可以拉。
1: 不是，我把这个企业微信删掉，他怎么再拉我呢？我把他好友删掉。
0: 啊，对，就是不做好友了，
2: 你找不着，你首先找77万条里边已经找不到好友是谁了，
0: 啊，
2: 或者说一个群里面进了之后，他会通过一个交接班的方式把你交接给别人。
3: 对对对，
1: 这个好烦，
2: 啊，这个你就不是好友了，这时候。
1: 但是源头，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笑哥现在有一个企业微信。

0: 很远，所以呢大家伙又对这个泡泡玛特最新2026年的这个新品又成了我们的热议话题哈。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从拉布布最一开始哈，说实话
1: 就没觉得好看过是吗？
0: 但是我支持
1: 你这话冲着王鹏老师说，王鹏老师
2: 毕竟是一个

0: 一下会，
1: 你甚至还会删。
0: 哎，对，还会有一些你看的不太对劲儿，你就删或者退。
2: 嗯，
0: 老年人那些他进群什么，他不是线下去走个店他加，他是看短剧的时候，可能你手机一抖，你就加进去了。
2: 嗯，
0: 或者说是有些什么这个营销健康讲座，啊，给你说说一些这个健康的要怎么样了，要发鸡蛋了之类的，你点一下就进去了。
2: 嗯，
0: 完全是在线虚拟加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呢？他的加人的效率就非常高。他不需要在线下有个店铺，
2: 嗯，
0: 他可能就是在上面就直接就，而且就投放一些擦边的这些，我不是说内容擦边，而是他在安全上的擦边。

0: 一个功能，就是40人以下的群拉呢是无需要提醒的。
1: 我刚刚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你的个人微信和企业微信他们的拉群时候的，我这个应该怎么形容，就是它的权限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就比如说笑哥咱俩的个人微信，
2: 嗯，
1: 你在拉群的时候，少部分人拉群他其实是可以随时拉的嘛。
2: 嗯，
1: 但你可以在你拉了这个群规模上来之后，你可以开启一个叫进群要邀请。
0: 嗯
1: 啊，大家应该都碰到过。
2: 嗯，
1: 但是这一点企业微信跟个人微信的权限不太一样，它是这样的，40个人以下它是可以，比如说咱四个吧，
2: 嗯
1: 啊，这群里只有咱四个人，他咔一拉就可以把咱们四个拉进去，成功就拉进来了。
0: 确认，
1: 对，他都不用跟你说，要不说肖哥我拉你个群行吗？不用跟你说，你直接就被拉进群了。但是如果40个人以上，如果你这个群里边已经超过40个人了，这个时候你再拉人就需要邀请了，
0: 要对方许可
1: 同意。
2: 嗯，
1: 对，所以你看他就是在利用这40个人以下不需对方同意就可以把对方拉进群的这个功能。
2: 对，
1: 大量拉群
2: 钻了空子。其实有的时候就这40是怎么定的就成了一个谜
0: 啊。这个是顿巴数嘛，就是你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有这个150个好友，然后150个里面有40个密切的，他当时这个张小龙做产品的时候就对，就是你40个特别就是来往密切的人你们加的时候就无需要确认了，但是你如果要扩展到150人以上，就是这个你的超过你的合理的社交网络了，就会确认了。
2: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其实他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也不算是漏洞，他只不过是根据大家的一个习惯，社交
1: 习惯。
0: 对，而且大家还会觉得很方便，因为我就找你俩说个事儿，我就赶紧拉个群，
1: 对，
0: 把事儿说了，就聊天记录开说了，肖哥迟迟不点确认，我这群拉不起来，我老是说不了事儿。
1: 对，
0: 以前会有这种情况，但现在已经微信13-14亿人了，你有很多人在上面就是做正经事儿，有很多人做这些擦边的事儿。
1: 嗯。
0: 尤其老年人这种情况，他会发现你这个有这个情况，那你进了之后，你反正这个就是人家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2: 嗯，
0: 我这么注册这么一个小店，刚才我说了，你可以40个人的群，你无限拉。
1: 嗯，
0: 拉下来之后，你反正每天这群里面就群发呗。
1: 嗯，
0: 有一个两个能那什么那个去上。

社交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跟一些比如说销售人员，或者是说你跟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你不希望他更多的入侵你的个人生活的时候，你是需要有一个类似企业微信这种定位的产品出现的。

0: 杨雄个人微信呢、啊？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就是你从这个企业微信的设计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功能呢，其实是为了方便办公呢，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尤其是你对于个人用了个人微信跟他进行交互的时候，你要充分的尊重啊这个消费者、使用者。我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我是一个人力资源，对吧？我是个客户资源，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个真正的人呢，有血有肉的人呢。
2: 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家是不对等的，
0: 不对等的、你拿我当成一个这个系统里头的一个客户信息，对吧？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用户，对吧？
2: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相关的规则要改进，比如说你拉群的时候要不要人家这个准许啊，对吧？你发信息你要不要说这全都提醒啊，对吧？这些点我觉得都是要改进。但是另外呢，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个如果说微信真正上了这个智能体验工具，就算有77万条，我一句话，我说你把这77万条未读都给我去掉，都给我点开，
2: 都给我删了，
0: 都给我点开。看他未来能不能实现啊？
1: 这主意很新鲜嘛，挺好啊，
2: 非常好，还为咱俩着想，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智能体的这个事儿了。
1: 对，
2: 反正我确实是觉得，就是微信这个产品，它设计很多功能的初衷，
1: 对，有点现在看来挡不住一些广告营销使用漏洞
2: 的
1: 频率，
2: 擦边儿，对对。而且随着就是大家现在使用微信的深入，以及几乎是不可或缺啊，
1: 对，
2: 我觉得。他需要更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微信上，你就看吧，基本上你的手机是哪个手机安装了微信，基本上这个手机就会变成你的主力机。
1: 对，
2: 这从侧面说明什么呢？大家现在在微信上花的时间应该是在所有 APP 时间里之最。这不是大家主动选择的，而是你作为一种基础的通讯工具，你现在就承担着这样的责任，所以你是有必要会也应该有这个责任去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
1: 同时我们相信他早就有这个能力了。
2: 啊、
1: 哦。也可能就是没往这儿想啊，也可能就是没把这个事儿重视起来啊。可能
2: 就是我想说这企业微信这块给腾讯每年交多少服务费吧，应该。
1: 还要继续往深了问。
2: 对
0: 对。
2: 对对，因为很多事儿它就是有动机它才会有行为嘛，对吧？
1: 说穿了这是一个商业动机。
2: 对，就是一个商业动机，但是因为你体量太大，所以你还是要行使一下自己的责任的，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吗？
2: 然后我最近我突然想起来我。

0: 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方向，目前呢都是持续车多的路段。另外，中关村北大街香白旗桥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多。还有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要注意。最后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的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东四环的四元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小交亭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多行驶非常缓慢的路段。在这个时段啊，一起了解过了最新路况，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分享啥，笑哥？
0: 这不是伏天快到了吗？
1: 对对对，今天我们又到了开心花钱三分钟的时刻啊！就是最近给大家准备的选品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的。
0: 哎，
1: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呢，我们俩研究了一下，它叫什么呢？叫伏天祛湿膏，简称伏湿膏。
0: 对。这一个产品呢确实是这个和夏天这一个季节紧密相连。它的全名应该叫什么？
1: 真宝岛五指毛桃伏湿膏。
0: 哎，这个说这个名字主要是为了引出它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和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价格是有一个对比的。官方旗舰店一瓶呢就要86块，买三瓶呢就得花258块钱。那今天登录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养生这两个字儿，或者是湿气这两个字儿都可以啊，139元直接就能带走三大瓶，
1: 相当于五折多吧，六折、五六折左右，跟官方旗舰店是
0: 没法比的啊。
1: 对比那个便宜不少。
0: 这个每瓶大概的足量是200克啊，用料非常扎实，一瓶能够顶其他牌子的三瓶用，也就是量是非常大的。到手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呢刚才算的是三大瓶啊，如果是179的话就能够一次带走四大瓶，算下来每瓶呢大概就40多块钱，非常的
1: 划算
0: 便宜。
1: 划算。
0: 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而且是玻璃瓶包装，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那个说祛湿，其实我们从中医传统文化的角度啊，就是是特别适合伏天和夏天去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真宝岛呢，在养生品类也是。

0: 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嗯、就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就都是祛湿的，比如说茯苓、
1: 嗯、
0: 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以及山药、
1: 嗯、
0: 而它其中很多材料呢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比如说这个茯苓是用了安徽岳西长了三年的茯苓，
1: 嗯
0: 嗯，所以在三伏天7月15号入伏哈、
1: 嗯、
0: 小哥啊
1: 差不多
0: 7月15号入伏，在三伏天到来之前大家可以把这个伏湿膏给安排上，因为这两年的北京其实真的在7、8月份的时候湿气还是蛮重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它的用法也很简单，就是挖一勺对、
0: 嗯
1: 40-50度的温水就可以冲开，然后呢搅一搅就直接喝了啊，非常非常的
0: 方
1: 便。
0: 嗯，
1: 口感呢是稍微浓稠一点的，非常有益于健康。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啊，拼的是中药的本身它材料的新鲜度。
0: 嗯
1: 啊，它的足量不足量，
0: 对、
1: 哎，这才是决定一个所谓的祛湿的这个膏体本身的这个质量、啊
0: 嗯。对，就是而且这个季节就是送这种礼品吧，就比较显得贴心，送父母啊、朋友啊，包括同事啊，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划算。
1: 嗯、
0: 主要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啊。
1: 对对对。
0: 官方旗舰店一瓶86，咱们今天是139带走3瓶，179带走4瓶。
1: 嗯。
0: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养生"或者是"湿气"就可以了。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今天我们在周一跟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上周都有哪些新闻热点啊。上半段重点跟大家一起讨论了一下关于企业微信在推送

0: 闹的庙思考的思双连的虚，我没有各种群啊，这个没有连着虚。
1: 关注就是关注，
0: 对大家放心的放心点，没有问题。
1: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和目前互联网上的一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热烈讨论的话题有关，
0: 就智能体的标准，
1: 智能体人工智能。对，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龙虾呀，还有后来的替代的一些产品都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一人公司啊，眼前就可以实现了。那么有关的这个规管条例大家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其实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条例这个标准发布了之后的一些关键词，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些验证实名啊，还有一些身份信息啊，在做一些相关的框架式的规定。这应该也算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要对人工智能和智能体互联网以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身份做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确认。
0: 对，就这回其实是发了一个国标，这个国标呢主要也是为了让智能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得更安全。
1: 对，
0: 因为之前咱们讨论智能体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就智能体为什么能替你干那么多事儿，是因为它要索要你很多权限，
1: 尤其是个人电脑啊，
0: 它帮你就是最近我用最多的是千问下边的一个叫悟空的智能体，我就把它的那个权限设置成每次你要用我的权限，比如说你要看我的本地文件，你要替我执行一个操作，比如说哪怕像回车这种操作，你都要问我。但说实话，好麻烦。

0: 这个校歌，对吧？自己开发了，但是呢，你这个人员的这个认证啊，要反复识别、反复认证，对吧？或者是说，都是你名下的智能体，你用不同的平台开发了，他们之间没法进行交互，对吧？没法进行数据的传输，那么呢，这时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呢效率这个降低。咱们这还是个人场景的，那如果说是面对企业场景、面对公共服务场景，对吧？不同的业务主体、不同的这个部门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开发的智能体，对吧？那可能在开发过程当中，由于 A 企业开发的，或者利用 A 平台开发的，这个交通效率很好；利用 B 平台开发的，对吧？我对于里面的数据分析能力很强。但是呢，我现在我要实现一个功能，我要把它两者之间的功能集成起来，或者把两个串起来。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很好的互联互通、身份的这种认证的机制，没有信息。这个数据共享的这种标准体系，他们两者之间很难进行一个共享，或者说能进行共享的很麻烦，必须导成自然语言再跟他说，对吧？效率其实变低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要想它的效能更高、更安全、更便捷，那一定是需要像我们这个数字经济或数字化时代一样，要打通原源的这个边界。但这打通边界，并不是说完全是放任自流，一定是在安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让它实现呢数据啊、能力啊，对吧？包括你这个技术啊，包括我们认证、个人身份认证之间呢、在合法合规、安全情况之下实现一个互联互通和认证。那我觉得它是能够让智能体的这个能力啊得到更好的开发，更好的赋能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的服务我们这日常的生活。
1: 其实打通。

0: scale 啊，可能就是这个标准就会成为他入门的一个门槛和大家用的一个信心所在。
1: 嗯，
0: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2: 这个也是，就是人工智能这方面，我一直说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态度是非常这个支持创新的，我们用的是最快的。
0: 嗯，
2: 啊，这个。大家总觉得好像硅谷的是不是更先进，硅谷那个其实它是股市更先进，你说起来虚然悠悠的什么有感觉了。
1: 哎，我今天老扎我心。
2: 但是的确应

0: 就行，你要非这么说行。
1: 入坑的人就不一样哈，
2: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咱们说一千道一万呢，要遵守这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吧？
0: 行，好，
2: 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
0: 嗯，
2: 那证明呢，就是目前的这套这个新的这个复古理发店系列，它不像过去这几年那么这个疯涨，那证明呢，咱们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啊趋于理性，对吧？它呢虽然说有涨有跌，这属于正常现象。你看以前它早期推出的版本有很多的这个跌破发行价很正常，那只不过大家没那么关注。那我以前2021年、2022年买的时候，那时候还梅西款呢，梅西款正常那个盲盒不是糖胶的，是原来硬的那种盲盒，59吗？我后来在闲鱼上收的时候，
0: 你是高价买的，
2: 17、18块钱一个收的。
0: 哦哦哦哦，那个时候还没有。
2: 只有。

0: 对，
1: 他只要创新能力还在。
2: 对
3: 对
1: 对，王鹏老师也不要把一棵一个喇叭布一棵树上吊死的嘛，后面你看一看，
3: 就还有别的，还
1: 对呀、
3: 啊，新疆人也很好。
1: 我们潘达都到做到万年老二做这么久了，对吧？
2: 还有32秒，
3: 我们可以
2: 总结一下。
0: 对，
4: 我
2: 王鹏老师怎么看？
4: 我粉茉莉。
2: 哦，
3: 还粉茉莉，
2: 对，
4: 我初代呢。
3: 对、但我觉得两位的共同观点是这样，就是只要说泡玛特它的核心创新能力在还在的话、
2: 对对对，
3: 这可能就是小波动吧。
2: 对、
3: 嗯，
2: 而且对于这个市场来说非常正常，
5: 正常，
3: 嗯，对，这是正常的一个商业现象吧。啊、
2: 对对对，今天有时间的
3: 关
2: 系，就先到这儿啊，感谢二位，
3: 就聊这么多，明儿见。
6: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7: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6: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7: 踏实。
6: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7: 躲远点儿。
6: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7: 赶紧撤。

0: 到七十之间，东南部地区优，其他地区凉。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

0: 演的，
1: 那是真人演的
0: 哦。因为 AI 剧里头没有不好看的，
1: 就是你随便，比如说路人或者出现偶尔那么惊鸿一瞥，可能就是个乞丐，都是好看的
0: 哦，是吗？
1: 因为 AI 呀、啊，它所有都是 AI 生成，而且呢，每个人长得都很像，
0: 对。所以说，所以说现在我也是关注到有一个热搜，
1: 对，
0: 叫 AI 脸，生理性厌恶。

0: 重点是什么呢？他们通常
1: 齐刘海儿，确实容易看吐。
0: 他们还有什么演技相对来说都比较浮夸
1: 啊、
0: 比如说要是生气都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对，都是那种、你真人好像很难会那样去说话。
1: 你死不死啊，我在那儿想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要看这我肯定滑过去了。
0: 我呢，我其实说实话一开始啊是觉得没见过，后来呢我就想看看他怎么能做得这么细。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他这个动作呀、语言啊、表

0: 啊，只说人技术真好，但是后来我就有点生理性厌恶，我不太愿意看这种球。
1: 秀技，
0: 哎，我比较现在生理性喜欢那种直来直往的
1: 啊，
0: 甚至有点长传冲吊，
1: 嗯，
0: 啊，这攻守转换快的，你别老传来传睡了三个半夜的，
1: 玩什么呢？玩球啊，
0: 这是生理性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打法
1: 啊，
0: 哎，也不太喜欢那种传控，
1: 这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一种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0: 对，
1: 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这就是典型的生理性喜欢或者生理性。
0: 但可能有些朋友，你比如那一队的球迷，就一定喜欢，爱死了，你知道吧？说我们技术怎么那么棒啊？你这对方都摸不着球，对吧？还有，咱就说音乐，让我想想音乐，我生理性厌恶飙高音儿
1: 啊，因为你上不去，
0: 因为我上不去，有什么说什么，尤其是那种。啊，就叽撩叽撩的那种生理性厌恶。
1: 嗯，你要说的音乐啊，我是刚才你说足球的时候，我也想起，就生理性厌恶那种特别秀技巧的唱法。
0: 没错，没错，
1: 就是一会儿
0: 就飙高音，就算其中之一。
1: 真假转换器，
0: 那个生理性厌恶。我生理性喜欢什么？有个性的音乐，一切有个性的音乐，我都生理性喜欢。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你就自然你省事，就自然的演唱，可能这个说实话有时候太秀技，有时候容易导致生理性的厌恶啊。
0: 今儿大家就可以来聊一聊啊，我生理性喜欢，生理性厌恶。
1: 还可以说人，比如说你对谁，对吧？生理性喜欢，生理性厌恶。
0: 晶晶就有贪娇
1: 就匿名，你看你
0: 叫晶晶的多了
1: 多了多了多了，这位晶晶
0: 啊，
1: 说个别的先吧。

0: 因为蔬菜就是口感，你说你没有蔬菜的口感，
1: 只能喝蔬菜汁了。
0: 对，要不就熬得烂烂的，那只能白菜了。
1: 嗯，
0: 说从小我爸也想管我这个毛病，我那吃的碗啊都是塑料的不锈钢的，我一挑食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扔我的碗，瓷的通常一扔就碎，所以都拿不锈钢的或者塑料的给我。但就这样，只要一嚼到蔬菜，生理性恶心会吐，我爸也没辙。

0: 你插不进去，
1: 你老想插话，
0: 你觉得他那话说的天衣无缝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油、哦、就那种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
1: 能说
0: 那么

0: 不祥财。
1: 对，
0: 嗯，
1: 而且诗吧，您老觉得藏污纳垢，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对吧？老有这种感觉，他不让你觉得干净。你看
0: 现在
1: 有很多厕所还专门的跟你说，你给厕所整洁度打个分儿，
0: 嗯。
1: 现在其实基本上干爽，我觉得就够。也不求你说你非得擦得锃亮喷得喷香，对吧？
0: 尤其是厕所地面上那点湿，
1: 嗯，
0: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1: 你说
0: 你还没法琢磨，
1: 现在裤腿都长，
0: 对，
1: 有些裤腿都拖地，你说你怎么弄 啊
0: 是，加点小心吧，别摔一马趴。哎呦喂，
1: 什么刀形裤了，啊，什么之类，现在可流行大，嗯，大裤子，
0: 嗯，
1: 所以还是得干点好啊。
0: 嗯，这个神仙萝卜猪就说了，生理性喜欢老北京豆汁儿，从小到大一上火，嘴里一腻歪，啊，这脑子发懵了，我就去喝一碗，一碗下去，身上舒服了，
1: 嗯。
0: 哎，这舒服了，
1: 这属于什么呢？基因里可能就需要。有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想喝什么，
0: 嗯，
1: 想吃什么，一定是你身体缺什么了。
0: 嗯，
1: 你身体在跟你说呢，我要喝豆汁儿。
0: 对，
1: 快给我买。
0: 都破音了，你这生理都破音了。
1: 快给我买。
0: 哎，
1: 嗯，比如尤其你想，
0: 就是一种习惯。
1: 对，一种习惯，你身体就舒服。
0: 嗯。
1: 啊，刚才说到这不爱吃菜啊，天天妈妈说我儿子生理性讨厌。

0: 话。哦，你可发错地儿了。
1: 哦，
0: 对，
1: 您可以研究研究发哪个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是北京交通广播，也是一路畅通的直播互动号啊。
0: 咱说一个就结束，这个第一时段嘛。
1: 那就这个歪吧，生理性喜欢赵雷的歌，民谣打动了我，祝福自己九月能买到他的票。
0: 哦，赵雷要开演唱会，
1: 九月十二鸟巢。生理性喜欢，祝你成功吧。
0: 那，我要念的那个可能是没有不太好评论的了。
1: 哦，
0: 咱们就只能戛然而止。艳阳说了，我一开始生理性厌恶亲嘴儿，后来习惯了。哎呀，秀恩爱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我生理性喜欢，生理性厌恶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东东二环朝阳门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599。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生理性喜欢什么，生理性厌恶什么，欢迎参与互动，在一路畅通里可以跟我们来交流。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

0: 其余三座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未来丰台、石景山、房山多个区域通勤出行将提速，市民可以坐着小火车上下班了。城市副中心线支持铁路客票、地铁票卡和二维码乘车，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票价4元。
1: 日前北京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正式发布，监测结果首次使用国民体质优良率这一核心综合指标，本市体质优良率能达到45.2%，体质合格率达到93.5%，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到多个心理咨询求助电话，如果考生在考后出现心情低落、睡眠不佳等心理问题，可以拨打市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010-8295-1332，获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当情绪问题持续或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医。
1: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通明湖畔开赛。

0: 启动仪式在龙福大厦举行，作为体验周的特色板块，数字潮市同步开市。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以数字科技激活历史文化街区，以数字消费丰富城市生活，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地感受数字科技赋能美好生活。
1: 近日，北海公园第30届荷花展开幕，并且会持续到7月26号。本届展览以荷和共生为主题，市民游客可以乘传统的摇橹船穿行于层层荷叶和亭亭花影之间，重现人在画中游的经典意境。全员共布置睡莲、荷花、挽莲、水生组合盆栽以及时令花卉2000多盆，邀请市民朋友共赴一场典雅清新的夏日荷韵盛宴。
0: 其他方面消息，教育部近日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学校内部指标、助学金补贴、录取费等陷阱。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的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超导磁体分别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的制备工艺，并通过了专家技术验收。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应该是在东二环北段，在小街桥路段呢，有一个临时的限流措施，对于北二环西向东方向车流有一定影响，注意行车安全。
0: 我生理性喜欢什么？生理性厌恶什么？说说您的喜好和厌恶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这话题啊。
1: 多多小洛春这个春春小多拉说，生理性喜欢陈小春很多年，北京演唱会也去了，看了很多朋友也有表白啊。磊说，我生理性厌恶改装车的突突声。

0: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从心脏的角度就接受不了这个声音，确实是有可能刺激性比较大啊。
1: 嗯，你看这个0515，我是有机化学专业的老师。
0: 嗯，
1: 我生理性喜欢玻璃器具
0: 啊，
1: 家里好多餐具，各种类似什么盘儿啊、碗儿啊、碟儿啊、茶具啊、锅具啊，都连烧水壶都是玻璃的。对于口是心非、装腔作势的人，生理性厌恶。
0: 嗯，
1: 化学老师肯定在实验室里边，什么烧杯啊、
0: 对，都是玻璃的，
1: 然后酒精灯啊，那全是玻璃的，对吧？
0: 主要肯定觉得这显得干净、透明、一目了然，对吧？
1: 哎，
0: 心里放心。来，路上的情况，咱们也问问李平警官，哪些路段不太好走？你好，李平。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目前的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还有西部地区的西二环北段目前是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西三环紫竹桥至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北三环的东段西向东方向车多。另外，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受其影响，现在后车队尾排到了建平桥。同时，在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方向，在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队尾排到了红山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现在联络线方面的德外大街、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还有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至建平桥的进行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玉桂庄桥至大瓦窑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0: 好，谢谢李平警官啊，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另外，刚才也有朋友说有些地方掉点了，如果路上遇到了雨情，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1: 我生理性喜欢什么啊？生理性厌恶什么？
0: 嗯，
1: 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
0: 哎，
1: 要需要匿名，咱们写钱呢啊。
0: 培培就说，我姐妹有严重的这个强迫症，但是呢，她生理性喜欢我。我到她家里，经常把很多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现在她就无所谓了，就像郭伟说的，她被我同化了。
1: 嗯，
0: 她喜欢你，所以呢，你没有强迫症。
1: 啊，
0: 哎，弄得乱七八糟，他也就无所谓了。
1: 好
0: 啊，就你比那个摆得整齐的事儿更重要。
1: 就你身上一定有别的品质是让他欣赏的，
0: 哎，喜欢
1: 啊，就让他忽略了你这点
0: 乱七八糟
1: 加引号的乱七八糟的毛病，是吧？
0: 可能啊，有些特别严谨的朋友，他可能也喜欢这些相对有一些自由感的朋友
1: 啊。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往好听了说吧，这属于啊
0: 自由感，它另外一种互补嘛。
1: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受到局限，对吧？8680说不喜欢 AI 拍的任何剧，看着从心理上就感觉到厌恶。今天啊，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有一个投票，叫你接受 AI 脸吗？大家可以在上面抒发自己的观点
0: 啊。小雨说这个生理性喜欢什么呢？喜欢西瓜，无论是餐前餐后有西瓜一定要吃，别的水果吃不吃无所谓。生理性讨厌呢，讨厌姜，闻着味道一定皱起眉头，如果炒菜吃到姜粒一定吐。生理性的反应。
1: 吃葱吗？吃蒜吗？
0: 吃榴莲吗？

0: 乎所有的小朋友都跟我说
1: 不爱。
0: 看来还真的是啊，这个姜啊、葱啊、香菜什么的，
1: 嗯，
0: 还有蔬菜什么的，小朋友很多都不爱啊。
1: 这个证明小朋友啊还涉世未深。这个阿姨花一天的时间给炖的汤，
0: 嗯，
1: 再难喝你捏着鼻子你也得说好喝。
0: 嗯，
1: 你那汤是不是确实难喝？
0: 他倒是把肉都吃了，不肯喝汤，说汤里有姜味儿。啊，生理性喜欢和生理性厌恶啊，大家有哪些喜欢和不喜欢的，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
1: 爱丽丝是不是上你们家做客的？
0: 怎么了？
1: 一个小朋友，我也讨厌姜，最讨厌在馅儿里的姜。
0: 哦，就馅儿里能吃得出味道的姜，对吧？
1: 一般喝点姜就是就为了提味儿的嘛。
0: 对，有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1: 没辙。
0: 啊，当然六月的苏西说，可能是因为小朋友不体寒。
1: 哦，他生理性不需要，
0: 不需要。
1: 你像咱们韩刚才一进来，这怎么这么冷啊？这
0: 冷死我了！
1: 咱们能开点暖气吗？我说这好，大热天的，你开不开？不开。
0: 二度，
1: 你可能体寒。
0: 我调到了27度，我一会儿给你调低一点。所以我要吃姜。
1: 爱丽丝说生理性，他又说了、
0: 又说了
1: 生理性喜欢我1岁儿子的小脚丫儿。
0: 哦，
1: 我只要跟他说妈妈吃丫丫，他就会把脚伸到我嘴边上。他把他们小儿子这个自己吃自己小脚丫照片也发过来了、非常可爱，大眼睛的小宝宝，这个柔韧度是相当可以的。
0: 小朋友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你不觉得小朋友啊，哪怕是脚胶，他都是一股奶香奶香的，奶香奶香的感觉，因为他们
1: 跟我这个似的，43的穿一天球鞋这不一样。
0: 那你要这样，我就补一句，你就放歌了啊。孙小杰说，生理性不喜欢夏天，因为总能从年轻的小伙子身上闻到一些味道。
1: 那就是少年心气吧，可能是、
0: 有点窒息。来听听歌吧，
1: 闻起来就年轻。
0: 荷尔蒙的味道，
1: 来听喜欢你。

0: 没有到那个厌恶的程度吧，
1: 啊，
0: 说不喜欢也行
1: 啊，
0: 生理性喜欢，生理性不喜欢，
1: 它就是一种条件反射。
0: 嗯，
1: 你条件反射的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第一直觉，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第一反应。

0: 三支30毫升的中药一块儿给您199，还送一张前男友面膜。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神仙水体验装，三支30毫升，一共90毫升，只要199，现在下单再送。

0: 前男友面膜，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回复三个字神仙水，就行了啊。
1: 尤其最近吧，最近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得配上
0: 啊。
1: 男生熬夜看比赛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夏天容易敏感的朋友，坚持用一段时间，这个肤质会越来越稳定。
0: 嗯，
1: 啊，跟德国队似的，是吧？平时呢，早晚护肤拍上一拍，补水维稳超省心。
0: 嗯，
1: 出差旅行带着30毫升中样装也是非常的方便，随身揣包里也不占空间。哎，3支30毫升中样装加一起90毫升足够用了。
0: 嗯，
1: 多囤几组慢慢用也超划算，是不是？就像刚才那个冰箱码那么利落的，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你囤上2组，
0: 对。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部地区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太阳宫到安贞桥以及马甸桥的东向西，北四环万泉河桥到志新桥西向东，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北五环肖家河桥双方向，奥林西桥西向东方向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事故路段目前广渠门外大街双井桥西的西向东，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西土城路进门桥北向南方向，南四环花香桥东西向东，以上路段是有事故。另外，本市已经发布了暴雨加地质灾害、积水内涝加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八点，我市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我市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和雷阵雨。

0: 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生理性喜欢闻汽油味儿
1: 啊？
0: 去加油站都恨不得要吸上两口。
1: 好像小一些的时候是。
0: 没错，我小时候喜欢闻汽油味儿、
1: 嗯、
0: 现在不喜欢了。
1: 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
0: 嗯，
1: 原来对那种汽油的味道啊，就是有的真叫什么味道，反正这个类型的、嗯、油墨呀，以前那个试卷还拿那个黑黑的那个油墨印的那种、
0: 嗯、
1: 也喜欢闻。
0: 嗯，
1: 现在好像就一般了。
0: 嗯
1: 嗯，
0: 因为那种味道和试卷绑定在了一起我可能就不是很爱闻。
1: 嗯，现在加油可能跟付费绑在一起，你加完油得买单。
0: 我就很不喜欢闻。
1: 就没有那么喜欢了。
0: 对。
1: 嗯，
0: 要是那个加油站是我的
1: 啊，
0: 我可以闻。
1: 生理性喜欢。
0: 对、嗯、要是这个加满一

0: 现在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说那大女生可能喷头发、
1: 喷头发啊
0: 啊，还有呢，比如说一般来说我可能不喷外面的衣服
1: 哦、
0: 就隔一层，
1: 喷家里的衣服
0: 就你可以先喷在身上再穿好衣服
1: 啊，
0: 因为有时候会担心它留那个渍，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衣服的这个
1: 带色的香水，你那
0: 也不是，就你老觉得你有时候湿的时候你喷一块、你哎

0: 就应该是他说的那种
1: 呛脑门，
0: 呛脑门的，
1: 恐怕是。幸好他、他可能本来也要回屋了
0: 啊，
1: 但自己可能也觉着自己今儿喷多了这香水。我在外头溜达溜达散散味儿吧，是吧？
0: 也可能，不过那姑娘确实从走路姿势什么的都还非常的那个女神。
1: 那难怪了
0: 啊，这还是非常的婀娜的，所以你会不自觉的看一眼，再加上这个暗香残留，
1: 你看这有的女生啊，就聊到现在，她演都不演了，忍都不忍，无豆的就说了。我生理性喜欢那种身材肌肉健美的美少年，就于是那样的啊，生理性厌恶哪哪都是掉的头发，水池子地上沾满头发那种、
0: 后面是不是说老公呢？
1: 他没有，
0: 哦，
1: 没有
0: 说自己啊，前面说于是，
1: 前面说老公呢，
0: 说于是于是、
1: 于是呢啊。
0: 我发现现在好像这个美少年叫搏击男子很流行，
1: 搏击打拳击的是吧？
0: 不是那打拳
1: 击俱乐部吗？
0: 是那个薄薄的一层肌肉。
1: 哦，
0: 就原来有过那么一种说法吗？
1: 刚才说了，喜欢肌肉
0: 啊，对，是要有肌肉
1: 是吧？
0: 但不是
1: 鸡架子、鸡胗、鸡肝、鸡头，除了鸡屁股吗？
0: 不是那个鸡，
1: 不是这个鸡。
0: 原来喜欢原来不喜欢，
1: 自己是黄鼠狼吗？刚才那个狐狸附体。
0: 这另一个
1: 薄肌，
0: 反正基本就是薄薄的一层肌肉吧，不是原来厚肌男生
1: 啊，
0: 对吧？有那么一阵喜欢大壮，可能电影
1: 好像女生从来
0: 没
1: 有喜欢过大壮，
0: 女生是
1: 男生有，
0: 男生
1: 喜欢
0: 大壮，
1: 甚至是
0: 对吧？那个巨石强森那种的，
1: 哎呦，都羡慕死了。
0: 但是现在女生更喜欢的是这种薄肌的男生，于是就典型的呀，人那会儿那质子那几个质子对吧？一个赛一个的薄肌呀、
1: 哦，那几位
0: 对吧？
1: 别说女生了，我都觉得帅。
0: 你包括后来，
1: 但是费翔一出来，全
0: 啊，那是
1: 还得是费翔，有什么说什么，
0: 那气质好，
1: 对吧？
0: 后来
1: 普通话稍微有点卷舌，是吧？
0: 也好，
1: 对，也好。哦，于是哦，这是于是哦，
0: 这
1: 确实帅，确实帅，
0: 是吧？他。还是挺阳光的，而且后来呢，你看那个什么跳舞的，望春风什么那歌，那些男生现代舞也非常的受女生的欢迎。
1: 对不起，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这还有一个呢，还有刚才吴豆豆不演了，
0: 吴豆豆怎么了？
1: 这努力备考及找工作的小豆豆。我生理性喜欢高个儿的男生
0: 啊、
1: 我找过最高男朋友2.06米的，
0: 我的天，
1: 你这放 NBA 都能打中锋。这个我身边朋友说呀，我有点那种身高控
0: 啊、
1: 我生理

0: 岁是北京姑娘，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平时生活居住在海淀黄庄，硕士学历，曾经在日本留学，所以呢会说日语。双子星还特别提到啊，他的父母是已经从事业单位退休了，属于知识分子家庭，是一名从小在书香里长大的姑娘，很爱读书，除此之外呢平时喜欢唱歌和旅行，
1: 很热爱生活啊。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双子星希望对方身高在1.7米以上啊，不是2.06米啊，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稳定的工作，身体健康，人品好，长相端正，未婚或者呢离异未育都可以接受。
0: 刚刚注册不久的双子星已经很多人关注了啊。如果你觉得和这位有书卷气的双子星有缘分，到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如果你也想被更多人认识，可以随时点击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哎，这个谈恋爱啊，找对象啊，或者说找这个朋友啊，生活里的朋友，还多多少少都得有点这种生理性的喜欢，至少不能生理性厌恶。
0: 那没法一块生活，
1: 是，
0: 生理性喜欢呢，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最初、最基础的一个基础了哈。
1: 你看今天有好多就是通过咱们今天这话题秀恩爱，对方正在输入说，我生理性喜欢我老婆
0: 啊，
1: 我老婆生理性厌恶我，我是40+的老登了。你也不要这么没有自信，是不是？
0: 我觉得也是，
1: 这年龄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数字，
0: 而且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另外您看看您是不是比如平时生活习惯不太好，对吧？您爱人就很注意锻炼，然后呢平时也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和穿着，一点也瞧不出岁数来，您可能有点在这块放松自己了。
0: 哎，对
1: 啊，配点神仙水吧。
0: 让自己精神起来。
1: 哎，对，男生也能用吧，神仙水。
0: 能，它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是爽肤水嘛。然后呢，对于皮肤啊、质感啊、补水啊，还是有好处的啊，都可以试一试。有位求匿名啊，我生理性喜欢脑洞大、艺术感强的人。生理性
1: 不是脑袋大是吧？
0: 不是脑袋大，
1: 是脑洞大。
0: 脑洞大，你就是有想象力，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甚至可能有点不着调，但就觉得哎呀，这个想象力真不错。脑洞大有艺术感的人，生理性讨厌的城府深的两面派。我同事里就有，超级讨厌。城府比较深。你总觉得这人假。说什么都不真，也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实话。而且两面派，老觉得墙头草变来变去，
1: 就没什么城府的人，确实是让人觉得好接受。
0: 是
1: 啊，这一点城府没有也不行，但城府太深了，也确实让人觉得有点，确实敬而远之吧。我离你远点啊。
0: 哎，对，我算不过你，我还躲不过你吗？
1: 你说话可能有言外之意，我可能 get 不到。
0: 对，有时候确实是。
1: 他说的是他同事是吧？
0: 他同事
1: 啊，这儿又有一个求匿名的。
0: 怎么了？
1: 生理性厌恶我前老板。要说我前老板也是1.75米高的瘦溜大美女。
0: 哦，大美女呢？
1: 但我真不喜欢她那咄咄逼人那劲儿。唯我独尊的那种啊，她本来就高，还高高在上那种说话的气场，简直让人窒息。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就算是当了老板，可能也不能高高在上。
1: 但可以高瞻远瞩啊。
0: 对，下盘大棋也不能画个大饼。
1: 但你看钱老板了。钱老板。
0: 哎，是。将青春进行到底，说老公生理性讨厌所有有味道的水果或蔬菜。比如葱姜蒜韭菜、蒜苗、蒜苔、韭菜花、葱头和臭豆腐。也不爱榴莲和菠萝蜜。但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1: 你们两口子吃不到一起去，你是一重口味
0: 啊，
1: 老公反而是一个平淡如水的人。
0: 对，说老公啊，这个他自己啊，哪怕吃个蛋炒饭都得来瓣蒜，要不觉得缺味儿。
1: 嚯，
0: 你看老公。

0: 应啊。
1: 嗯，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源自于这个微博上的一个热搜嘛，
0: 嗯，
1: 就是我 AI 脸啊，生理性厌恶。
0: 哎，对，
1: 这个那为什么人们对 AI 脸那么厌恶呢？哎，咱们也结合今天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投票，你接受 AI 脸吗？来听听啊，下面这段录音。
2: 有没有这种感觉？刷到 AI 生成的视频或照片，看到脸的一瞬间，心里莫名发毛不适，甚至有点厌恶。最近 AI 脸生理性厌恶这个话题在网上火了。其实这涉及到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恐怖谷效应。当一个东西长得无限接近人类，却始终差那么一点的时候，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排斥和恐惧。 AI 脸就是这样，五官精致但眼神空洞，表情僵硬，似人非人才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更离谱的是， AI 还在批量生产同一张脸。有网友吐槽 AI 短剧里霸总长这样，女主长这样，恶婆婆长这样，连路边卖煎饼的大爷也长这样。有研究显示，主流 AI 生成的人脸中 68% 的面部特征重合度超过 80%， 看来看去都是同一张脸，不反感才怪。调查显示 75.6% 的受访者看过 AI 影视剧，表情空洞，形象不自然是主要槽点。而且标注为 AI 生成的内容，用户参与度会断崖下跌14%到16%。其实人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冷冰冰没有生命温度的伪共鸣。技术越像人，人越恐惧自己会被替代。当满屏都是千篇一律的完美假脸时，真实反而成一种稀缺品。
1: 嗯，
0: 太像了，真的太像了。我不跟你说嘛，就没有丑的。
1: 嗯，
0: 卖煎饼的路人长得都一样。
1: 哎，对，就是看起来好看，但其实刚才这段音频里也说了，这属于叫什么心理学里边恐怖谷效应。它看起来很像，但是呢又有点不像。它无限接近一个真实的人，它就不是真实人。
0: 嗯，
1: 看多了这心里才接受不了。
0: 而且他们怎么变，你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就长那样。你说的真是找出一些差异可难了。剧情 啊感觉甚至表达演技都差不多，你会有点那个过于重复就觉得腻了。
1: 你像这种 AI 脸不是叫什么 AI 短剧，
0: AI
1: 脸短剧它收费吗？
0: 反正
1: 他要再收我费，我跟你说
0: 他收费我是不会看的。
1: 对
0: 但他什么呢，他可能会让你比如说

0: 芒果西瓜王，生理性喜欢吃折耳根，从小就喜欢，那是我生命里的味道
1: 啊。
0: 生理性厌恶酒后无德的人，
1: 嗯，
0: 而且但凡看到这种酒后无德，就会永恒生理性厌恶，
1: 嗯，
0: 到一生是吧？天长地久的厌恶啊。
1: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喝完酒以后挺能展现一个所谓的这酒品见人品吧。
0: 对对对，确实，那每次喝完酒之后，你就觉得身边这些人都变了样似的，对吧？
1: 啊，对。
0: 有人我觉得还行，
1: 嗯，
0: 自个儿默默的跟那儿睡觉和吐，这我觉得无所谓，
1: 这都无所谓。
0: 那喝完之后，好心里话。

0: 茂桥东向西，北三环北太平庄桥辅路东向西，西土城路金门桥南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南向北，北五环肖家河桥东东向西，京港高速大窑桥北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8:33，各位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我生理性喜欢什么，生理性厌恶什么，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17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双警齐发。预计今天后半夜至明天白天，北京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明显时段在29号的后半夜和30号的午后。全市已经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今年汛期，永定河数字孪生平台正式投用，洪水调度演算、闸坝安全监测等环节实现了智能化升级。一场降雨能生成10到20套调洪方案，雨水情收集汇总效率翻倍。
2: 6月，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多了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计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出现这种天气的背后推手是冷窝。今年6月以来，东北冷窝和蒙古冷窝活动比较频繁，移动比较缓慢，往往对于北方地区影响时间比较长。
0: 今天蓝箭航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实验，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2: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工作时长已经超过了1个月了，稳步推进各项既定在轨任务。太空烤箱出品的烤南瓜等，丰富着航天员的。

0: 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日大量涌现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来吸引用户，再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专家提醒， AI 建彩已经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的精准预测、稳赔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球迷应当远离网络赌博。
0: 七月一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不应超过四层。国家邮政局表示，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标准化率能达到86%，推广使用智能装箱算法，节约包装的耗材达30%。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刚才发生的交通事故在建外大街国贸桥东向西，注意行车安全。
1: 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世界杯了啊，明天的凌晨啊，有三场比赛，明天凌晨和上午吧。这个都是淘汰赛了啊，就是输球就回家的这样的比赛啊。巴西对日本，这是凌晨1点的比赛，4:30呢是德国对巴拉圭，9:00是荷兰对摩洛哥。这个反正咱可以说说是吧、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日本队还是踢不过巴西，
0: 巴西肯定能留。
1: 巴西我觉得无论如何能淘汰日本。尽管日本这状态很好啊，而且他们那个主教练就放出狠话说这届世界杯要夺冠，但是呢他日本和巴西呢，这个长久以来日本学习巴西，你知道吧，他老有一种学生和老师的这种状态。那这场比赛日本看看能交一场什么样的答卷吧，面对老师，对吧。但我觉得还是师傅打徒弟那劲头。
0: 我觉得也是，巴西应该能赢。
1: 能赢吧。
0: 下一场荷兰。
1: 还没到荷兰呢。
0: 还没到荷兰呢。
1: 德国对巴拉圭。这德国小组赛呢它起伏不定，你知道吧。
0: 那德国应该没问题吧。
1: 这个看样子德国好像应该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90分钟呢很有可能战平。加时赛或者点球能淘汰巴拉圭，德国肯定得晋级。
0: 我觉得也是，
1: 对吧？因为巴拉圭你别小瞧他，你知道他这个防守还挺稳的。但是德国呢，他毕竟是德国，对吧？但是90分钟我看好他平。我不负责任啊，我这预测啊。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呢，我感觉是这淘汰赛这一轮淘汰赛比较好看的了。可惜明天上午要去台里录音，瞧不了了
0: 啊。我觉得荷兰应该能赢吧。
1: 荷兰，我觉得也差不多，应该是能淘汰摩洛哥晋级，但90分钟呢，应该会很激烈。就看这俩队是踢的比较开放，开放有可能大比分平局啊。九十分钟要不开放呢？

0: 因为那三个队都更有名啊，巴西
1: 对吧？
0: 德国、有道理，荷兰，
1: 左边这半扇确实更有名。
0: 你都是一些世界级顶级的球队，
1: 这仨晋级应该没问题。
0: 往年都晋级了呀，
1: 那往年都晋级了，对，行。
0: 所以
1: 啊，
0: 期待一下明天的结果吧。
1: 期待明天结果啊，行，咱们说回来，
0: 还说回一下啊，生理性喜欢，生理性厌恶，喜欢谁，厌恶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有个路况，有朋友说京藏高速出京西三旗入口。

0: 要吗？
1: 你要这么说到我手里，你说皇上的我要，宫里太监的我可能不要了，就
0: 你分不清啊。
1: 对，
0: 皇上你可能也经过太监，
1: 我分不清，我就买对新白茶喝的，我揉揉行不行啊？是不是？
0: 你说真是对吧？
1: 有证书吗？我想问问，
0: 传承有序总可以吧？
1: 啊，
0: 从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
1: 你放心吧，这核桃到不了我这儿。你别说，博物馆里有展出过，
0: 有吗？
1: 是哪个皇帝曾经也人家也揉核桃
0: 啊？
1: 五盘盘的俩核桃跟球似的，
0: 对吧？
1: 棱都没了。
0: 嗯，要吗？
1: 也刷，平时就皇上没事跟那儿跟娘娘在那儿也刷，咔咔咔咔拿刷子跟那儿刷
0: 啊，
1: 在屋里
0: 共同的兴趣爱好，
1: 刷还吹一下上面灰什么的，对。

0: 这次相亲成功。
1: 嗯、哎，好啊，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年龄有的时候在真爱面前可能不是事儿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什么叫生理性喜欢啊？你要真是生理性喜欢、哎。

0: 对吧？
1: 女生也一样啊，
0: 啊
1: 女士也是套装，
0: 套装，对对对，
1: 对吧？
0: 或女生还多一点，什么
1: 裙子、
0: 晚礼裙，
1: 嗯、
0: 是吧？
1: 但如果说你把不清这个场合什么样，穿西装套装准没错，
0: 没错没错。
1: 嗯，你说你突然间穿了一个大晚礼到现场一看、嗯，啊，这个街坊邻居们聚会呢，
0: 啊，
1: 聚餐呢，嗯、或者搞个小团拜呢，
0: 嗯，
1: 穿大礼服不合适。
0: 街坊邻居搞小团拜，够正式的。他这个
1: 搞点什么？
0: 街坊邻居有工会，
1: 搞点什么小春晚。嗯、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
0: 邻居喝豆汁呢，啊，你穿一长裙晚礼服，
1: 大礼服大露背，
0: 化一舞台妆过去了、
1: 嗯。所以反正什么时候，如果你要是不确定什么场合，一般套装不出错，男生也一样。
0: 你真那样，你要去喝豆汁的话，你就只能吃点咸菜丝了。来。

0: 看什么心情愉悦
1: 啊，那状态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这衣服穿身上，
0: 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你要是比如说你今天有明天要上班，着急忙慌，5点钟起床，没来得及那个给自己收拾，先扒拉一下哪件衣服，哎呀，这不行显胖，哎呦这不行颜色不好，那灯光也不对。

0: 有小嘴特甜、
1: 嗯、是吧，
0: 有可能
1: 一般来说好像反正家里通常来说可能都妈妈给零花钱、
0: 嗯、
1: 但他们家爸爸给。
0: 桑婶说，我生理性喜欢跟巧克力相关的一切制品，但是呢一般会看着配料表啊，带可可脂的除外。
1: 哦，
0: 哎，就是看来是喜欢而且还有所研究，
1: 嗯
0: 啊，吃得很细致。你看我只要有甜味儿就行，我管带不带可可脂呢，是吧、嗯、
1: 啊。这个微瘦全虎说，生理性喜欢小猫咪，家里养了三只，两只橘猫，一只梨花，生理性厌恶特别香的香水，或者家里吃完那个饭啊散不出去的饭味儿，
0: 嗯，
1: 会觉得恶心。
0: 在里边
1: 对、
0: 嗯嗯，
1: 你要这样开个窗，开个空调窗。
0: 有时候冬天
1: 啊、
0: 哦，也确实有这种情况。
1: 是是，尤其冬天你温度比较高，
0: 在家里又涮了个肉，
1: 嗯、那个味道可能带点发酵。
0: 哎、嗯，这半天散不出去，
1: 嗯、
0: 确实是啊。但如果你一直在这屋子里待，你闻不出来。啊，抽冷子从外边一进来，吸完新鲜空气再一进屋，哎呦，那味儿特冲。
1: 哦、嗯，对，再一回去的时候，那味道很直观呐。
0: 嗯。大晴天说了，我们家狗约克夏叫多乐、
1: 啊、
0: 这狗生理性喜欢我老公每次见老公回家这尾巴摇个不停，小耳朵巴巴的 啊再来个伸腰翘臀啊，走路的样子都迷人了
1: 啊。
0: 嗯，老公有狗缘、哦、是吧，
1: 招狗狗喜欢。
0: 嗯
1: 这个程说生理性喜欢我们家猫猫，每次看见它就觉得特别特别可爱，就想咬它一口。
0: 嗯，
1: 也得猫猫生理性喜欢你，
0: 那就一嘴毛呗，这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可以预见的，这属于
1: 没关系、
0: 啊、
1: 互相喜欢，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0: 嗯，你也咬我一口，你倒是啊。少时东方说了，我生理性喜欢女孩样男啊，女孩女孩样，
1: 嗯，
0: 男生男生样，
1: 嗯
0: 啊，这生理性喜欢
1: 啊，其他就不说了，
0: 哎、都有样
1: 啊。
0: 嗯。
1: J 开头的朋友说，生理性厌恶特别能吹的人，好像全世界的事儿他都能办得了，真让他办一件也办不了，烦死了、
0: 哦、那就是吹牛
1: 啊，那绝对吹牛
0: 是吧、
1: 嗯、啊，真是到办事儿你才能知道是吹啊还是真是有才啊。
0: 嗯，可能有的人这种聊天就是这种风格，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尤其人一多就更来劲了
1: 啊。
0: 嗯，
1: 维生素 B12 生理性喜欢炸鸡腿儿，要那种拐着弯的滴滴答答能滴油，一咬咔咔脆的，生理性不爱。
0: 脆的还能滴油吗？哦，有
1: 底里
0: 油大，
1: 它
0: 里
1: 面那个芯儿对吧，
0: 包着里边那肌肉
1: 那汁儿、
0: 哎、
1: 嗯，生理性不喜欢胡萝卜，我能把鱼香肉丝里的胡萝卜全扒拉出来，方便面调料包里的胡萝卜丁儿我都能给挑了。
0: 哎呦，嗯，有的时候就好像咱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生理性喜欢和生理性厌恶它的那个定义一样、
1: 啊、
0: 它不根据你的这个客观的不受理性的控制、
1: 嗯、
0: 对吧，甚至常常与理性背道而驰，就是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但这个生理性喜欢，
1: 他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嗯，
0: 哎，一个女生说，哎呀，我应该挺不喜欢这类型的男生，见着之后完了心动了，
1: 哦、
0: 这就是这叫什么？人体基于边缘系统，大脑中掌握情绪和本能的这个区域，什么心跳啊、
1: 嗯、
0: 汗腺啊、消化呀、啊，这些自主神经系统被拿了，
1: 嗯，
0: 被控制了。生理性喜欢或厌恶也就产生了，
1: 所以这可能来自于童年的记忆。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1: 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后半夜有中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小冰雹。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明天仍然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转中雨，并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思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魏建明。魏公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哎，魏公多预警齐发，先来说一说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整体的一个降水情况吧。
4: 哎，好嘞。从最新的这个观测资料来看啊，目前在咱们上游的张家口这一带有些这个松散的降雨云团，它移动的速度呢并不快。那么主要的降雨云团目前看呀，还在这个河北与山西的这个交界处，也就是从这个速度来外推的话，目前来看未来2个小时之内咱们北京应该没有什么明显的降雨天气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受到这个高空低涡的影响，咱们今天后半夜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后半夜，北京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可以达到中雨量级。在一些局地的这个区域，像咱们西部北部的这个昌平、延庆、怀柔、门头沟，以及这个像咱们海淀的北部这些地区呢，很可能会出现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啊，局地可能会达到暴雨的这个量级。刚才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今天啊，不光要聊天，不光要看视频直播，您还得加上您的手机号，因为今天我们要送

0: 每位听众朋友们谋点福利哈，听见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个由咱老朋友新发地市场提供的金枕榴莲。
1: 这回送新鲜的榴莲，那我们也要考虑到大家的口味体验呢，我们运输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抽奖范围只局限于北京收货的地址的听众朋友。
0: 没错，
1: 外地朋友您给，如果您中奖了的话，那这北京范围内发货，如果离开北京，这个就不发货了，好不好？
0: 所以说怎么来互动聊天抽奖呢？听见 FM 聊天室，您带上您的手机号，然后呢可以点悄悄话右下角的那个悄悄话的按钮来跟我们同步互动抽奖。
1: 五个幸运朋友今天一人送一个金枕大榴莲，新鲜的啊。
0: 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欢迎童总。
2: 好，听众朋友好，我是新发地市场宣传部童伟。
1: 哎，童总今天又来了哈，也没空手来，来吧，来讲讲说今年咱新发地市场的榴莲此时此刻现在是到了一个热销的一个什么程度了，然后今年咱们新发地市场进榴莲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大概是什么样啊？
2: 现阶段呢是榴莲上市的一个最佳的时期
1: 啊，最佳时期，
2: 最佳时期。从每年的进入五月份一直到十月份，这是鲜果榴莲的一个供应季。
0: 现在差不多正中间。
2: 六月份是最好的，六月、七月，
1: 六七月两个月是最好的时候。咱真会挑时候，是不是？
0: 主要是你比较会吃。
1: 然后我们今年看到新发地市场的榴莲跟往年来看它的那个规模呀，包括目前销售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新发地市场咱们做视频直播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专门大榴莲馆，然后在
0: 国际榴莲馆，
1: 对，然后在新发地还有一个榴莲的卡通形象的那样的一个大雕塑，特别可爱哈。榴莲看来对于咱新发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吧。
2: 对，榴莲现在应该是水果里边的一个爆品，包括车厘子啊、蓝莓这几项，这个销售量长期排在前列。
0: 就在您的认知当中，或者在您今年的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啊，今年咱都讲品质嘛，
1: 跟往年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0: 有没有
2: 啊？那个比较明显的不同是，今年呢，泰国的东部，包括南部，还有越南呢、缅甸呢，这很多产区的。天气情况都特别好，所以说这个，这也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因素。这样呢，我们整。

0: 刺激性呢会被记忆为一种臭，啊，它实际上就是香味比较浓烈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啊朋友，有些朋友说说去这个避之不及的那个味道，恰恰是很多爱吃榴莲的老饕们那都是冲着那个味儿去的，味儿越窜越就那就对了，就要它。
2: 对，但我觉得今天咱们给大家送的这个金枕榴莲哈，其实它在我认知当中它有一个特点，我也吃过一些品种的榴莲哈，它其实不太挑人，因为有一些就是大家买一些贵点的榴莲哈，它确实那个价格高，风味也比较独特，但是它吃多了之后啊，或者品尝那个没挑的特别相应的，它会有苦味儿。但是金枕榴莲其实是在市面上大多数朋友都比较能接受的一个

0: 熟嘛，但他没熟、
1: 哦、
0: 能体会一下就是那种心如刀割的感受吗？
1: 然后钱我也没少花。
0: 哇天哪，
1: 我们刚刚说这种咱们打引号叫报仇的这种榴莲，如果现在大家去正规的大超市大市场以及去您这新发地，应该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0: 今年应该不会吧？
2: 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转变会比较大。因为什么呢？你的东西不好，你的品质是难以维持的，
0: 人真不来呀、
2: 啊、真不来、嗯、就不认你这品牌了。所以说你做好一个品牌就是

0: 你们得达标我们才收。
1: 因为你这种后置性的反应以及介入就是为时已晚。
2: 嗯，
1: 所以说从重定立这个标准，然后到每个环节的监管，甚至呢我们现在还科技赋能，就是在产地直接上那个旋果的 CT 机，就是把生产线放上去，它是无损的，直接这个
2: 照 X 光一样嘛，
1: 直接从机器里边过一遍，这个品控率达到多少呢？98%。
2: 那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榴莲盲盒，因为新发地在可能榴莲的原产地有这样委托的，我们签约的这样的直供的基地，然后这些果在从当地或从外国运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先过一遍机器了，
1: 要在产地解决这个问题。
2: 哇。
0: 这太放心了，再也不用担心开着那盲盒那个榴莲的刺客报仇的榴莲了。
2: 都是这样的话，那大家以后再也不用去费劲去找寻找榴莲盲盒了嘛，这都是名盒，都看过的。
0: 今天我在这里许下一个愿望，
2: 你不用挑哪个都一样，你就看大小吧。
0: 对，我想去您的那个直供啊，咱新发地那直供地方尝试一下摘榴莲，摘在网上看那视频哈，那榴莲树挺高，上面有一人爬树上去，然后拿小刀夸一下把成熟榴莲给这个砍下来摘下来，然后扔到地上去，地下有个人接应，拿着一大兜子
2: 啊，像一个大围裙一样，
0: 对，
1: 麻袋的这种肌理正好和刺它相吻合，它能正好把刺融纳进去，所以说呢我们高空的时候有20-30米扔下来，这个接榴莲是一个技术，
2: 我看兜着转着兜那个榴莲像杂技一样，
1: 往两腿中间的
0: 得有缓冲的过程，
1: 对，
2: 然后再兜起来看起来还挺有观赏性的。
0: 我在这许下一个愿望，我有生之年我想体验一下摘榴莲，我要当上面那个，不当下面那个，下面那个有危险，我要上面那个切榴莲的。
2: 你上面这活猴也能干，你知道吗？主要就是底下这个活你不想体验一下吗？
0: 那你当猴还是我当猴？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带来解惑局，其实是解闷局哈，跟大家一起寻找报恩榴莲哈，而且在今天的聚会经营当中呢，我们还会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5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个啊，是一个不是一份不是一块新发地市场提供的金枕榴莲，
2: 一整个的一个球状的大榴莲就给您寄走啊。然后我们今天说好了，我们只发北京区域的啊，朋友们，我们外地的朋友今天咱们这个奖是不能邮寄的哈，只发北京区域的朋友啊。
0: 然后呢，大家在听听 FM 时光。

路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整体情况。目前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以及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集中。看一下高速路哈，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还有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

0: 到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三环长虹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哈，北二环的小街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万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和外侧车道是有这个事故和占用的情况，京通快速四惠东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莲花池西路金家村桥的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南四环花香桥东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以及北三环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还有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北出京方向的外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今天夜间到明天晚间有降雨，本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暴雨、地质灾害、积水内涝还有山洪灾害的蓝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我市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我市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阵雨天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此外，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海淀区存在积水内涝中风险，朝阳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我市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怀柔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呈黄色风险，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呈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夏天高温闷热，出汗多，油脂疯狂的分泌，再加上最近这个不会有这个经常的降水天气的出现吗？雨水当中混杂的一些灰尘泥土沾到脸上，如果不清洗干净的话，很有可能会长痘。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真的是洁面的特别特别棒的产品，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不少朋友可能都会在洗脸这件事情上非常的注重，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这个香奈儿家的洁面的王牌产品，而且在同等级同档位当中都非常的能打，无论是洁面的这个清洁功效，还是说对于皮肤的滋养来说，都给您安排到位。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聚会进行当中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00块钱，今天聚会一支1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元，当然我们还有更划算的套餐，您囤两支到手只要399，两支到手399，一支299。如果您买两支的话，平均一支下来还不到20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12月。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依旧承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一支150毫升正装299，两支只要399，手慢无。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解惑局，也是解闷局，咱们的主题叫做“寻找报恩榴莲”。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欢迎童总。
2: 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童伟。
1: 欢迎童总哈，我们今天要从聊天室当中抽取5位参与互动的幸运伙伴，每人送出一整个新发地市场提供的金枕榴莲。我们今天在且只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抽奖哈。抽奖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先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先下载一个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呢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这个节目的聊天室，您就可以直接互动留言，然后互动留言一定要加上手机号发出来，如果您发不出来就勾选一下右下角的悄悄话，单发手机号是不行的，得互动留言加手机号，
0: 然后
1: 发不出来勾选悄悄话，
0: 您单发互动也不行，我们没法抽您的手机号，
1: 联系不上您。
0: 对，
1: 然后因为为了要保证榴莲到您手中它的品质口感是稳定的，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只能发北京城区啊，就发北京市，外地的朋友呢可以中奖，但是呢没有办法发货，您可以给我们一个北京的地址哈。那个咱提前说好了，今天5个幸运的伙伴，然后还有朋友问哈，3115问说怎么才能知道今天是谁中奖了？
0: 我们会在今天聚会结尾的时候，把5位中奖伙伴的手机尾号后四位跟大家公布出去。
1: 对，我们每一次有抽奖的话都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公布中奖名单的哈。然后呢我今天看大家互动也非常的踊跃，因为前面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怎么挑榴莲。童总今天在一开篇就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就是现在走到今天这个日子口，就这个时候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还让消费者去承担挑选榴莲保证品质的这个任务，实在属于是太过于过分了。
0: 没错，
1: 应该从源头就解决这个问题，让消费者买的时候只为大和小来负责。
0: 没错，
1: 你想买大的你买大的，想买小的买小的，而不是让消费者从一堆品质良莠不齐的这个榴莲当中去挑那个品质好的。闭着眼睛挑，个个都品质好，区别只有大和小的区别。
0: 就是我现 在
1: 所以不用教大家怎么挑榴莲，今天我们节目里是不会教大家怎么挑榴莲的啊，不用挑。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怎么判断这榴莲熟没熟，里面那个果肉不发苦涩，
1: 我们节目不会讲这个的。
0: 对，今天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然后呢各个品种的榴莲，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喜好吧。
1: 对对，有苦味重的，苦味轻的。有一些呢就是榴莲它可

0: 觉得不光挑选这供货量、市场占有量比较大的金枕，这个还比较适口，特别入口，没有什么特别多葛的味道。
1: 以为我们说那最好的什么黑刺啊、猫山王榴莲送了，大家都喜欢吗？很多人嫌那个味儿苦，佳明就不喜欢。
0: 就甜的发苦，它也是一种困扰。
1: 对对，然后有些朋友不喜欢那种特别干面的榴莲，
0: 而且就
1: 像地瓜。
0: 就我个人评价哈、啊，为什么平时喜欢吃挑和挑金枕？因为它相对很这个便宜实惠的价格，它能带来最极致或者最扩大化的这种味蕾的体验。
1: 对，
0: 那大包的那个肉夸一下往嘴里来一口，然后哎呀会还有那么多。但如果你要挑一个小点榴莲，或者挑一个价格比较贵的榴莲、猫山王相对来说小一点嘛，
1: 对对对，
0: 它没多少吃，它那个对吧，享受的过程
1: 不够解馋，
0: 很短暂。
1: 对，来问问童总哈，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原来那个榴莲哈，我们看湿乎乎的啊，有大家喜欢。

0: 如果没有那么大水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没那么容易坏。有的时候榴莲没有变酸，但它榴莲渗出那个汁儿有点发酸。
1: 所以说干包榴莲可能稍微能多多比那个多多多放两天。
0: 我是有这种感觉。
2: 对，是的。
0: 是吧？
2: 啊，对。干包榴莲放的时间会好，会长一些，
0: 嗯
2: 啊，但是我们这个对储存条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2: 建议呢，现在的这个各个渠道也比较多元化，
0: 嗯，
2: 建议呢，就是及时购买，及时啊、
0: 买了就吃，新吃，
2: 嗯，一般的情况下呢，放个2到3天，
0: 嗯，
2: 是适中，啊，就不要放太长时间，
0: 嗯
2: 啊，另外呢，榴莲，到手之后快速的开果取出来
1: 啊，
0: 你就别在那儿哦，别在那儿捂着。
2: 对，
0: 有朋友问了，说哎，确实是干包榴莲更好吃哈。那个干包榴莲跟湿包榴莲是啥关系？它是一个大品种下边的不同的细分的小品种，还是说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湿包了？
2: 它不是品种。

0: 阿迪加牛年这关键词会有一些头部的账号，然后大家呢进入账号之后呢可以观察一下，因为这里头做的比较好的流量大的品质都非常好，
1: 都是你们自己的内容，这样比较头部的商家啊，
0: 它都是传统供应链的优势再叠加互联网的这种技术，然后加快这个服务跟交付的一种效能，差不多现在呢在北京就是小时达或者叫同城送。
1: 哦，是吗？这个也可以啦。
0: 对，像这个丰台呀，包括挨着大兴这边，基本上就是订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到。
1: 真的吗？这比闪送还快。
2: 我点个外卖也有的时候没这么快啊。
1: 对呀，
0: 远一点的这些像延庆呢，密云、平谷，差不多主城区的话就是半天内，你上午下单，下午晚上收到啊，然后下午下单呢第二天上午到
1: 啊，就基本上就是六个小时左右，可能六到八个小时能到了。
0: 对
1: 啊，真方便哈。所以新发地呢作为咱们北京市民首都市民的菜篮子哈，也是北京市民心中非常历史悠久然后情感非常深厚的这样一个品牌，但是也响应时代的号召，是不是？咱那个什么互动啊直播呀，咱那些那个短视频平台呀咱都覆盖，然后大家是买呀玩啊购啊，因为我们它不再是传统的吆喝说买榴莲，肯定还会有一些科普的介绍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抽奖互动游戏什么的，就是经营的形式变得更多元了，然后也变得更加亲切亲民更方便嘛。
2: 没错，
1: 真不错啊。
2: 所以说今天聚会到了结尾，接近尾声，那咱们是不是得公布一下今天这5+2位伙伴的手机尾号了？
1: 好，我们今天从聊天室当中抽取7位幸运伙伴，每人送出一个新发地市场提供的金纸榴莲。接下来是本期节目获奖名单公布时间：
2: 6328-5355-1994-3115-7445-4728-2537，1234567，7位。
1: 恭喜以上7位获奖的朋友，你倒序再念一遍呢？
2: 2537-4728-7445-3115-1994-5355-6328，保证2遍一模一样的。
1: 恭喜以上获奖的7位伙伴哈！就每次佳明念这个名单的时候，就是研究所又呼叫勘探队，明码呼叫2遍，是吧？
2: 而且希望我们今天的榴莲能让大家开心，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吧。
1: 对，恭喜，再次恭喜中奖的朋友，感谢所有参与互动捧场的朋友哈！没中奖没关系，就以我们时光聚会这个节目的调性哈，就类似于这样好玩有趣的中奖啊福利，给大家咱在时刻。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一汽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行星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行星国际奥迪店6777-6688。

0: 胡言乱语，
1: 百万粉丝农业网红诋毁杂交技术，三个账号全被封禁，
0: 明察秋毫，
1: 月薪5000转给女友141万，法院为何认定自愿赠与不成立，
0: 冒名顶替，
1: 网红护眼液电商平台热销，日本制药竟是江西消字号，
0: 亡羊补牢，
1: 迷信 AI 自动化翻车，福特公司请回350名老工程师。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先掐头去尾
1: 啊、
0: 哦、啊。人家原话里边好像有一句，其实现在巴西呢依然还是很强的
1: 啊、哦，
0: 有这么一句话，但不知道怎么，反正最后吧，
1: 嗯、
0: 传着传着到巴西队员那儿，
1: 嗯，
0: 就变成了、
1: 嗯、
0: 这位前锋呢，
1: 嗯，
0: 你觉得他们现在不行了，
1: 不把巴西当回事儿，
0: 对，就觉得法国、阿根廷可以、
1: 嗯，
0: 巴西的话呢，没怎么听说过，
1: 嗯，
0: 有一些巴西球迷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也非常的愤怒啊，
1: 嗯、
0: 啊，表示抗议。啊，就是你知道我们几颗星吗？
1: 嗯
0: 啊，当然也有一些巴西球迷说呢，人家说的对，
1: 嗯、
0: 我们现在是不如以前了
1: 啊、
0: 嗯。你看，哎，这什么情况都有。但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晚上比赛呀、啊
1: 嗯，
0: 还是非常期待的哈、啊。
1: 用球说话，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之前你还记得吗？有一位数学家曾经用他的推理模型预测过这届世界杯，
1: 嗯、日本淘汰巴西，我记得、嗯、
0: 他当时的预测是日本淘汰巴西。
1: 嗯
0: 啊，
1: 对，
0: 他说。巴西小组第一出现，
1: 哎，
0: 碰到日本，
1: 日本，嗯，
0: 最后巴西被淘汰，
1: 嗯，
0: 所以过一会儿也能看看啊，
1: 嗯、
0: 他这个基于数学模型的预测，
1: 嗯，
0: 是不是准确？
1: 哎呦，
0: 啊、
1: 若要准，马上配一中文助理就卖课呀！ 啊，怎么用大模型计算、啊啊？
0: 另外两场比赛、
1: 啊，
0: 一场是德国对巴拉圭，
1: 巴拉圭 啊，
0: 这场比赛可能悬念不会太大，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嗯、
0: 啊，还有一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
1: 嗯、
0: 荷兰对摩洛哥、
1: 哎。摩洛哥世界排名非常靠前的，
0: 摩洛哥的排名比荷兰高一位，
1: 高对，
0: 摩洛哥第六，荷兰第七。
1: 嗯，
0: 啊，但是荷兰这次比赛呢，表现也非常的好。
1: 对。
0: 而且之前不还有预测他拿冠军的吗、
1: 嗯、也是那位数学家就你说的那个。
0: 对呀、
1: 啊啊、
0: 摩洛哥上次第四。
1: 嗯
0: 啊
1: 成绩很好。
0: 是啊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精彩的。
1: 值得期待。
0: 啊
1: 嗯
0: 你说这场比赛要是真出局的话
1: 嗯
0: 就还不如。

0: 是不是有点道理啊？哎，这个很难说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件事情呢，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关注哈。
1: 嗯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
1: 三
0: 系杂交技术。
1: 嗯
0: 啊，这个让我们粮食安全有保障的技术。
1: 哎。
0: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技术？
1: 我们呢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博士郝瑞老师。
2: 水稻这个物种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这个植物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也就是说它是雌雄同体的，可以自己给自己授粉，完全不需要另外一半的参与，这就意味着它的遗传物质啊可以是很稳定的，又给引入新的性状新的特点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以前的育种方式呢，需要在巡蕊刚出来的时候一株一株的去进行人工的阉割，但这就意味着会有很大的工作量，而且呢如果有几株比如说没剪，它就会影响到实验的精度。而三系杂交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要找到不育系，就是一个天然去阉割掉雄蕊的品种。其次呢，如果要进行杂交改良的话，就需要大量的天然阉割的品种，但是呢自然界里边这种品种是比较稀有的，所以要找到一个品种帮助不育系大量的繁殖它的品类，也就是需要找到一个保持系。第三呢就是恢复系，它负责带有大量的优良特性与大量繁殖后的不育系进行杂交，承担着让下一代恢复繁殖能力的作用，把优良特性带给下一代，使之成为合格的商业种子。我用一个不恰当的小故事来说，大家就会更容易明白。女儿国想要引入人才，子母河里边的水呢，一次只能让人生一个女孩子。那女儿国的国王呢，第一次引入了猪刚鬣，生很多出来呢，还是女孩子，还是不能生男孩子。后来国王又留下了又帅又会读书的玉帝哥哥，这下后代就既能生出男孩子，也能生出女孩子了，而且呢，都是又漂亮又会读书的。在这个小故事里边啊，女儿国原来的居民就是不育系，猪刚鬣就是保持系，而玉帝哥哥呢就是恢复系。三系杂交呢，它省去了大量的人工操作，增大了实验的稳定性，可以带入更多的优良特性。袁隆平院士啊，并未停留在三系配套的框架里边，后续呢带团队又攻克两系法杂交水稻，提出三系、两系、一系长远技术路线，并且呢搭建了完整的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

0: 都是无稽之谈，
1: 胡说八道，
0: 就是胡说八道。
1: 嗯啊，而且把那不育还带到吃了之后的成果上，对吧？
0: 就好像说，你吃一无籽西瓜，你就生不了孩子了吗？
1: 生不了孩子了，对吧？
0: 这是
1: 胡说
0: 啊！这个植物跟人类的生殖系统呢，差了108000里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哈。
1: 嗯，
0: 但是这样的人，他的观点，真的是能让一些人去相信，
1: 有煽动效应
0: 啊！因为很正常，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解释，就是三系杂交。就算往简单说，可能也得花个2-3分钟。
1: 往简单说也很复杂，
0: 也很复杂。
1: 嗯，
0: 但是呢，哎，就是这些人哈，他说一个，
1: 危言耸听的标题，
0: 标题
1: 就够了，
0: 5秒钟
1: 够了，
0: 就够了，
1: 点击量就上来了，
0: 是吧？以前我们就讲过哈，就理性传播打不过情绪传播，这个是互联网算法的结构性困境。
1: 对，
0: 就是没办法。你说没有人做科普吗？有人做，但。
1: 大部分人听不下去啊，
0: 但是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会有点枯燥，
1: 它因为它是严谨的呀，
0: 是吧？
1: 嗯，
0: 但是那些人呢都懂传播，3秒一个爆点，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科普呢永远赶不上那造谣的，
1: 他说的还离奇呀。
0: 当然这个事件呢，你看这平台方反应还很迅速，
1: 迅速删号，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了袁隆平先生，
1: 对，
0: 平台知道这里的分量，那其他人呢，没有类似的问题吗？
1: 对，
0: 那些打着动人的旗号制造对立，收割大家焦虑跟恐慌的，比如说打着爱国的旗号做民粹生意的，打着保护传统的旗号用玄学割韭菜的，打着食品安全的旗号恐慌营销的，打着教育公平的旗号制造培训焦虑的，那些博主在网上多的是、
1: 多了去了，
0: 他们能被封号吗？
1: 那不可能的啊，没准还推流呢，
0: 对吧？
1: 哎，
0: 那好，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这个三系杂交、这个保持了咱们国家的
1: 粮食
0: 安全的稳定哈。
1: 当然它有一些历史渊源啊，我们继续来听呢郝瑞博士的科普。
2: 首先呢，我们先明确一下，现在啊，包括三系杂交改良之前，我们吃的主要的农产品几乎都是人工选育的结果，野生品种呢也还有，但是已经从人类的餐桌里边退场很久了。从有了生命开始呢，杂交在自然界里边它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在植物界，植物的花粉被风吹散到空中，或者说被昆虫沾带，或者说被雨水冲散到另外一株植物上进行授粉，只要能够产生后代，它就完成了一次杂交。人们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带有特点的植物帮助它们去繁殖，再进行一次次的选择，比如说让西瓜变得越来越大，香蕉变得越来越甜。动物其实也是一样吧，最简单的就像猫啊狗啊，你看有的狗可以拖动雪橇，有的狗呢是可以放到茶杯里面，就是一种人工的选育。人工杂交改良呢起源于200多年前的德国，我国的人工杂交育种啊起源于100年前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丁颖。1927年的时候，他杂交选育了我国第一个利用野生稻改良出的中山一号稻，这个稻种呢推广了超过1亿亩的种植。科学家为什么要改良这些野生品种呢？主要是希望实现高产啊、抗干旱啊、抗虫害啊、抗倒伏啊、抗盐碱啊等等这些优良的特质。在解放前呢，原始的水稻大田的亩产一般在100到150公斤左右，上到200公斤的记录呢就很少了，平均一下的话大概也就120-130公斤。那么我国现在的亩产水平呢大概在480公斤左右，是建国之前平均亩产的3倍还要多。如果呀都换成以前的品种，我国稻谷的自给率啊要从现在的100%下降到20-30%，这个自给率啊算是彻底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
0: 其实这个技术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遗传学理论的观点呢、是杂交是没有优势的、但是袁隆平院士呢他坚持认为杂种优势在生物界是普遍存在的、水稻不会是个例外。他后来在1960年在实验田里面呢就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这让他呢意识到了存在着野生的这种雄性不育株，
1: 是
0: 啊，然后他和他的两位学生就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寻找这种雄性不育株的道路、那为了看得仔细，每天中午他们是在太阳光最强的时候拿着15倍的放大镜 就是一株水稻每一朵花这样看呢、啊、那真的是叫大海捞针呢、啊、历时两年查了十几万株稻穗，最后发现了六株雄性不育株，这是宝贝、
1: 哦、是。
0: 然后1966年他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症》啊，为这个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 嗯，
0: 但是啊，很快我们知道啊，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啊。袁隆平院士呢，当时也是受到了一些冲击、
1: 嗯、
0: 啊，连牛棚的床位都给他准备好了。
1: 啊，
0: 但是呢，就在工作组啊要批斗他的时候，
1: 嗯，
0: 发现了一封来自国家科委的公函。
1: 嗯，
0: 这个公函谈到了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当时这工作组，哎，

0: 当时的前洋地委书记，这个书记叫孙旭涛啊，他当时明确回复袁隆平是保护对象。就这样子呢，袁隆平继续他的研究，但是在1968年5月18号，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知道，经过反复繁殖得到的700多株雄性不育株的样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光。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一夜拔光之后就得从零起步，
1: 对，
0: 然后他们又继续开始，开始寻找，然后1970年在海南三亚的一片野生稻当中发现了一株这个天然雄性不育的野生稻，这个野生稻叫野败，在他发现之后，后来经过慢慢的研究，加上全国的攻关，一直到1973年10月份，这13年过去了，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这个三系杂交的配型才获得了成功。
1: 而且晚年的时候，袁隆平院士又是研究耐盐碱水稻，
0: 是，其实海水稻等等，
1: 海水稻，然后对于盐碱地的扩充，然后对于把粮食资源的拓宽，又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像刚才你说的，13年，网红13个小时，一看还没刷出火箭，还没上人就受不了了，无知无耻啊！
0: 13分钟
1: 就已经没耐心了。
0: 有的时候13秒就能把这13年的成绩，就是说的，怎么讲呢？
1: 就是说，如果这不是袁隆平院士的话，
0: 就编排的，
1: 对，
0: 面目全非，
1: 能给人踩在地上的。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这第一件事儿啊，咱们说的还是跟爱情和婚姻有关呀，这是大河报的一个报道啊，说的是一对恋人啊，网恋同居，交往期间呢，女方多次以买房买车装修啊，婚嫁事由向男方索要钱款，这男方呢，每个月就是5000块钱，为了满足对方要求啊，卖房卖车借贷筹款，累计转了140多万，
1: 哇，
0: 背上了巨额债务，征信受损，两个人是最终分手，但是这女孩呢，也没答应他的求婚
1: 啊，
0: 也没谈到订婚，都不说啊，就是人家要求跟他结婚，他就不理这个茬儿。后来没办法了，男方起诉，要求女方全额返还之前转账的这些钱。那么庭审当中呢，女方说呀，这转账都是自愿的，而且有备注，说他是自愿赠与，既然自愿赠与，就无需退还。不过法院审理查明呢，涉案款项金额巨大，远超日常恋爱开销，全部围绕婚嫁的需求来给付的。那么转账备注的这个自愿赠与和男方的收入、举债的筹款的客观情况是严重矛盾的。这是男方为促成婚事被动写下的，并不是真实的无偿赠与的意见。而女方以结婚为前提持续的索取财物，却迟迟回避订婚登记的婚嫁流程，这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违反公序良俗，这是不提倡的。

0: 说哈，
1: 咱不能说不负责任，人就按你提交的证据 对吧，自愿啊，
0: 不好说，确实不好说啊。所以呢这男方呢把所有的身家呀就放到了一个连订婚都不愿意推进的人上，这不是谈恋爱啊，这是给无底洞填坑啊，
1: 是
0: 填不满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容易把金钱付出等同于爱的证明，
1: 对，
0: 把这个不断加码吧等同于诚意满满，但这么做的后果很有可能会遭受社会的毒打。
1: 是，女方呢你看啊，咱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只跟这一位保持亲密关系，她是不是一种敛财手段，如果是的话呢，你看现在又得把钱退回来，她可能想着又怎么进入下一段网恋，
0: 擦亮双眼，擦亮双眼，
1: 囊中羞涩硬撑门面，
0: 诡计多端糊弄检查，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相关新规定呢实施了。

0: 对着天花板、地面这些无关的区域。
1: 哎，你说一家餐厅的直播摄像头离线了，它还算明厨亮灶吗？
0: 有设备开着就算吧，算遇到了设备障碍，
1: 就好像一个。

0: 去点开那个直播看的。啊，
1: 是。
0: 就如果消费者自己都放弃监督权了，哎，那商家
1: 不糊弄白不糊弄是吗？
0: 反正也没人看呀。
1: 嗯，
0: 我对天花板也算对得起良心了。
1: 哎呦，但是大家呀，如果都愿意多点开看一下，嗯，那对着天花板和对着地面的，这不就问题更大吗？哎，嗯，
0: 就说好多这个制定的规矩跟政策呀，啊，都很好，但是关键呢，
1: 嗯，
0: 还得看落地。
1: 对
0: 啊，这个落地会不会走样？
1: 是，
0: 嗯，啊，能不能这个持续的，
1: 嗯，
0: 保持标准，
1: 嗯，对，
0: 嗯，其实我还挺想说一个事儿，但今儿
1: 时间
0: 来
1: 不
0: 及
1: 了，是吧？
0: 怕一会儿有没有功夫说吧？
1: 行吧，行吧，反正这算有进步了，因为最早是提供照片就行，
0: 对对对，
1: 结果很。

0: 复啊，
1: 是
0: 日常牙龈出血呀、口腔溃疡啊、小裂口啊都很常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感觉。
1: 是
0: 这个眼镜蛇毒液呢，属于烈性神经毒素，一旦接触、这些破损的地方会快速的透过黏膜进入血液循环，直接引发中毒。而且蛇咬伤的伤口啊是细小的针孔，毒液呢大多快速进入皮下跟血液，你靠口腔吸啊，你根本吸不出体内的深层毒液。
1: 是大家如果想看看这中毒之后的伤口啊，
0: 盛看啊，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FM 1039上您回复一个字啊，毒，
0: 有点心理准备再看啊。
1: 是是是
0: 哎呦喂，这个爱情让大妈成了女侠
1: 啊，
0: 科学让大妈成了病号啊。
1: 不是大妈，首先一个啊，我关注看的什么电视剧？第二，有的
0: 太多了，
1: 不是
0: 武侠片里不都是吗？
1: 那你没看认真啊？雪山飞狐程灵素给胡斐吸完之后，那什么结果没看见吗？
0: 可能没看完。
1: 他可能以为啊，那个结果是为了成就七美杜撰的。是吧？
0: 反正遇到蛇咬呢，大家需要记住这三步啊，冷静、固定、送医。至于用嘴吸，我们还是留给影视剧里的男女主角吧。
1: 是
0: 啊，因为他们的嘴呢，都是开过光的
1: 当然大妈说明真爱大爷，那好多有自己就装晕呢，生怕连累自己啊，是不是妙手回春，转危为安，
0: 不思悔改，坚持造假。
1: 最近呢，媒体曝光了一款在电商买药频道销售的日本 Dr. SCT 制药叶黄素护眼液。产品外包装呢，大量的使用日文啊，标注制药字样，实则产自中国江西，仅有消字号，消毒产品备案，并非药品，也不是医疗器械。产品的品牌湖南守成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呢，在中国商标网累计申请了百余件商标，大量是佐山制药、古川制药、苍乃制药等日式名称，部分已经被驳回了，但是呢，仍然在反复的提交接近的申请，持续的试探审查的边界。那同时呢，还通过香港空壳公司构建国际品牌叙事，形成了一条从商标注册、香港背书到产品包装的完整操作链条。涉事企业啊，去年因为电商平台对多款产品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呢，被长沙县市场监管局处以罚款25,000元。处罚详情显示啊，2年内有3次以上违法行为。产品的实际生产企业江西丰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0万元。2024年度报告显示呢，社保参保人数是0。国家药监局官网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境内生产药品备案3个栏目当中呢，没有查到任何的记录。公司持有的生产资质是消毒产品生产许可。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啊，正在对涉事企业开展核查。
0: 也就是说呢，一个看上去呢很像啊，日本
1: 进口药，
0: 进口的这个药品呢，实际上品牌方是
1: 连资质都没有嘛，
0: 品牌方是湖南的，生产企业呢是
1: 江西的
0: ，这个生产企业呢是一家注册资本10万块零参保的工厂，之前也有过违法行为，
1: 是
0: 也被罚过款，但是他还能继续生产，那看来有限的罚款，对于全网热销的生意来说，估计连养挠都不算，
1: 另外呢，你看啊，注册。多少次的拒绝呢，也是一个零成本接着试错。
0: 就是100多件啊、
1: 哎、
0: 海量申请。
1: 对。
0: 驳回再提交。驳回再提交。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对于这种反复恶意提交的是不是有一个黑名单，
1: 对啊。
0: 和冷却期啊。
1: 这违法还有个累犯呢。
0: 哎呀，一款消字号的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也不是医疗器械，却能够进入到了电商平台的买药频道，还登上了家庭护理的金榜啊！你说平台，是审不出来，还是不想审？而最有搞笑的是啊，就他这日本制药这个药字呢，实际上啊，用的还不是那个
1: 日本。

0: 差别的啊。
1: 嗯，
0: 哎呀，这个事儿，这本身这个就非常的滑稽。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也一看到日本制药这几个字儿，就愿意付50%的溢价。
2: 啊、有
0: 啊，
2: 嗯，
0: 只要一看到进口呢，就觉得代表着高科技哈、
2: 嗯、
0: 啊，一看到那种看不懂的外文呢，
2: 嗯、
0: 就觉得这绝对是好东西。
2: 是
0: 啊、嗯，所以这种心态呢、
2: 嗯，
0: 也给了这种骗局生存的土壤。
2: 嗯，还是要理性啊，你得分不同的地儿，比如欧洲的朋友看到中文字儿的空调那是好事儿啊，是吧？那真的是救星来了啊！
0: 哎呀，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上地桥车行缓慢。
1: 嗯，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哈。嗯，就刚才谈到了空调哈。
0: 嗯，
1: 这两天欧洲真的是太热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个空调，我看是有一个家乐福吧。
0: 哦，
1: 家乐福
0: 啊，
1: 还是哪个超市我忘了，说有一天的销量增长了1000倍。
0: 哦，
1: 因为实在太热了。
0: 嗯，
1: 整个有一个热穷顶就控制在了欧洲。啊，包括英国呀，法国呀，
0: 德
1: 国呀。
0: 嗯，
1: 啊，今天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数据。
0: 嗯，
1: 啊，超额死亡人数都已经破千了啊。
0: 是。
1: 对，就是因为天太热，空调呢，又跟不上。
0: 对，
1: 好像有一些医院都没有空调。
0: 很多重症监护室没有，做手术没空调。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就是巴黎，殡仪馆也是收不下人了嘛。
1: 嗯
0: 啊，很多热死的。
1: 也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啊，
0: 嗯，
1: 就是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0: 嗯
1: 啊，现在呢，因为空调。

0: 啊，这冷却水现在天太热，
1: 嗯，
0: 可能达不了标，还是说没有能源让它达标，
1: 供不上，
0: 所以这核电站要暂停。
1: 嗯
0: 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大楼也是电力供应呢不堪重负，
1: 嗯，
0: 所以呢就不能全楼有空调，
1: 嗯，
0: 于是呢张贴了一个紧急通知，
1: 嗯
0: 啊，也发了短信哈，嗯，就是八楼以上，
1: 嗯，
0: 有空调
1: 啊，就是领导有空调啊，
0: 八楼以下，
1: 嗯。
0: 没空调，
1: 哎呦，
0: 这个举措
1: 啊，
0: 也引发了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
1: 肯定不满
0: 啊，纷纷指责呀，
1: 嗯，
0: 这个做法就是封建而可耻
1: 啊，哦嗯。那现在要挽回这个向心力啊，嗯，在这个通知后边再加一句，嗯，就是一到七楼的工作人员呢，
0: 嗯，
1: 暂时啊，
0: 嗯，
1: 上到八到十三层办公，
0: 那没有啊，那没有。啊

0: 这个问题上呢，他们两者达成了一个一致，
1: 共识是、
0: 啊、因为环保主义者认为呢，你装空调会加剧温室排放，这是恶性循环
1: 啊。
0: 那保守主义者认为呢，这空调是美国的生活方式
1: 啊，
0: 代表着对自然的征服，对舒适的过度追求，我们欧洲是顺其自然。

0: 不爱地球了，他只是发现爱地球之前我得先学会在45度的高温里边爱自己啊，是吧？
1: 我觉得啊，很多政客想的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想的是咱们怎么稳住他，把难题甩给下届政府。
0: 但是说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呀，就是最近欧洲啊，这段时间的极端高温呢也是破了记录了。
1: 是。
0: 不过呢，咱们这儿马上也要发生。因为根据呢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一周啊在新疆会有暖高压脊的发展，会带来长时间的晴热天气。那么在这一周的7月2号到3号，将会到达这一轮高温的巅峰。很有可能接近和创造极值记录。那么这个高温的成因呢跟欧洲是一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热穹顶效应，就是暖高压笼罩在上空。因为这高压向上隆起嘛，
1: 是
0: 就像个房间的穹顶一样，又很热啊，所以呢叫热穹顶。那么这次这个暖高压个头非常大，波长比较长，按照波长理论啊，它的移动会非常缓慢，甚至会出现停滞。所以这个暖高压的内部就是它盖住的这个地方啊，都是下沉气流，就会非常热。当然是主要是在新疆地区。根据目前的预测呀，吐鲁番地区在7月2号到3号有可能会出现接近或超过50度。
1: 太恐怖了。
0: 有一些区的自动站呢有可能会超过52度。这个高温，
1: 做好准备吧，只能
0: 反正是
1: 空调。
0: 当然，这是目前的预报啊。至于最后的这结果哈，是什么样，那也得到时候也得再看。
1: 有备无患吧。
0: 包括这一周有一些预报，就是说在石家庄地区
1: 高温是吧，
0: 也可能会出现大于40度的高温。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还有一些争议，因为有的就是因为不同的预报嘛，比如有咱们这边预报，有欧洲的，有美国的，还有现在用 AI 的，
1: 不一样，
0: 各种的分析结果是不一样的。有的已经报到超过40度了，甚至42、43，有的那是36
1: 啊，
0: 就是当时要看云量，
1: 是，
0: 就是当天的云量如果多，可能就温度没那
1: 么热，
0: 要如果云量不多，那可能温度就会变高，所以这个。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这个晴热天气啊，
1: 大家都做好准备。
0: 那特别是七月份是旅游的
1: 旅游高峰、
0: 高峰啊，新疆呢也是很多人愿意选的
1: 目的地
0: 啊。那如果您偏巧
1: 赶上了
0: 这个周末，您要到新疆去玩
1: 儿，
0: 因为吐鲁番的火焰山是很多人必去打卡的一站嘛，
1: 对，
0: 那可能还是要做好一点思想准备和相应的防护，
1: 先把铁扇公主那扇子拿着
0: 。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0: 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坐落着一座国际间谍博物馆，这座私人博物馆号称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间谍主题藏品，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元素。比如博物馆解析了墨子贝穴中古老窃听器听瓮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制作了有关西施的动画视频，着重介绍他在吴越春秋记载中美女间谍的身份。而在博物馆五楼的秘密电讯展区则出现了一张中国面孔的黑白照片，展板上的介绍显示这人名叫涂作潮。在他的介绍下方陈列着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海报以及一台类似收音机的装置。哎，这博物馆不应该是介绍真实历史的吗？怎么把电影也弄上了？这位涂作潮和《永不消逝的电波》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一个被评价为暴躁不镇静的人如何能担负起地下工作？毛泽东、朱德都交代不要杀的国民党战俘怎么会浮尸江中？他怎样用两个不起眼的线圈救了地下党的发报员一命？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造电台的传奇木匠涂作潮的故事。

1903年5月，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涂作潮出生在湖南长沙。因为打小家境贫寒，涂作潮13岁就辍了学，靠给木匠当学徒糊口。等长大一些，涂作潮千里迢迢从长沙前往上海，在沙场当起了工人。也就是这段打零工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涂作潮光荣入党，他把自己的原名涂宝生改成了涂作潮，是要掀起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意思。涂作潮入党的第二年，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撕毁协议，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领袖顾正红带领大伙冲进工厂与资本家理论，却惨遭日本厂长及打手杀害。在顾正红牺牲的第三天，涂作潮走上街头发表公开演讲，声援工友们的斗争。结果相信您也猜到了，巡捕房的人迅速赶到，不由分说便将他逮捕。出狱后不久，涂作潮又遇上了有流氓调戏女工友，嫉恶如仇的他哪能看得了这个，当即掏出枪来让那流氓吃了花生米。也因为这次见义勇为，涂作潮共产党人的身份再次暴露，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处分。随后为了保护他，组织安排他远赴苏联，前往莫斯科学习。此时的涂作潮想得很简单，咱把本事学好，回国实实在在地搞一把武装斗争，让那些资本家、买办、压迫者们也尝尝共产主义铁拳。为此他学习俄语分外卖力。然而等过了语言关，真开始学习技术时，涂作潮发现苏联教官教的挺多，像什么驾驶、射击、战场指挥、格斗、爆破、密写、印刷、化妆、防止说梦话、泄密、信鸽技术，实用归实用，可总有那么点不对胃口。1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拟任命涂作潮回国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这本来是件好事，谁知道涂作潮先不干了。他一连向中央呈递了3次。

0: 次请求，说自己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做领导。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赶紧学些毒气、火药、炸弹这类技术，然后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这中间啊，还有个小插曲。涂作潮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俩人聊天的时候，周恩来听他谈起过去的经历，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以后，涂作潮就有了伴随一生的代号，木匠。相信从这些故事里您也听出来了，涂作潮的性格是直来直去，让他做保密工作好像确实不太靠谱。实际上他在苏联的同学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同学们说他暴躁，喜弄手枪，不镇静，不知秘密工作，但很勇敢，能站在团体以内。那涂作潮如愿回国参与武装斗争了吗？并没有。中央接到他的请求后，考虑到实际情况，周恩来在他的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也就是等待解决的批示。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找他谈话，告诉他现在革命最急缺的是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
1: 得知组织需要，涂作潮最终接受安排，继续留在苏联学习。那13岁就辍学，靠给木匠做学徒为生的

1928年10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涂作潮等人前往位于列宁格勒的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了选拔出能在严酷环境下进行地下工作的报务员，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必须拥有绝对值得信任的出身背景，具备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以及对保密原则的无条件服从。除此之外，那时候想当报务员还得手巧。哎，这发无线电又不是绣花，咋对手还有要求呢？这是因为那时候的发报机啊，不像现在的手机屏幕，想说什么在键盘区点点点就行了。当时的发报机呢，是用手指手腕控制电流，短点呢被称为滴，长一点的被称为哒，所有的讯息都要靠滴哒反复排列组合来传递。咱们举个例子啊，在以前常用的这个摩尔斯电码里，阿拉伯数字一就是滴哒，二是滴滴哒，三是滴滴滴哒哒。在那么大点的发

然木匠不愧是木匠，作为一个曾经的手艺人，涂作潮的手绝对称得上灵巧。然而学习无线电对他来说还是太吃力了，因为干这行还有个硬性要求，就是能记住电码。要知道涂作潮从来就没上过数学课，无线电那些个公式在他眼里那跟天书差不多，即便他十分努力还是跟不上学校对报务员每分钟记录下100个电码的要求，甚至每分钟30个都记不全。面对这种情况呢，教员最终委婉地表示，涂作潮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为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那这样的评价呢，使涂作潮陷入了一片茫然中。好在这时候学校政委指了条明路，无线电报务学不好，咱干脆主攻机务，学出来了照样能为革命工作发光发热。那什么叫机务呢？简单点说吧，就是组装维修无线电电台。涂作潮最终听从了政委的意见，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一下总算是对路了，心灵手巧的他很快把相关技术琢磨得透透了。1930年3月，涂作潮秘密返回上海，这个曾被认为不适合地下工作的人进入了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为组织培训电报人才。为了防止暴露，中央特科在法租界巨赖达路4城里10号租了一栋3层小楼，对外挂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进行掩护。然而那一年12月，特务们还是听到了风声，学员们正在2楼练习收发报。

学可能是出事了。然而经历了数年的学习和训练，他更知道此时绝不能慌乱。如果转头就跑，无异于将把柄送入特务手中。于是涂作潮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继续没完没了的敲门。终于有个外国巡捕一脸不耐烦的过来，涂作潮用半吊子英语跟巡捕一个劲儿的嚷，说自己要进去要账。外国巡捕见他这样，直接一脚踹上来，随后重重的把大门给关上了。涂作潮得以脱身，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先是走到弄堂外的空地上，假装看人卖膏药，观察了一阵，确认无人盯梢后，才换成了两次电车与。

十八师就在龙岗被红军包了饺子，老张仓皇躲进一个山洞里，不久就被咱们的战士救了出来。毛泽东闻听此事之后，还高兴地填了一首《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张辉赞被俘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妻子听说

据说当时中央的通讯员还没到，几名赤卫队员就从后台跳上来，把张辉瓒拉到主席台旁的田边，手起刀落，就让张辉瓒的脑袋搬了家。要说这事儿啊，咱也怪不得老百姓和赤卫队员，实在是这张辉瓒在苏区的民愤太大了。你这么着，您听听他进入苏区之后都干了什么吧。他曾经命令部下东固以赤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男女格杀勿论。结果就是张辉瓒的部队在东固地区看到老百姓的房子，经常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就给点了，见到粮食衣物那就一个字抢，捉到人就当是共匪杀，抓到妇女就是强奸。您说说，就这么个做派，你说那老百姓见着他能忍得了吗？公审大会上张辉瓒你说被斩首了，那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吧？这张辉瓒死后呢，群众就把他的头颅置于张氏宗祠的墓匾上，又在匾上系上一块白布，隶属他的罪过，随后把这些扔进了赣江，任其顺流飘下。于是便有了首级被国民党哨兵发现，进而见报的事儿。苏区群众大概不会想到，这不经意的一个举动，使身在南昌的屠作潮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他们能逃出升天吗？得知张辉瓒已死后，屠作潮二人迅速化妆成国民党军官，借着游山玩水的名头混出了南昌城。此时天降大雨，但二人不敢停留，顶风冒雨前行了15公里，到了一个叫城岗魏村的村庄。当地有个叫魏朝鹏的乡绅，看俩人淋得跟落汤鸡似的，便招呼他们到家里避雨。上茶时明明是三人，魏朝鹏却端上4碗茶来。久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的屠作潮一瞧，哎，心里就有了谱。

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电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李白被营救出狱。说到这儿，相信您已经明白为什么咱们开头提到的那家间谍博物馆中会在图作潮的展板下方陈列一台收音机和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海报了吧。可惜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的电台位置还是暴露了，他本人也被捕入狱。在距离上海解放仅仅20天的时候，李白与其他同志一道被国民党特务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自北周大相二年公元580年称豫州之后历代沿用，迄今已有1420多年的历史。从契丹铁骑踏入，蒙古铁蹄征服，直至明清时变成商贾云集之地，

0: 你要说过了5公里、10里之外，两个地方的风俗、语言、习惯、吃的东西也就不相同了。实际上这个读音念成三声雨的那个音呢，就在它的范围之内。
1: 正音正字我们念玉县没问题，这是对的。如果你听到当地的百姓说雨，也是人约定俗成。
0: 你就想来就为什么这样？其实您看啊，最早第一次到禹县的时候，首先想的奔的还不是他古迹。我现在当时记得想的是奔他的美食，著名的禹县八大碗。
1: 所以当时你跟家人说咱们去那儿去吃八大碗去。
0: 哎，我们家老太特开心，第一个能吃到东西，吃饱了以后还能看看古景，多好啊。当时说哎呦剪纸，您可能还有那个咱们说打铁花什么都有。
1: 我第一个想到禹县的就是打铁花。
0: 这个禹县它本身实际上您看它八大碗基本上是以肉类为主，什么丸子呀、酥肉啊、红烧肉啊，最后给您堆出八个小碗来，然后作为它特色。咱们看打铁花也好，我们它当地也叫打树花。那么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就非常漂亮。在这个暖泉的这个

这个禹县这个地方在早年间它不是河北省，相当多的年头里面它属于山西大同，而它就因为属于山西大同，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啊，山西地区因为那个地区啊这个战乱比较少，所以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老百姓他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迁到了禹县，所以他禹县当中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构成都是山西人。哎，那你说他

0: 帝不是朱元璋吗？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让就是我们说的各个这个藩王去守边。
1: 嗯，
0: 等到了明成祖朱棣上台以后，他担心那些藩王尾大不掉，
1: 嗯，
0: 所以把藩王都撤回来了。这个地方留出来，实际上是让那些部队来守着。
1: 嗯，
0: 可问题是您这水平啊，守边的这个能力各方面一下就下来了，所以呢，一定要大规模的去建造一些军事堡垒。啊，包括我们说的一座大铁城，这个禹县，还有四下里的被称为叫八百堡啊，那个堡就是堡字儿啊，
1: 城
0: 堡
1: 的
0: 堡，
1: 哎，堡
0: 叫八百堡。老百姓移到这儿来，平常日子是种地的，等到打仗的时候，个个都得去当兵，
1: 嗯，
0: 这不就是兵农合一了吗？
1: 嗯，
0: 那么他们呢，基本上就是父亲当完兵之后没了，儿子接班继续当兵，
1: 嗯，
0: 平常是农民，打仗时去当兵，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变成了军户。这些军

0: 之下呀，应该是制造一些军事方面的冷兵器，一些武器。所以你看，它大部分的民俗实际上是辅着当时的形势出现的。
1: 嗯，
0: 这么多年过来了，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一个渊源。还有咱们说那个剪纸，我听当地的朋友跟我说，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到那儿以后，您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整个的禹县古城啊，实际上它三面开门，北侧老年间说起来那个地方是重点防御区。重点防御区，第一个它没有一个特别宽大的城门在那摆着，第二个一定要在这个重点防御区的这个核心位置建一个高高的瞭望塔或者瞭望台，这就是著名的玉皇阁。因为它整个城啊，北侧是咱们说的这个游牧政权的，那如果它要进攻的话，也是从

0: 什么时候念铺，什么时候念宝。
1: 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啊，以我的这个浅显的这个方式跟您初步探讨，如果他要是念成补的话，一般是军事防御色彩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的这么一个公式。
0: 嗯，就像刚才说的，那在玉县这儿建了800个补，
1: 但是呢，这些公式呢，理论上说起来应该是老百姓在里面居住一个大的村落啊，或者一个一个的中等村落，这个呢是我们说的是补，那么。如果是堡的话，一般我们说是堡垒城堡。那么再有一个铺呢，像北京的十里铺，
0: 对
1: 啊，像咱们很多铺，铺实际上呢，为什么是十里铺？因为这个地方涉及到邮驿传递，邮驿传递功能的这些相应的咱们说的机构，咱们说的驿站也好，驿馆也好，那么每隔了多长距离，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那么它用的词一定是铺。这样的话我们就分开了，就是有些是军事防御色彩的，有一些是邮驿传递的。
0: 你别看这个玉县就这么一块小地方，但它从历史上来讲却还是一个很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沿京豫高速行驶两个多小时，你便可以找到一个穿越千年的起点，这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豫县。小城里不仅有千年传承的古代建筑，还有如剪纸、秧歌、拜山灯、打树花、灯影戏，这座古城的生命与灵魂。我们继续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来感受这小城的厚重历史文化。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县城，
2: 没错，
1: 它有它的特殊的一个历史地位，
2: 对，
1: 非常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就像你说了，我们能够在河北看到山西的大院，还要看到很多草原文明的一些留存。
2: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去豫县的话，您觉得重点有哪些可以推荐？
2: 一个呢是豫县自己的博物馆，
1: 豫县博物馆，
2: 对，它里面放置了北魏的文物，还有呢就是豫县的地标式的建筑，就是豫县的南寺塔，是辽塔。因为这个豫县不光放了一个南寺塔，它还有当年非常出名的三教合一的这个崇泰寺，这是辽代所建的。所以呢，辽代也好，金代也好，元明清也好，它的这个建筑基本上都能够在豫县一座县城内脉反映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河北省的露天古建博物馆。
1: 我还以为是正定呢。
2: 正定一点都不假，正定它

0: 辽一直到清，什么时期的这种建筑都有。
1: 对了，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北魏的东西，所以呢您能看到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一天到两天时间走古城，然后呢第三天时间用这个时间呢去走一走咱们说的像西古堡，
0: 西古堡
1: 啊，就暖泉。那么这一个堡其实您用一天时间我约走下来都已经有难度了，慢慢溜的就很有难度了。如果您要时间特别多的话，您可以在里面放上一个礼拜。现在那个如果要说完整留存的这些堡可能有100多个，如果要说基本留存下来可能有300多个，你想当年800堡呢。
0: 对呀、另外就像深深老师说的，他老是说今天咱们只说玉县吗，其实周边还好多地方可以去的。
1: 真是的，因为咱们到了玉县啊，我为什么说您时间可以放开呢？如果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啊，前提是那么您可以看看太行八行当中的飞狐行、飞狐峪，因为这个地方是草原地区通往中原非常重要的关隘。然后呢这个地儿离城很远，如果要说稍微近一点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古老的代国遗址。在看这个遗址的过程当中，非常多的古村落就在它附近，就是您穿梭在不同时期之内。如果远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到小舞台的部分区域，那么可以转一转。
2: 古城门起岁月长，千年故事梦中藏。感谢你收听的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人

0: 餐一份。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阴转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30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上十点播出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今晚的滋味就用音乐调味慢慢品尝。

对于我们来说，怀旧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有说不出来的温暖感。以前看过一句话说，不应该只做生活的配角，这话用来形容我们的怀旧情节，就是带给我们那慢慢的扫过生活里那些

1962年出生于巴西的小艾丽莎，从小就是在她父亲经营的俱乐部里面接受了很多一流音乐家的熏陶，耳濡目染之下，她15岁开始就拿起吉他唱歌。回到日本之后呢，在89年发表了她的首张专辑，就是以自然的歌声和甜美的笑容俘虏了众人的耳朵。那种充满着阳光气息的轻快乐章，比起很多巴西当地的歌手也丝毫不显逊色。因此不仅在日本，萧伊丽莎的音乐在全世界都受到肯定，不论是在纽约或者是巴西的演唱会上都有盛大的回响，甚至是得到了这个 Bossa Nova 之神安东尼奥·卡诺斯·乔宾的青睐。他们双方也合作了不少的精彩作品，现在你就可以听到这首《

聆听，从开始的时候热情和奔放，但是它多了很多轻松的细腻情感夹杂在其中，对于异乡的游子来说，就是深深的召唤，每一句每一句都温暖平和。

0: 播。
1: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也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

月亮河，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小尔丽莎的声音带着些温柔，也带一些朦胧，像今夜里的月光一样，透过灵魂照亮孤独的人，也温暖痛苦的人。她沉稳温柔的声线当中，似乎也带着某种魔力，让人静静地醉在了这样宁静的夜晚。接下来呢，你会听到这首《Fair》。

平坦，我们可能欢笑呼喊甚至哭泣，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永远不会分离。当你失去希望时，看看周围，我们都在为你欢呼，这就是家的意义。这首歌即使没有画面，想象已经足够，单纯干净的情谊无可取代。

起伏的宣泄，就像一个性宝贝。在这首 My Boy 当中，他说，我第一次看见我儿子，我就知道我身在幸福里了，因为他正是上苍给我的珍贵礼物，

少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

0: 料，稳定性坚固的竹子。
1: 我想起老家有很多的竹子，触动了我的哀电。
0: 那就得回你老家试试了。
1: 回老家？
2: 所以啊，你就想回来了？
1: 对，与其在大公司接单搞搞设计，还不如做我自己喜欢的。
3: 孟佳，你和陶书记刚才说的我和你爸都听到了，你就听妈一句劝吧，你也不想想，现在大家都开汽车，谁还骑自行车呀？
1: 妈，你这就不明白了，大城市眼下都低碳出行了，还专门开辟自行车道，现在开车堵得厉害，骑车的那越来越多了。
4: 哎，我和你妈呀在深圳倒是见过。
3: 哎呀，你懂什么呀孟强，你那是实验值。

0: 来，儿子过来。
1: 好，
0: 你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2: 灭刀啊！
0: 这老伙计可是多年没派上用场了。哦，你看好啊，毛竹呢一头靠墙，一头搭肩，然后用灭刀轻轻一勾，哎，就这样，再用力一拉，

0: 可是做三脚架的铁锄一给压力就弯曲变形，青色的铁锄硬度和稳定性都不够高。
1: 怪了呀，你爸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0: 是有些变化。
1: 什么地方？
0: 首先啊，是我去留这件事上他挺通情达理的，再一个呢，

0: 意。
1: 为什么迪拉要送给我呀？
0: 你骑上它的时候啊，就会想到河川，想到你爸爸。
1: 嗯，哎呀，谢谢哥哥，我明白。

0: 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1039剧场七月登场。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嗯，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

0: 再推我就要报警了。
1: 报警？你报啊，你一个门卫你吓唬谁呢？你说陶云朵到底在哪儿呢？
2: 说，
0: 不是说了吗，进城了，正往这边赶着呢。
3: 咱们再等等吧。
4: 哎，唐站长来了。
5: 唐站长，你可算来了。
3: 哟，怎么拉了这么多莲藕过来啊？
6: 这不是给你们送礼来了吗？
0: 对，大礼。
3: 送礼？莲藕？
0: 看见了吗？一卡车呢。
6: 哼，唐站长，这些个候鸟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专爱往藕塘啊，吃就吃吧，还挨个啄窟窿，泥汤子都灌进去了呀。
3: 这周围十几里的藕塘，没有几家不被霍霍的。
7: 可不是嘛，都没法要了。
3: 哎，好了好了，老规矩呗，大伙儿把各自的损失重新统计一下，我们向上级申请再追加一部分补贴。
6: 唐站长，补贴得明年才能拿到，我们收了客户的定金，交不起货，得退人家钱呢。
7: 是啊，我们这上哪儿？
6: 我们就想吧，这些带眼的藕啊，你们看着给，我们不跟鸟计较，你们呢也别跟我们计较。
3: 咱们都不能跟鸟计较。哎，这候鸟越多，说明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黄河口的大环境那也是眼见着好起来。哎，这可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功劳啊。
0: 哎，等，你这是想把我们都绕进去啊？
6: 可不是
0: 啊，鸟来的越多，怕不是你们领的奖金也越多吧？
3: 不是，这，哎，这都听谁说的呀？
0: 甭管我们听谁说的，哎，你们是建院领钱是吧？啊，我们可就指着这个藕塘年底挣点钱了。
6: 就是，
0: 那好了啊，现在都打水漂了。
2: 对呀，
6: 你说说怎么办吧？哎，
3: 好了好了，这藕有多少？
6: 不多不多，2000公斤。按3.5一公斤的

0: 何老师，
1: 哎，
0: 何老师
1: 啊，
0: 盐碱地土壤分析数据出来了。
1: 哦，快给我。
2: 好了。
0: 给。
1: 三号、四号地块的盐碱含量到0.1了。
0: 嗯，
1: 五号、六号降到了0.3左右，就连第一次种植的七号都降到了0.5以下。
2: 是啊。
1: 哎呀，网格梯次种植成效比单纯种植高多了。七年了，这片盐碱地终于可以种庄稼了。
2: 太棒了，
0: 何老师啊！
1: 啊，
0: 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1: 嗯，
0: 咱们新的种植计划书啊已经做好了。
1: 嗯，这样的话，明年三月份七号地播撒咱们的新品种，配比栽种白柳和枸杞苗。
0: 对，白脸的迭代植株也可以一起做大面积的种植了。
2: 对啊对啊。
1: 哦，对了，省里徐教授耐盐碱大豆在五号六号试种，做好配比。
0: 嗯，
1: 这种子可是列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种植计划要逐级报备。
0: 徐老盯得可紧了，
2: 忘不了。
1: 哎，咱黄河口的立体植被系统终于完善了，这也为保护区生态提供了更丰富的层次。哎呀，候鸟的天堂那不是吹的。哎，小吴，
0: 哎，
1: 计划书上传给植物所备案，我得去打个电话。
0: 哎，何老师，是不是给你那天边的云朵报告这个好消息啊？
1: 你个臭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得叫嫂子。
0: 好好，我改我改。

0: 钱是交了
1: 啊，
0: 日期还没定。
1: 哦，来找我一起去，对吧？我就知道，朵儿，你是想让我帮你选礼服啊？
0: 也，哎呀，顺天
1: 啊，
0: 那个钱，我买了东西
1: 啊，买了什么呀？
0: 我买了好多藕。
1: 嗨，我就知道，我们朵儿知道我爱吃藕，啊？4000多块钱，你买了多少藕啊？
0: 4000没够，买了2000公斤，7000块钱。
1: 哎呦，朵儿，你是清醒的吗？
0: 哎呀，我是给候鸟当了接盘侠了，今天也是怪了，他们专往藕塘里落，真是气死我了。
1: 那你也不能花那么多钱买藕啊。
0: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村民种了一年的藕就被我的鸟霍霍。

0: 种植时，据说鹤类和大雁最爱啄食它们的根了。
1: 啊，真的啊？
0: 嗯。
1: 哎呀，那刚好可以给保护区的候鸟迁徙补充口粮，
0: 嗯，
1: 省得去霍霍老乡家的藕塘了。哎，那不会影响你那药草的生长吧？
0: 不会，只有幼苗期需要养护几天，一旦扎下根去，就不怕候鸟来吃。
1: 厉害呀，那得多种些。
0: 嗯，种植公司啊，准备明年开春组织乡亲们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种植，3年以上的根还可以作为药材出售，每年只要间歇补种就可以了。
1: 我替候鸟们谢谢你。
0: 哟，替鸟谢？那你得说鸟语啊。
1: 嗯，干嘛呢？回家我给你学啊。
0: 不行，我现在就想听。
1: 那你，行，那你听着啊。

0: 知道的还真不多。
1: 哎，我接个电话啊。
0: 哦。
1: 喂，啊，是，我是唐云朵，啊，东方白鹳。

0: 我人的努力和付出啊。
1: 云朵姐，你看秦大哥一说到白冠就成个话痨了。
2: 我年轻的小田大夫，你还没看出来吗？以前望海哥是追着东方白冠南南北北的跑，现在一到冬天就只在我们黄河口蹲点研究了。
0: 那是，黄河口现在可是东方白冠最大的越冬地。不在这里，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你应该赶，你这才刚结婚几天呀？
1: 行了吧，你们两个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了。
0: 哎，对了，安兰啊，能把受伤的这只放到院子里吗？让他们守在一起。
1: 哎，今天可不行，明天吧，等会儿在后院搭个棚子。
0: 哦，
2: 对了，王海哥，生态黄河口网站的照片要更新，可等着你呢。
0: 你是想要候鸟的照片吧？去我个人网页下。
3: 你别叫！
4: 哎，
3: 你别叫！
4: 哎，你慢一点，轻一点！哎呀，我疼！哎呦，
3: 我天哪！哎我。臭小犊子，
4: 爷爷，爷爷，你轻点啊！
3: 轻点！我问你啊，你小子这些年在外面长本事了是吧？你敢放地炮啊？说，那网子是不是你制上的？
4: 爷爷，你放手啊！哎呦，这胳膊都快让你扭断了！
3: 小子，
2: 邢二柱，你怎么还没走？

0: 叫申坚龙谈判。我的生父啊，这一点我说是他很开明，他同意，而且是说他们和平的办这个事情。
1: 徐图一的母亲杨之华是一位妇女活动家，1924年他与徐图一的生父和平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杨之华与瞿秋白携手相伴，组建起了充满革命温情的新家庭。第二年春天，杨之华把3岁半的女儿接来上海，和瞿秋白生活在一起。瞿秋白一见到这个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还给

年到1943年，共产国际苏联国际儿童院曾经养育过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一家人无法住在一起的日子里，瞿秋白即便工作繁忙，也常常给女儿寄去各类的信件。有一次收到女儿的回信之后，瞿秋白十分高兴，赶忙回信道：小独一，你会写信了，我非常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1930年的夏天，国内革命局势愈发复杂，瞿秋白与杨之华接到紧急回国任务，即刻动身返程。临行前一日，

别。小独一那天恰巧还在生病，杨之华看见女儿就开始掉眼泪，瞿独一还安慰妈妈让她不要哭。杨之华骗女儿说自己和瞿秋白要到南俄去，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这样做一是怕女儿听到他们回国会哭，二

张明信片，其中一张印有大飞艇的图案，背面写道：你要努力，等你长大了也要给中国造这样的大飞艇。每当看到这句话，瞿独一就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更加刻苦地读书。

还总有热热闹闹的舞会。和小伙伴们的欢乐时光暂时冲淡了小毒一的乡愁，可不久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碎了他平静的异国生活。这一天，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乌克兰参观，瞿毒一看见几个学生拿着苏联共青团的报纸低声讨论，还时不时地望向他。报纸在孩

来了一篇名为《多余的话》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这是一个父亲留给女儿最后的温柔，也是一位革命烈士对世间美好的眷恋。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临行前他高唱着国际歌，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根据执行枪决的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在临终时还在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亲的离世让徐都一大受打击。回到儿童院之后，他整日以泪洗面，常常彻夜难眠。在这之后，他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935年的秋天，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母女俩终于团聚。和母亲重逢之后，徐独一发现母亲比以前更喜欢哭了。有时他会在和孩子们讲国内情况的时候就忍不住掉起眼泪。几次半夜醒来，他总能发现母亲在抽泣着翻看父亲留下来的信件照片。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徐独一也跟着难过极了。此时的他已经渐渐长大，对于革命的认知已经不是年幼时在

0: 回延安去。
1: 当时的档案上还记录了一次审讯瞿都一的片段。
2: 你还是拥护共产党替他辩护吗？你需要考虑现在是生死两条路。
0: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要为民族独立。

身负着怎样全新的任务？开国大典的荣光落幕之后，瞿都一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继续坚守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对外进行新闻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组织经过慎重考量，委派瞿都一与丈夫李和前往莫斯科，牵头建立新华社莫斯科记者站。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都一和李和也成为了除了外交官之外最早一批代表咱们国家走向世界的人。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资源极度短缺，莫斯科记者站初创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人手严重不足，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了瞿都一和丈夫两个人的

相信瞿独一身上这份淡泊名利的品格，也是从小父母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他的。还有一次，西北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号召社会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瞿独一居然把丈夫李和当年在莫斯科工作时穿过的皮大衣捐了出去，这可是极具纪念意义的珍贵遗物啊，怎么舍得捐了？可瞿独一却说，受灾的群众需要保暖衣物，比起珍藏文物，百姓的冷暖更加重要。曾有人问瞿独一，父母留给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瞿独一的回答是，有信仰，爱祖国。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瞿独一七一勋章。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阴转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30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生，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推出5集系列节目，地铁站背后的党史红色回响5周年。我们每天啊，都从一座地铁站出发，串联起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的革命足迹，从北大红楼到唐人

0: 1918年啊，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是8块大洋。那一次，他在李大钊的引领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他辞去工作回了湖南，没在北京久留。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呢，他是带着一个极为紧迫的使命来的，驱除湖南军阀张景尧。这就是呢，我们一会儿要向大家重点介绍的驱张运动。为了扩大驱张运动的影响，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与在北京的一个湖南学生的社团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辅社的全称就是辅仁学社，这是湖南学生的社团之一，成员有30人。当时有一部分社员正在北京读书，因受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影响，这批学生常在北京大学活动。毛泽东主动联络了他们，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也在他们中间积极进行活动。辅社在京成员很快成为驱张斗争的重要力量，于是有了1920年1月18日那天在慈悲庵的那场秘密聚会。会议开到中午时分，与会者走出慈悲庵山门，山门外有一棵大槐树，毛泽东呼吁大家停下来，10个人在古槐下排成一排，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合影。这10个人中呢，有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周长宪、王复生等等。这张照片后来成了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珍贵照片之一。日前，本节目制作人总撰稿小强也在陶然亭慈悲庵采访到了陶然亭公园管理处文化研究室主任李东娟女士。
1: 这棵槐树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当时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部分的辅仁学社来到咱们慈悲庵讨论驱张问题的时候，然后在这里的合影留念。
2: 据说这个树后来也是做了一些重新的这个移植，是吧？
1: 对，这个树呢，在197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素，它已经就是濒临那个死亡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复苏了。这种情况下呢，公园呢就选择了一株跟它树形相似的一棵树啊，然后栽到了这里。
2: 咱们这儿有一个介绍牌，就是有这个毛泽东主席跟很多他的同事在一块拍照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当时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候，在树前面这个大概的环境啊、面积是不是都差不多？
1: 都一样的，
2: 一样的
1: 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这个78年复建这个慈悲庵的时候，也是按照当时的原址进行复建的。
2: 咱们再说，这是1920年1月18号，然后在这拍的照片。
1: 对，这张合影，目前我们看到哈，这毛泽东两次来北京留下的，我们能看到的文献是唯一一张就是年轻时期大家也，我们这么说吧，是我们自己的说法，也需要党史的这方面的进一步佐证吧。这个
2: 后来就是就新中国成立之后，等于是毛泽东还特意还到咱们唐山也来过。
1: 对，1950年末的时候毛泽东还来到了我们唐山亭留下说唐山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
0: 正如李东娟主任所说，1920年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先后在这里留下了活跃的足迹。辅仁学社是1913年由湖南长沙第一联合中学部分学生组建的社团，社团成员思想很活跃，积极参与时政。后来随着诸多社员进京求学，社员活动的重心也逐渐迁移到了北京。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在京的辅仁学社的成员罗章龙、邓中夏等在慈悲庵内共同商讨驱除湖南军阀张景尧的斗争，会后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影像。这张照片不仅放大成巨幅照片摆放在第一展厅的醒目位置，还在大槐树前有专门的介绍。不过呢，也许很多听友并不知道当年的驱张运动是怎么回事，我也给您说说。皖系军阀张景尧于1918年4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那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景尧伙同他的3个兄弟张敬顺、张敬宇、张敬汤是横行湖南， 自意施行暴政，作恶多端。在湖南的那块土地上，张氏兄弟没有什么不能不敢做的，湖南人民啊极为痛恨。实验说，就是当时的谚语说，堂堂胡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在湖南人民一致声讨张敬尧的怒吼中，青年毛泽东恰到其时地站了出来，他振臂高呼，张毒不除，湘无宁日，很快便成为驱张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毛泽东召开了多次会议，分别同新民学会会员、省学联的骨干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研究驱张的具体办法，决定发动全省的总罢课，同时

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在长沙学生进行总罢课的时候，毛泽东亲率一个100多人的区长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浩浩荡荡的

为了争取各界的援助和宣传曲张运动，毛泽东组织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每天编写和发稿150多份，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登载，向全国人民揭露张静尧的祸乡的罪恶。与此同时呢，他和代表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向他们宣传曲张的意义。湖南人民的曲张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同时恰逢军阀之间啊发生内讧，张静尧终于在1920年6月被赶出湖南，曲张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次率队曲张进北京是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于1920年1月参加了由李德钊、王光启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这次在北京啊，4个多月，热心搜寻和研读那时候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读了许多关于苏俄革命的书，还读了考茨斯基所著的《阶级斗争》，科尔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这两部书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使他第一次知道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的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老老实实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和李大钊的频繁交往，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学说，对社会

0: 30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我今天还不知道路在哪里呢。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呀，我跟您说一说陶然亭慈悲庵为什么会成为毛泽东、李大钊和周恩来等人开会的地方。那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方开会？我给您说说其中的原因。当时啊，这个陶然亭跟现在这个游人如织的景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那100多年前呢，陶然亭地处北京城南偏僻的地方，人烟稀少，芦苇丛生，到处都是坟冢。所以啊，正是在这种荒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如果呢以上坟为掩护来进进出出的话，不容易引起当局的怀疑。那当时李大钊先生就认为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秘密活动地点。
3: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地铁站后党旗红。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我们特别奉献5集系列节目《地铁站背后的党史红色回响》。今天呢，我们说说离陶然亭慈悲庵最近的陶然亭站。慈悲庵中举行的五团体会议是怎么回事？陶然亭慈悲庵呢，另一段同样载入史册的历史是发生在1920年8月16日著名的五团体会议。现在呢，如果您去陶然亭慈悲庵参观，

0: 景进行了一个复原，就是也是为了给身临其境的感觉哈，
1: 沉浸式体验。
0: 对对对，当时有那个他们开会的一个场景，20多位青年代表啊，在这里畅想我们改造联合的这么一个思想。
2: 这一段历史啊，鲜为人知，我们在节目中啊也很少说。那下边呢，我们就根据诸多史料为您还原这次会议。1920年8月16日上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

0: 会议，共同商讨进动的方向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李大钊、周恩来、刘青阳、邓颖超、邓中夏等23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大家首先选举刘青阳主持会议。在会上呢，刘青阳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与议程安排，接着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成立以来的活动情况。随后周恩来代表觉悟社说明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倡导在座的各团体首先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了全体代表的欢迎和拥护。在会上呢，李大钊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了言，他对觉悟社约集这次会议表示感谢，并对联合以及今后进行斗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个指导性的意见。此次会议之后啊，18日午后1时，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图书馆，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份文件啊，接受了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体现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等原则为各团体今后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1920年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雨轩召开茶话会，陈余生向大会报告了18日五团体代表讨论并通过两份文件的情况。此次会议为党的成立和党早期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印发，23项重点任务、6方面的综合改革任务、15个重大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任务书和施工图。
1: 先来看一下规划出台的背景。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教育强国建设叙事突破系统跃升的重要时期。教育部负责人说，面向高质量发展需求，迫切需要教育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
0: 与此同时呢，人口结构变化同样也给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位负责人表示说，当前学龄人口呈现了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趋势，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融合加速，对于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供给以及治理方式等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 那么围绕新形势规划做出了哪些部署呢？规划首先是彰显了时代高度。

0: 石景山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早晨八点，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强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气象部门介绍说啊，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具有间歇性，明显时段是在昨天的后半夜到今天早上，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者是小冰雹。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暴雨。另外呢，近期频繁的降雨，根据水务部门发布的山洪预警，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也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
1: 再来看看本市麦收的情况，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昨天发布数据。

初期呢，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的出入口以及疏散通道将会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来分阶段的启用。列车运行间隔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然是2分05秒，保障常态化的运力供给。另外，车站外设有2处公交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以及慢行步道，还有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处机动车急停急走。

0: 站大家都知道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轨道交通节点了，开通之后呢，将会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百万平米级的商业综合体以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撑。
1: 再来看一下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的工程建设，明天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将正式投入运营，线路将在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个市郊铁路车站。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运之后，城市副中心线的列车数将增加到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会直达副中心。那需要提醒广大乘客，由于增设了站点，列车运行时间较之前会有所延长，线路呢也安排了站站停和大站快车相结合的运输组织，可以满足不同客流的需求。
0: 新建连通步道，增加照明设施，减少绕行时间。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大运河北京段从北关蓝河闸到世界40公里的滨水步道贯通，为市民提供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碧波荡漾，绿树成荫，在北运河边，几位市民正沿着滨水步道悠闲地散步骑行。来到甘棠大桥北侧，一处新建的专用连通步道和下河台阶十分醒目，顺畅衔接了大运河森林公园园区的慢行系统与北运河的滨水步道。北运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杨海龙说，
3: 原来呢，市民

0: 新增了步道和咱们的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在桥下呢也新增了慢行系统的专用道，同时呢也增设了太阳能的灯带和路灯，然后满足市民夜间的一个亲水需求，直接下来大概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河边。
1: 全线还布设了14处标准化导示标志，让过往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几位正在河边遛弯的附近居民连连点赞：
2: 就经常从这大运河这边遛弯，去下游这边还得上京潭路绕去。自从修了这个楼梯，就方便多了。
3: 这个道建的还挺好，挺规范的。今年天气也还比较好，经常过来是散散心，水质也变好了。
1: 沿着滨水步道一路向南，北运河与凉水河交汇处也新建了慢行道路，免去了市民绕行数公里的困扰，让沿河断头路成为历史。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郝向如表示，
4: 这次呢，通过我们工程建设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奠定了基础。欢迎市民啊到大运河周边进行秋水活动，同时也提醒啊广大市民，当前正值汛期，如果有预警和行洪的时候啊，远离水域，保证人身安全。
5: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昨晚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开幕，即日起到8月底，近200项文化艺术活动将在全市各大公园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继续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傍晚时分，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生苑广场上演，拉开了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大幕。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妙祥流介绍，今年艺术季涵盖了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近200项活动。
6: 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全面的举办整个公园艺术季，特别是针对暑期夜晚活动，像北海公园的印地星、龙盘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这些音乐展演、文化展览、科普研学，将贯穿整个暑期。京津冀的雄安新区、张家口、河北吴桥，他们都会组织相关的一个活动来进行展演。
1: 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介绍，

0: 受孩子们喜爱的香山奇妙夜活动将继续举办。
1: 香山奇妙夜，这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小朋友、亲子、家庭可以通过夜晚跟小动物啊、昆虫啊，对他们的观察了解不一样的香山。如果您幸运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园里边会有獾的出现。
0: 天坛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将陆续推出主题音乐会、民族音乐会、儿童艺术剧、舞剧派对等。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假将至，京城的博物馆将开启夏令时。有些博物馆呢调整了每周闭馆的时间，有些博物馆是开了夜场，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可以逛。按照国际惯例啊，绝大部分的博物馆逢周一闭馆。作为博物馆之城的北京呢，近几年逢暑期就会有博物馆打破常规。今年暑期，有一批博物馆已经发布了开放安排。

0: 抗，这套贴心下令式的安排是精准踩中了公众暑期出游的需求。
1: 对，这种灵活调整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延时开放，而是这种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说是主动的来适配我们群众的生活节奏。
0: 那也期待更多的场馆推出配套的这种夜间活动，把暑期的这种文博体验做得更有温度，能够汇集更多有需求的人。
1: 对，暑假还有很多好剧要上演，在七一前后呢，北京各大文艺院团、重点剧场集中推出了喜迎七一系列的文艺演出，全市文艺战线以丰富多元的舞台艺术回望百年奋斗征程，用优质精品力作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北京京剧院明后两天上演经典剧目《沙家浜》，七月八号和九号演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国家京剧院同步开启庆七一的专场展演，今晚将会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红灯记》。中国评剧院明天会推出经典的评剧《金沙江畔》，七月二十三号推出红色祖戏《血火征程》，全景展现中国革命的壮阔历程。除了传统的戏曲之外，话剧、音乐剧等多元的舞台艺术创新表达红色主题，国家话剧院原创红色话剧《红色的起点》等都将精彩上演。
0: 再来关注亦庄的词源经济哈，亦庄呢正在全方位布局词源经济产业链。北京经开区昨天透露，北京首座词源工厂日产能呢已经突破 1.4 万亿词源。现在经常用 AI 的朋友可能对词源并不陌生哈，它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形象的说呢，算力越强，每秒能处理的词源就越多，使用成本呢随之就会降低。目前北京一号词源工厂的项目一期日产能已经突破了 1.4 万亿次元，半数任务在六秒钟内就能完成交付，九成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十秒以内，性能稳定也是波动稳控在20%以内。那下一步呢，资源工厂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向日产10万亿次元的远期目标迈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约13.9万吨。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了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这艘飞船是今年3月30号成功升空的，4月15号已对外发布了首批试验数据。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

0: 相关执行进程也在推进当中，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在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双方还将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缓和。但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
0: 马来西亚交通部昨天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有效期为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
1: 在昨天的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美元兑换161.97日元，跌。

0: 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12人以护具为名敲诈剧组艺人被抓的词条呢，昨天是登上了热搜。据人民日报报道，广东河源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长期雇佣网络写手，搜罗拼接各类的明星八卦，利用 AI 控制其持有的多个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啊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的舆论热点，剧组扛不住压力就找上门来，他们就抛出所谓的护具服务，交钱就帮你发正面帖、删黑帖，还承诺说不再黑你。那么如果不交钱呢，帖子就继续挂着。相关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定性？在 AI 生成内容日益泛滥的背景之下，又该如何的治理类似乱象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2: 经查，李某军团伙呢成立了 MCN 机构，也就是多频道网络机构，注册公司名称为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机构呢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超千万。该团伙的护具服务一般包括发送剧集正向宣传贴文，删除前期发布的相关明星负面贴文，以及承诺在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有关剧集和明星的负面贴文等。该团伙通过操控多个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变相强迫影视方购买护具服务等方式，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经审讯，李某军团伙对违法犯罪实施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读，舆情敲诈行为的实质呢，是网络水军通过非法手段来制造舆论压力，威胁特定主体索要财物。这个团伙制造负面舆论之后，要求影视方购买护具服务，否则呢就不删帖。在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看来呢，相关行为在刑法上应该是定性为敲诈勒。

0: 那么从行业观察角度来看，号制造负面，在勒索，在收费护具的闭环模式与传统的网络水军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互联网观察院契约认为，类似操作啊，明显已经形成了利用舆论作为工具的商业化敲诈模式。
1: 以前我们理解的网络水军啊，大多数是甲方花钱雇人发帖、刷评论、控评，本质上他是在帮别人营销或者是攻击别人，他更像是一个执行者。但这起案件啊，如果按照警方通报来看，他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是受别人的委托，而是自己先制造问题，再向受害方出售解决方案。简单说，就是自己点火，再卖灭火器。更值得注意的是啊，它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产业化的特征。警方提到，他们有 MCN 机构，有公司主体，有长期雇佣的写手，有多个大 V 账号矩阵，还借助 AI 提升内容的生产效率，证明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套比较成熟的商业运作体系。这种模式的危害比普通网络水军更大，因为它不仅伤害某一部剧、某一个艺人，更重要的是呢，它会破坏整个影视行业正常的宣发秩序。以后剧方看到负面舆论啊，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判断内容的真假，而是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借机敲诈，这会严重消耗整个行业的信任成本。
2: 契约表示啊，在 AI 生成内容日益泛滥的背景下，平台的内容审核与账号风控机制面临不少新的挑战。这其中最大的挑战不是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 AI 写的，而真正应该判断的是它的行文模式。
1: AI 最大的变化不一定是让假消息更多，而是让制造舆论的成本啊变得特别的低。过去养一个营销团队啊需要大量的写手、运营人员，现在 AI 可以帮助生成文案、改写内容、批量生成不同的版本，大幅度提高效率。警方在通报里也提到啊，就是这个团伙呢，他利用 AI 智能体控制多个账号发帖，说明 AI 已经开始参与内容生产和运营的流程了。但我觉得呀，更大的挑战不是判断一篇内容是不是 AI 写的，因为现在很多正常创作者呢也会使用 AI， 真正应该识别的是行为模式。

0: 传播，这些可能比单篇内容更值得重点的去监测。当然呢，这里面也要把握好尺度，不能因为账号经常批评影视作品就推断他们就存在违法行为，最终还是要结合证据，尤其是否以删帖、停止发布等方式索取利益。
1: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整治网络水军乱象，遏制利用舆论实施敲诈的行为，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表示说，本案所带来的司法启示就是提醒相关被害人可以从最初的民事维权转向刑事打击，以此来震慑相关的违法行为。
2: 因为以往很多的剧组艺人，他面对被抹黑的这种新闻啊、帖子啊，他可能主要选择这个民事的，就是名誉权的侵权诉讼。但是这种诉讼，它一方面成本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它打击的效果有限。因为侵权方最多就承担是一个民事侵权的责任，而且那个侵权方还有可能是通过操纵某一个账号，以某一个自然人的身份发布的。这种即便赢得这样一个侵权的诉讼，其实他在执行环节可能也未必能真的执行到相关的赔偿款项。所以现在这个案子给影视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有相关的证据或者初步的线索，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去报案，通过公安机关这种侦查来查清具体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刑事的手段能够起到更大的一个震慑的效果。
3: 从行业治理角度而言，除了刑事打击，还需要在哪些层面做哪些系统性安排才能遏制此类乱象呢？赵占领表示，一是执法和司法要保持严打态势，二是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发布指导案例，三是通过技术手段甄别相关文字内容并强制标注 AI 生成字样。
2: 一个就是说执法

0: 精准投送待价而沽的商品。因此此案的侦破不应该是终点，而应是制度补漏与技术反制的起点。
1: 舆论监督是社会的公器，绝不能沦为任何人手中的私器，唯有刑事打击和系统性治理双管齐下，才能真正的斩断这条以鱼换金的黑产链条，让网络空间回归清朗。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2018年的夏天，16岁的田飞鸿中考失利，他放弃了复读，远赴工地去打工。但是日复一日扛钢管、搬砖石，整日的暴晒劳作，每天呢薪资只有50块钱。辛苦的工地生活让他深感迷茫，不愿一辈子困在体力劳作，渴望着靠一门手艺能够改写命运。
0: 一次偶然，田飞鸿刷到了世界技能大赛的视频，他就深受触动，于是他两次恳求父母，最终呢是说动了家人，他揣着500元只身前往重庆求学，开启了美发学习之路。
3: 我们当时是会去看一些艺术展还有摄影来提升自己的美感。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我只能用时间去堆。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技术传递给更多热爱这份技术、热爱这个行业的人。
1: 田飞鸿自己说啊，自己的天赋真的是很差，零基础的他呢，一开始手指僵硬，毫无经验，却凭着工地磨砺出的韧劲儿，拼命的苦练，在同学们都去休闲娱乐。

0: 工作的每个环节里头，这样呢就是给群众办的好多的实事。
1: 牛街西里二区是楼房社区，风华社区则是平房与楼房混合的格局。胡同窄、停车难、环境乱曾是这一带的通病，过去的培育胡同、西砖胡同也不例外。然而如今一番绣花式的治理之后，这里已经焕然一新，道路平整通畅，空间豁然开朗。口袋花园里花木错落，月季与绣球争相绽放，转角处的咖啡馆装潢雅致，三两市民闲坐小憩，一派悠然。胡同老住户何阿姨说，
2: 好太多了，原来是老旧铺，后来呢改造以后美化的东西很多，比如天上那个架空线乱糟糟的，现在都被他们治理完了，都埋到地下了。然后地下路上这一块呢，你清理的也很干净，一看除了你必须停的车，其他的乱停的就几乎没有了。
1: 从交通治理到环境提升，这片胡同的改造离不开牛街街道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金恒丰公司的参与。金恒丰公司总经理助理于泰站在离西砖胡同不远的一座立体停车楼前介绍，
3: 这个就是我们金恒丰公司当时在做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利用的这个空置的场地建立的一个停车楼，大概能停放100辆车。之前呢都是市场化运营，街道开展静态交通治理之后呢，咱们也是拿出了一部分资源以优惠的价格出租给居民，包括胡同的一些美化、基础设施的改造，包括道路的一些排水、院落里边的一些上下水的设施的改造，也都做了好多这种更新的工作。
1: 从西里二区到风华社区，一个个社区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凝聚成牛街的红石榴联盟。牛街街道党群工作办公室副科长吉慧忠表示，
4: 红石榴联盟呢整体的寓意就是希望结合我们牛街街道这个多民族聚居区，像红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坚持民族团结、共建共治、服务共享的理念。
1: 信号通了，车棚有了，胡同美了。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落到街巷里的步子，暖到心坎上的温度。石榴子相拥，牛街向心，美好正在生长。
5: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近年来西城区椿树街道春风领航365党建品牌持续发力，网格化治理体系落地生根，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走进永光社区，网格员们穿梭的身影，居民脸上舒展的笑容，正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生动的注脚。初心暖精华，实干惠民生系列报道第二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川州的报道。
6: 走进西城区椿树街道永光社区富卓花园小区，平整的步道旁绿植错落，健身区休闲场地干净规整。说起这几年的居住体验，住在这里的贾阿姨的笑容就没停下来过。
7: 大家就感觉到在一个社区里边吧，它有个依靠，社区就是我们贴心人。我觉得我真的生活在这里，生活在这个社区，我的晚年幸福生活就交给这儿了。
6: 这份踏实感的背后，是椿树街道精致春网治理体系的持续深耕。人在格中走，事儿在格中办，每一位网格员都是连接社区与居民的纽带。二号楼网格员高女士的日常就是这套体系最鲜活的缩影。
8: 我是二号楼的网格员啊，平时四处走，四处看。

0: 市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

0: 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好，早上的7:3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今天是星期二哈，限定尾号二和七的，别忘了。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来，今天早上起来先跟大家报个歉哈，这个从成都回来以后呢，其实说实话回来三天了，今天是正式能开口说话。前两天我在家里面跟家人交流都是晚上吃什么呀，然后我儿子特别可爱，我儿子说吃什么都行，你干嘛这么说话呀？
1: 还是得注意点嗓子。
0: 是那两天就是连续两天嘛，然后一早一晚的这个四场的直播，哎呀，这个视频带货还是太费嗓子了。大家包括最近这个天气哈，也是包括空气湿度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一冷一热的，大家都注意身体健康。今天早上起来如果这个嗓音没有那么的悦耳的话呢，跟您报个歉啊。
1: 咱们今天少说一点，咱们多聊聊，让大家多互动互动啊。
0: 可以。
1: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推电视。
0: 推。
2: 从整个
0: 不行，咱没版权，你别推。
1: 不，我听到聊两句嘛。
2: 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1: 你知道为什么？
2: 让我想起，
0: 我觉得你别推电视，你把曹曦推进来。
2: 转型时候最困难，当时那支德国队
0: 呢，
2: 在整个转型过程当中，他是从
1: 讲的就德国队转型，听几秒。你看曹曦啊，在咱们听天下饭聊天室里面就说我是当班编辑曹曦。早上好，刚刚的点球大战看了吗？感觉怎么样？作为德国球迷的我心里苦啊。不说这些了，还是来说互动话题吧。
0: 互动话题就是曹曦心里有多苦。
1: 刚才我刚刚来的时候啊，因为我在楼下，我通常会在楼下先眯一会儿，然后再上来。结果一上来我看你们讨论很热烈，我还想说，哎，怎么今天这个片
0: 我们每天都挺浓郁的，你不要这样。
1: 后来发现你们是在电视机前期待着德国队这个点球大战的结果。因为我跟曹曦原来在咱们两届几届来着说进世界杯，我跟曹曦都是把德国队作为自己的主队
0: 啊。因为我们听众吧，反正就是都知道曹曦的主队一直是德国。
1: 对，
0: 所以今天早上直播一开始，就是我们互动还没开始呢，就听众上来就说今天是曹曦。

0: 我就因为你俩，我说一进来我就马上融进了咱们这个世界杯点球大战的话题当中。
1: 这就是足球为什么它还是在全球范围当中号召力最强的一个运动、
0: 哎、
1: 因为不管你是否真的关心它，它到时候到坎节上那个氛围让所有路过的人都会觉得想要驻足观望。
0: 哎，而且我看了那个现场、嗯、拍摄到的两地的这个两国的球迷啊，这个状态期待然后最后激动落泪啊，这所有的瞬间都特别的感染人，
1: 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嘛。
0: 人虾米爱吃说德国战车真的是意难平啊，
1: 意难平
0: 啊。曹曦就是咱们都开始就是播广告准备要接一路畅通，还突然间冒头过来说了一句德国就是三十二强，止步三十二强的命啊。
1: 对，因为之前就是小组出不了线、哎、今年呢虽然出现了，但因为今年队伍多、
0: 哦、
1: 出现了还是三十二强、啊、
0: 还是三十二强。所以今天你看曹曦还在互动啊，说关键是球员已经续命一次还是没有把握住。曹曦要不进来聊会儿吧，
1: 我就说你把曹曦推进来吧。
0: 因为咱们今天话题其实也是来自于世界杯。
1: 是的，
0: 因为有很多主队啊，他毕竟在现场去拼搏、
1: 嗯、
0: 你不管怎样止步三十二强，他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拼搏的这个机会吧。
1: 嗯，
0: 那咱们呢也有拼搏的机会
1: 啊，比如说
0: 在世界杯现场咱们见到了很多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中国制造
1: 啊。对，
0: 这个话题应该不算新鲜了，世界杯都已经进行到七月份了、嗯、但是最近呢可能跟中国制造相关的一些话题又因为天气热再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1: 比如空调啊。
0: 对，我前两天刷短视频我才知道、嗯、原来欧洲装空调率不足20%。
1: 是的，
0: 很多人呢可能会喜欢比如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冷热都无所谓，另外呢可能更喜欢风扇的感觉，但今年是太热了。
1: 主要就是欧洲呢确实之前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年就热那么一周啊、
0: 嗯、
1: 或者几天、
0: 啊、对，
1: 加上他们那种确实的上百年的古老的建筑呢就使用率也非常的高，
0: 也不

0: 个话题，有没有一件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的自豪？你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
1: 咱们说到的这个装空调啊，其实是因为2026年六月下旬，欧洲的多个国家是遭遇了高温，像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所以很多欧洲家庭呢就开始临时采购空调。据说在他们那儿特别火爆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有关于中国的什么商场、地库甚至仓库都装空调的新闻，
0: 猪圈都有空调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觉得这个空调啊太幸福了、所以当他们真的是遇到了高温像这种移动空调啊、免打孔空调啊甚至便携风扇就成了救急神器。
0: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小的阳光房啊、因为也是到了夏天非常的热，但是呢你要说给它装个室外机还打孔什么有点麻烦，我就去网上搜那个窗机空调这个咱以前小时候家里都一体式的嘛，然后我就搜到了，其实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品牌美的给专门欧洲人研发的一种

想出来的，就是鬼斧神工这样的一种天才的想法，好吧？好，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今天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来给我们点点赞哈，我们大脸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早间的早高峰要来了，机场高速进城在尾沟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机场高速进城后方有拥堵，西三环南向北立泽桥到新兴桥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新发地进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目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机场高速进城温榆桥到尾沟路段，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城高速进城望河桥到太阳宫，京藏高速进城西三旗到清河小营桥，科会桥到安祥桥路段，京新高速进城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路段，京港澳高速进城杜家坎到郭庄子，京开高速进城修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流量集中。刚刚发来最新路况，西二环蔡胡营桥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请注意。目前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六点降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降雨已经明显减弱，预计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我市仍旧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还是要注意防范的。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好，早上的7:50，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今天咱们聊聊骄傲啊，有没有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的自豪？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互动。其实今天话题有点不太好聊啊，但我们身边有很多你骄傲的中国品牌，也可以说说你喜欢哪个中国品牌，它让你有哪些方面的骄傲和自豪感，又或者你现在正在用的，让你觉得特别好使的一些中国品牌，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咱们可以这个打开一下思路，比如说刚才听到那首歌，很多听众说。这也是很骄傲的中国制造啊，古装剧啊，
1: 是
0: 珠玉啊，
1: 哎，对，
0: 张凌赫呀，是吧？然后刚才有人孙楠闹说，刚才林俊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嗯，名字听的也挺，中式浪漫。
0: 我这两天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1: 你多谢一些啊，
0: 可温柔了。
1: 咱们来互动，有没有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自豪？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听啊。

0: 和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也可以聊天室，大家多说你就可以多歇。光影捕手说，说到中国制造必须是华为，100%是中国制造。另外呢，说这个从用苹果4到苹果15的我变成了华为粉丝
1: 啊，对，确实品牌力非常的强啊。

0: 孔不就用一根管把它连起来那个 U 型空调呢，就是专门美的为这个欧洲不能够在墙上打孔的这个家庭呢，他们那边很多的窗户，老式的那个房子窗户是上下推拉的，他们这个 U 型槽的话呢，就是 U 字的这边是室内级，
1: 在里面，
0: U 字的这边是室外级，
1: 充分利用了这个空这个窗口，
0: 然后把那个上下推那个窗户往中 U 的中间一插等于那个空调是直接放在窗子上的，然后就室内室外就分开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制造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说我一成不变，因为咱们有时候看到有些品牌它可能百年不变，它可能多年它确实深耕，可是呢现在形势在不断的变，房型在不断的变，所以得跟着变。咱们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中国人的一个特色啊，就是还勤劳勇敢，而且呢务实。咱们可能实地研讨啊，科研研发，然后呢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专门为某地某种类型去做一些具体的设计，所以有些朋友就说离开中国以后总觉得去哪儿都不方便。
0: 是的，
1: 你要买什么东西，或者甚至说你要找某一样小物件，你说你在国外买大东西可能能买，你真是小小的，我今天可能需要一个手指甲贴，
0: 是啥？是啊？是创口贴的意思吗？
1: 就指甲贴嘛，美甲
0: 哦，贴片穿戴甲，
1: 又或者比如说有时候着急忙慌，今天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可能要点什么液体创可贴，你有时候在国外说你这样找特别难找，你问都要从哪儿问，可是咱们有各式各样的小东西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0: 对，而且咱们就是比如说你进到那种就是小物品那种店里边
1: 啊，
0: 琳琅满目的，然后包装也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呢它的那个功能，有的时候真的我跟着我就闺女儿子进他们那喜欢那种文创小店哈，经常拿起个东西你得琢磨半天，
1: 它到底是什么，
0: 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东西，当时发现以后就说好像也没什么用。
1: 他们现在好多玩的东西咱们这进的拼豆，对吧？
0: 对对对，
1: 各式各样的，然后还有很多比如以前的史莱姆像鼻一样，鼻涕一样的那个，
0: 特别恶心那个，就捏捏乐什么的。哎，你跟你姑娘操作的过，那就是他那个拼豆完了以后，不得用那个电熨斗
1: 啊？我知道电熨斗，是
0: 那个得晕开吗？
1: 晕开，对，
0: 那个特别难。
1: 我跟你讲，我没到你那一步，我先跟我们家姑娘分色。我买了221种色，再配了148个配套的两组，请问一共有多少颜色？

0: 因为什么呢？
1: 人家分好那个肯定贵。
0: 分，但是我单独买盒，因为我们家姑娘比我会省钱。她说：“你看，我要买个这个塑料盒亚克力的，里面一个个小瓶子，然后这么多小瓶子对应这么多包，然后在她的概念当中认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儿。”
1: 你。

0: 真是好闺女。
1: 我说你豆儿我买的，熏豆我买的，豆儿我帮你分的。
0: 那不值钱，我们说的是手工费。
1: 收了我35，然后问我你还做吗？说你要做40个，我给你便宜。
0: 可能你姑娘的意思是你那节目还做吗？你们那节目制作费有这么多钱吗？
1: 没有，我说我没有，我都私下给你。他说那你做10个吧，便宜点。
0: 可以，这姑娘没白养啊。来说，这你看，这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中国制造。您还有哪些特别觉得自豪的中国制造？欢迎留言互动啊！百年孤寂。

0: 暑假旅游哪里最合适？当然是新疆伊犁啦！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一趟即齐，沉浸式体验，360度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换区间车，想停就停，全程甄选酒店，那拉提民宿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少数民族歌舞晚宴，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暑假特别福利，现在拨打电话报名即可赠送那拉提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热线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或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获取详情。
1: 全家用移动，2到4人拼团即办，成员越多越划算，可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限时品质宽带，智慧家庭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欢畅共享需求，就在移动爱家，快来办理吧！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